0: 到9月20号封闭结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叉车、起重设备、压力容器带病干活是园区和工贸企业很常见的安全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示，特种设备必须检验合格才能投入使用，操作人员要持证上岗，每天开工之前要检查设备、刹车、限位报警装置，要保证正常可用，不能超负荷作业。设备出现异响、异常情况，立即停机检修，不能带着故障继续干活。企业做好设备台账，按时完成检验，杜绝设备超期使用。
0: 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如果说呢是正在准备装修的各位业主啊，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之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那第一呢是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啊，就送您几台空调。那第二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牌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除此以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等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那电线啊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您的家筑牢安全的根基。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打造、改算的这个朋友呢，可以趁着8月的活动到店去看一看，那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那省心又划算。热线是0551-6556-0303，6556-0303。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5: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6: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7: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8: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早间8:04，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9: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那看一下呢，在此时此刻，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0: 长江西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非常拥堵，已经开始堵到上桥口。
0: 好，说的是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因为今天早晨啊，长江西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堵，我们都知道，我们看到从枫林路队尾现在已经排过了五里墩嘛，但是进城方向这个堵点呢是刚形成不久，这个堵点的具体的位置啊，其实呢就是在西二环。我们看到现在呢队尾由西往东，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蜀枫路的位置，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长江西路啊，这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那前方的整体的这个流量啊也是特别大的。再来关注一下，那这是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呢现在最新的情况。
9: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北向南方向，从吉桥路开始呢较为拥堵，一直到淮北路北向南方向，在阜阳北路高架上北向南方向，从吉桥路到淮北路的位置有一个堵点哈，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这由北往南进城方向，我们看到呢是有非常明显的拥堵迹象，而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也就是阜阳北路高架的出城方向也是流量很大的，从吉桥路队尾呢是排到北二环，而且呢受到这个出城方向流量特别大的影响，那现在呢北二环的流量也特别大，那其中由西往东方向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四里河啊，也就排过了就是我们说的中国铁线国际城湿地公园，那由东向西再转上阜阳北路高架呢，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过了铜陵路了啊。今天早晨那阜阳北路高架加上北二环整体的这个流量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大。
9: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西环，西环呢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我们看到已经和合作化路高 高架其实的拥堵连为了一体哈，西一环线北向南方向堵到五里墩，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现在呢合肥市西一环南向北方。

0: 方向可以正常通行。
1: 是的，今天是一个周四，按道理说呢，本来在暑期当中的这个周四啊，应该流量不会特别大，但是今天早晨啊，可能是因为随着接近暑期的结束，距离孩子们这个开学的时间啊越来越近了，所以今天早晨的这个流量也是相当的大。九零八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继续关注新闻。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讲的是中国人在海外开餐馆的故事。但是和电影主人公徐福的个人打拼不同，现实当中国内餐饮企业正组团走向海外。
4: 在新加坡核心商圈乌节路走进一家大商场，中国连锁餐饮品牌随处可见。记者数了数，从地下二层往上走共有十多家，茶饮、麻辣烫、酸菜鱼、面条、饺子，国内商场里熟悉的品牌这里都有。店里人气也很足，记者还遇到中式奶茶店举办的萌宠快闪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
5: 我已经是第二次带我的狗过来玩了，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奶茶店，它在新加坡开了很多家。
4: 一直以来，乌节路等核心商圈是中国餐饮品牌出海的亮相首站，依靠大流量可以快速打开名气，但商圈多是游客和年轻消费者，而80%的新加坡居民都生活在祖屋区。为了走进本地人，不少品牌开始向社区下沉。
6: 这里是位于新加坡东部的巴西利，就在本周，一家中国餐饮品牌在这里开设了他在新加坡的第一家家庭友好型邻里门店。
4: 这家奶茶店不仅设置了儿童乐园，墙上还有巴西利本地历史的手绘壁画，拉近和周边居民的距离。
7: 我女儿在这里滑滑梯、摇摇马，我可以一边喝好喝的茶，一边带孩子。
8: 开业三天以来，巴西利这家门店已经卖了超过10,000杯的销量，甚至超越了一些商圈的门店的销量。
4: 除了茶饮，中式水饺、麻辣烫等品牌也加速进驻裕廊、益顺等祖屋聚集区。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8月，进驻新加坡的85个中国餐饮品牌开出405家门店，当中超过40%门店开在社区里。
9: 很多看完《欢迎来龙餐馆》的观众都被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好好吃饭的情节所触动，而现如今海外中国餐饮店不仅提供好吃的饭，还成为体验中式生活的新场景。
4: 走进这家火锅店，红火的装潢，热辣的烟火气，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儿。
10: 这是我们新上的特色菜，蓝龙虾配上牛肉，多种菌菇，叫小龙翻大江。
4: 除了充满氛围感的新菜品，店里最近还举办了筷子俱乐部活动，顾客只要15秒内夹到鹌鹑蛋就能领优惠券。
11: 这真的很难也很有趣，因为鹌鹑蛋很滑。我每周都来这里吃火锅，我知道中国人高兴的时候就爱吃火锅，这是中国文化。
4: 为了让海外顾客沉浸式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门店还引入了川剧变脸表演，外籍演员一招一式还挺像样。
12: 我跟着我师父学习了2年，我非常喜欢变脸这门艺术，我真的很想去中国四川看一看。
13: 我现在来到了餐厅的后厨，我发现这里和电影非常的像，都是外籍的雇员，他们炒菜、切菜、颠勺啊，比我都熟练。
14: 我做了6年中餐，中餐讲究适量，讲究刀工，你不了解中国文化，做不好地道中国菜。
4: 现如今，全球中餐市场规模突破3900亿美元，约200家国内餐饮品牌在海外有超过70万家门店，海外中餐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7%。
1: 好，继续关注新闻。那近期呢，有媒体报道了成都卖蛋糕的奶奶被镜头霸凌一事，有人啊故意激怒她，用手机凑到她的面前拍摄，
15: 拍就算了。
1: 是的，我们可以听到呢，这位九旬的老人啊，被纠缠之后情绪失控，言辞激动。那么这些冲突的片段反而成为了博主博取流量的素材。其实早在2019年的时候啊，薛婆婆就已经是走红网络了。去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始至终。

0: 目标呢就是卖当地的蛋烘糕赚钱。他说啊，生意好的时候每天中午11点出摊，凌晨的2点下班。那么对于网友所质疑他的卫生情况还有包括价格贵的问题啊，薛婆婆说呢，他不玩手机，不太清楚这些。
1: 据媒体此前报道，一直以来蛋烘糕薛婆婆都饱受争议，有人说他卖的东西太贵，说他态度不好，爱骂人，也有人觉得他这么大年纪不容易。那据了解呢，薛婆婆的儿子因病去世，家里的经济状况一般。去年11月，一位博主到摊前和他聊天的时候呢，他表示要改正自己的态度，天天都在改，尽量改完。
0: 对此啊，专家表示了，长时间的围观纠缠，凑到面前拍摄，还不断的用言语挑衅，那任谁啊都会感到不适，更何况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那诚然，消费者对于食品卫生和价格呢，都拥有客观评价的权利，但是将其异化为刻意的刁难，将老人的窘迫和失控的情绪当成牟利的素材，那就脱离了正常记录和理性监督的范畴，那演变成了赤裸裸的镜头的霸凌。
1: 耄耋之年外出摆摊本就不易，靠激怒这样一位老人来博取热度，不仅违背公序良俗，更容易对老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短视频的时代，真正能够沉淀下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一定是建立在法律底线、道德底线之上的内容，而非刻意制造矛盾、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低俗操作。唯有尊重他人、懂得分寸，流量才能够拥有持久的生命力。
0: 是的，那么对于这个事情啊，其实广大的网友啊，也是纷纷的有他们的一些观点。那比如说呢，有部分网友就说了，那说呢，这个为了流量啊，没有下限，那像这样的做法呢，真的是太过分了。说他卖的东西啊，如果说味道不好，你可以不买，但是呢，这不是羞辱别人的理由。
1: 也有朋友说，偶尔刷到过短视频，明显能够感觉到是拍视频的人在故意激怒老人的情绪啊。也有这个网友说了，有些人为了流量根本就没有下限。
0: 那还有人说呢，说他家呢就住在呢这个摊点的旁边，说这位婆婆啊确实卖的东西啊味道不太好，但是呢如果说味道不好不买就好了，但是这样的上去啊贴脸挑衅的，真的感觉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莫名。
1: 是，也有网友说，随意拍摄他人涉嫌侵犯肖像权。现在很多人的路边直播也好，各种拍摄也罢，他们从来不顾及路人是否愿意出镜，真的应该好好的普法肖像权。
0: 是的，还有人说呢，生意买卖自愿即可，你没有必要专程的上门去挑衅激怒老人啊，拒绝这种镜头的霸凌。
1: 是的，也有这个朋友就说了，他脾气不好，卖得贵，你不要找他就行了呀，天天拍人家，那人家也有肖像权，你故意惹怒人家拍他的人真的是太缺德了啊。
0: 同时呢，也有网友表示说呢，平台对于这样的短视频的切片包括直播呢，也应该要加强监管。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啊，作为一个周四来说呢，整体的这个流量在过了早间8点之后啊，就已经开始全面的增加了。那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文中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在接近淮海大道这个位置啊，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郎溪路高架的林泉路这一路段，请注意一下，方向呢是由南向北方向往墨店去啊。另外呢，北二环东西双向现在在阜阳北路这个位置啊，都是有堵点，而且呢都有流量积压的情况。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反馈一个问题，就是交通上的红绿灯的这个时间不太合理，就是方兴大道辅路和望江西路的交叉口中安创谷这一边，它这个红绿灯时间非常短，绿灯的时间非常短，就是由北往南的方向，这个红绿灯直行的这个红绿灯时间特别短，而且只有一条直行车道，然后这边每次走的时候这个车都排得老长了，都快排到那个金鹏那个支路那儿了，然后呢这红绿灯时间又很短，就是根本就看到跳了都得等好几轮才能过去。
0: 好，刚才呢在908的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反映的是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的辅路啊和望江西路桥口，由北往南方向信号灯配时啊南北向的绿灯配时比较短，而且本身这个位置啊直行呢是只有一条车道。其实能够理解的就是方兴大道呢在这一段是有快速路的主路的，如果呢是走这种南北向通行的话呢，可能他觉得就是大多数是保障了望江西路东西向的通行，所以呢在方兴大道的这个辅路啊由北往南方向呢确实绿灯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和辖区的这个交管部门来进行反馈，因为我们看到呢现在由北向南方向的确呢是有流量积压的长度大概呢是在100米左右啊。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您有类似的这种信号灯配饰的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动漫手办潮玩周边深受青少年的喜爱，然而部分的不良商家呢却瞄准这一市场，将造型露骨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商品伪装成普通周边，悄悄地渗透进未成年人的消费圈。这些披着二次元外衣的软色情产品该如何规避监管，又对孩子造成哪些隐性的危害呢？我们来听听报道。
8: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视频网站的会员购界面，即便将账号年龄设置为17岁及以下，依然能够刷到大量打擦边球的手办商品。平台算法还会根据浏览记录持续推送更露骨的相关商品。为了规避监管，不少商家在网购和二手交易平台玩起了暗语游戏，他们使用拼音缩写局部特写图作为商品封面，有的商家在商品页面只露出人物脸部特写，以拼音代号的形式命名商品，只有在顾客私信询问后才会发送真实的色情手办图片。这种海外代购稀缺限量的幌子在未成年玩家圈子里早已不是秘密。
0: 而暑假期间啊，记者在北京、深圳等地的潮玩店走访，发现部分线下商家售卖的手办呢，存在着衣着暴露、动作低俗等成人化的内容，未成年人可以随意购买。而相比线下，网络平台的售卖更为隐蔽，且尺度更大。江苏宜兴的一名初中生小乐买到了6个手办，这造型呢是一个比一个露骨。小乐的家人想不通，刚上初中的孩子到底是从哪儿弄到了这些东西，而再三追问之下，孩子说出了事情的经过。
9: 很震惊，就是那种比较暴露啊那种的，他做的比较就像成人化一点，把身体的某部分啊就是比较的露在外面。
8: 原来小乐一直就对动漫手办感兴趣，放假在家，他用家里人的手机浏览网购平台时，看到了自己喜欢角色的这几款手办，便偷偷下单买了回来。
9: 然后通过邮寄的那个方式是寄到某个地方，然后这个我们家这个小孩他就是从别的地方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那个包包里面，
10: 或者是裸露一些私密部位。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手办的一个姿势，它的一个动作，完全是具有一种性行为的一种低俗下流的一个文化导向。从中呢，我们是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者说是科学价值的。
8: 其中，小乐购买的手办中5款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些通过网络隐蔽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最终，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等，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
11: 这种手办呢，是依托一些动漫形象，特意的一些对于性方面的描写，对于青少年而言呢，肯定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影响。
8: 犯罪团伙生产的涉黄手办，甚至明确标注适用年龄为少年，也就是7到14岁，并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向未成年人销售。
11: 在上海这边就找到了2名未成年人的这个购买者，那么其实应该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未成年购买者。
8: 经查，该案主犯徐某在广东东莞开了一家塑胶制品公司，表面上做的是普通塑胶生意，暗地里却与人合伙专门生产涉黄手办，再通过网店对外销售。最终，该案12名被告人均因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获刑。
1: 家庭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呢提醒家长，发现问题之后应该正确处置，为案件溯源留存证据。那如果发现孩子有相关的手办及擦边的磁条搜索记录，要及时和孩子进行沟通，并查看他购买的商品，不要删除退货记录，而应该做好相应的证据保全，固定好相关的电子证据，同时移交给司法机关。
0: 好，早前的8:22以上的是今天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开学上清季来袭，防晒吃穿好物一站备齐。马上来到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请出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2: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啦，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香奈儿、迪奥、Gucci、 喵喵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潮牌的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给自己添点闪亮的配饰，像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大牌也疯狂活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王牌百搭神器 MLB 的包包合集。 MLB 的包包呢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集齐所有热门款，像波士顿托特包，还有单肩的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能背，女生穿搭氛围感，韩系松弛感直接拉满。情侣呢搭同款也超级出圈。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598元、798元、998元，现在直接五折到手，仅需299、399、499元，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大牌质感，性价比直接拉满。不止低价，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们直接免费送品牌的帽子，面料呢全部采用品牌专用的优质材料，耐磨耐造，皮质细腻有光泽，拉链顺滑，走线工整，五金质感在线，细节拉满，正品的品质有保障，日常随便背长期背都不容易磨损变形，性价比远超普通小众包包，多种背法可以自由切换哦，像单肩慵懒的造型，斜挎轻便的省心，腋下精致的显瘦，手提呢简约大气，一款包包解锁多种穿搭风格。本次活动价格直接腰斩，平时门店原价598元、798元、998元的 MLB 正品包包，今天专场活动全部是五折开抢。不只是低价啊，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朋友们，限时加送品牌同款的小标棒球帽，买包送帽，组合搭配直接拿捏，全套潮流穿搭，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2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只有本次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截止。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指装，这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1: 是的，匠人指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八月限时开启。
0: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1: 福利主要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然后呢是19间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卫浴、木纹等主辅材呢全部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
0: 等于装修的硬装搞定了，空调和家具软装了也是直接配齐。
1: 是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智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嘟嘟嘟嘟，耶！早上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早上北二环怎么回事？由东往西的方向为什么这么堵？有没有朋友在北二环上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今天早上的北一环也出现了拥堵。从新亚汽车站出来以后，由东往西的方向一直到白水坝的附近，怎么这么堵？

0: 下川上坡处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现在北一环东向西的排队已经堵到了新蚌埠路。好，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如果有条件的车友朋友呢，可以选择这个地面道路来通行。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各位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呢。其他地区呢，33到35度，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省会合肥目前是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2，空气质量良。
1: 你要是占大方的话，我也占大方。悠悠那边实在是占不下了。
0: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要先听一下我们俩是什么观点啊？
1: 打卡打卡打卡100天，
2: 走左侧第3停止车道，前方红绿灯提醒。
1: 我一直走的北二环，目前还没到往北的方向，没看到师傅，好像就是大流量。没有一位朋友。
0: 您一直在北二环，还没有到阜阳北路高架是吧？我看了一下，阜阳北路就是北二环和阜阳北路高架，往阜阳北北二环往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往北的方向，这个地方已经堵死掉了，所以是不是在匝道上面也出现了一些交通事故呢？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9。
3: 今天我在大妈，为什么呢？我就喜欢演反派
0: 啊。我一定是反派吗？
4: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YFM90.8 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的组合。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1: 是你们都占大炮，
0: 因为悠悠
1: 今天全都占大炮。我看看你们今天是不是真的占大炮？
0: 无论对错，大炮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就我就一点都对吗？对，我一点都对。
1: 来。今天是今天是八月
0: 六月，
1: 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刚刚听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啊，来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说吵就吵，说打就打。
0: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打不打、啊。
1: 就是每一天悠悠大胖上节目的时候呢，我都有一个冲动，想把它丢到楼下的天鹅湖去。哎，要不是怕它丢进去之后涨了水，然后影响大家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早都把它丢过去了。
0: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辩论的话题是，同事在背后说坏话，你看他刚才。

0: 但是当着我的面说坏话，我都没有忍，我都忍住了。
1: 嗯，
0: 那他背着我说，那我不就更忍了吗？对吧？
1: 等一会儿，
0: 同事在背后说坏话，被你听到了。
1: 最重要的是被你听到了，
0: 被你听到了，你是要戳穿他，找他对质吗？
1: 嗯，
0: 还是
1: 算了，
0: 也不是算了，就是内心记下这笔账，找机会把他抱回去。
1: 嗯嗯嗯，你是准备正面刚，还是准备
0: 来软刀子？
1: 这个先无所谓啊。当然，你们今天因为今天投稿人说的是同事之间，你们可以发散到朋友之间、好朋友之间都可以。
0: 同事就无所谓，不是那个好朋友之间就无所谓。
1: 朋友之间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啊，我把你当闺蜜，你在背后背刺我多得很哦。
0: 啊，那倒是。
1: 对吧，我拿你当兄弟，你也在后面背刺我。对，
0: 兄弟对我最大的背刺，也就是应该把我的打火机给顺走了。
1: 那不一定哦，今天投稿人是个女生，我来说啊。好，帮我切一个 BGM BGM BGM BGM。 悠悠大胖你们好，我投个稿可以吗？
0: 可以。
1: 前天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我去茶水间接水，刚走到门口，隔着门听到里面两个同事在聊天，我就没再往里面进了。哈，恰巧他们其中一个说：“小雨啊，他那个方案我跟你讲，哎，真的其实就那样，主要就是他汇报的时候会讲会说。”
2: 是啊是啊，你看他那个内容一塌糊涂，我跟你讲，肯定是用 AI 把它堆起来的。
1: 这个小雨就是我。哈，听声音我也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一个是我隔壁桌那个特别事儿妈的姐姐，跟我平级，另外一个哎，还是我关系不错的同事呢，我们经常一起吃午饭，我都很震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他俩就在背后这样议论我。那两个人在茶水间里站了多久，聊了多久，我就在门口站了多久，我没进去，我就想听听他们说什么。后来呢，倒是没逮着我说，因为还有其他无辜的人被他俩议论纷纷，但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个觉得很无所谓的方案，用 AI 堆的方案，实际上呢是我加了两个星期的班跑出来的数据，我就换了六个版本，汇报之前我还确认了一遍最终的逻辑，我都呵呵了。我们的茶水间啊，它是两边都通的，两边都能走，它不是只有一个门。我当时的内心是，如果他们从我这边走过来，我就瞪着他们，可是他们从另一边走了。
0: 哦，可惜咯。
1: 后来我在工位上坐了整整一下午，脑子里面反复出现那一句，他就是会说，他那个汇报做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自己有点怂。我也想过要不要当着他们的面问清楚，但我怕场面好尴尬，以后也不好相处。悠悠大胖，如果你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人在你背后说坏话，问题是给你听到了，你会去找他说清楚吗？还是就全当没听见呢？
0: 当没听见啊，找机会来阴阳他，找机会来办他。你当面对质，这个就显得有一些冲动了，姐妹。当面对质确实就冲动了，你跟一个嫉妒你的人怎么对质，他都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说你。所以这笔账你就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手段。
1: 你是不是准备拿着容嬷嬷的小银针了？
0: 没有啊。那以后你碰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你也可以说，哎呦，你的那个内容怎么感觉像 AI 堆的呀，你发的这个东西太像 AI 堆的了，要不然我借你个 AI 会员吧，你的这个堆的太低级了，这个送上去领导都要说的，一追究起责任来的话，我怕你可能会要被辞退哟。
1: 刚他必须刚他，必须正面的去对他，你听到了就是听到了，假装没听见不会让那句话消失，而且这一句话你听到的这句话，他还会一直在你的心里面折磨你。如果说你没有认为这个事情有问题的话，你就不会过来给我们投稿了，对不对？你不一定要撕破脸，但是至少你要让他知道你听到了。
0: 来来来，
1: 如果是我就直接出现在茶水间里面，我就这么看着他们，我看他俩准备要跟我说什么。
0: 不说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不仅要
0: 以后的人他们无所谓，
1: 不仅要正面刚出去，而且我建议你把这件事情闹大，要让所有办公室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狗咬狗 不，狗咬你，你不能回去咬狗，但是你怕的是狗咬了你之后，它回去呼喊它的小伙伴过来咬你。所以当第一只狗开始咬你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拿一个板砖把它拍死。还要给其他的狗看一看。
2: 哎呦，好厉害哟、哦！你还要杀金金猴、哦。
1: 我跟你说，就是这样的。你不刚
0: 讲的都跟
1: 你听到，而且我跟你说，姐妹，你不要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哎，算了算了，我自己忍一下，下一次我用别的方法。这个要不然我就这个在会议里面当众说我这个数据改了多少多少版本，我很辛苦等等。他们不会领你这份情的，他们也不会认为他们自己错了。这种时候你就要正面刚回去，而且你站在茶水间门口站那么久，搞不好有一些同事会觉得很奇怪呀，为什么小雨今天站茶水间门口就是不进去？哦，原来他都听到了别人说他坏话，他都不敢接呢，那我们以后也能说他坏话了。所以这种情况你就得正面对回去，你就要刚回去，让别人知道你不好惹，你不是个软柿子，谁都能捏一下。
0: 你讲的都跟真的一样的、啊、好像
1: 而且我跟你说，你今天造谣我的是说我的工作不认真，你明天可能就会造我的黄谣啊！我跟哪一个领导进去改一个汇报，改一个这个方案，你就要造我的黄谣。我跟你说，这些人的嘴，你就应该啪一巴掌给他打过去。
0: 故意伤害。
1: 你可以不动手，你可以不动手。
0: 你能不能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
1: 我就是让他正面刚
0: 回去。你的这种就不是切实可行。
1: 为什么不是切实可行的方案？
0: 大部分的人听到这种内容以后，你告诉我他们冲进去以后说什么？
1: 你一开始不用说什么、
0: 哦、
1: 你就端着你的水杯进茶水间，你就看着他俩，哎，你就看着他俩，
0: 然后呢
1: 你就看着他俩，
0: 哎，你好，你来了，嘿嘿，然后他们走了，
1: 这样是吧？
0: 对啊，
1: 哦，好，
0: 然后呢，
1: 既然你如此的这个不要脸不要皮，那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事情。
0: 聊什么啊？我还有工作。
1: 嗯，你还有工作是吧？
0: 我要去工作了。
1: 哦，是吧？哎，那个，我刚刚听你们俩讲我的那个
0: 方案，没有啊，你听错了，
1: 是觉得有一点问题，对吧？
0: 没有，
1: 那这样子，既然你们俩这么专业，你们俩帮我改改呗。
0: 你这个人是不是神经病啊？
1: 姐姐，你都是，你都比
0: 我
1: 入职早那么久了，对吧？你都那么资深了，怎么现在还是在跟我评级呀？
0: 走吧，走吧，我们快走吧，我们不要跟他讲话了，他现在脑子不太好，人家两张嘴。
1: 哦，他们
0: 一张嘴，
1: 他们说了一下，小雨不是那个开心副驾驶的主持人吗？暑假给妖哥代班呢。此小雨非彼小雨，小雨老师的内心肯定是什么情况？
0: 是
1: 啊，
0: 他晚上是？
1: 不是，我说的是投稿人里的小雨，
0: 啊，那个小雨
1: 不是我们的主持人
0: 小
1: 雨，
0: 不是这个小雨啊。好，我刚才讲了，就我们这边两张嘴，
1: 而且
0: 一张嘴，
1: 还有一点是，这是给你听到了。你要知道，有很多人讲坏话，他是你没有听到，是听别人学给你听的。
0: 哎呀，你这就不可行。
1: 来听听你们怎么说。
0: 广告之后再来讲。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来，我来跟你们说一说啊，今天这个同事在背后说你坏话，是当面刚他，是当面戳穿他，当面去跟他对峙，还是选择哎，就听到了以后自己再选取其他的动作，不要当面发生冲突。正常的办公室文化里面，或者是在办公条件里面啊，没有哪个领导觉得自己喜欢自己的下属们发生这种所谓的冲突的。
1: 我是来上班的，我不是来积累乳腺结节的。
0: 好，你是来上班的，谁给你发钱？
1: 关谁给我发钱什么事？关你领导什么事？如果说领导在这个时候还给我和稀泥，
0: 领导他又不知道你们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1: 情，那我们就把事情摆出来说一说。
0: 摆呀、啊，那边有监控啊，那边有视频啊，那边有什么能证明你啊？
1: 像什么样子？
0: 这边两个人，你一个人，
1: 哦、
0: 人家两个人一口咬定说就没有说你，你自己听错了吧？你怎么证明就说了你啊？
1: 说到大胖讲的这一点啊，有一些人呢，他是属于会狡辩。建议你们
0: 先录下来是吧？
1: 对，如果说正好给你听到了，打开录音的那个软件，录下来，
0: 我还要告你，
1: 他死不承认，
0: 侵犯我的那个隐私权，还要告
1: 你
0: 侵犯我的肖像权呢、
1: 哎！你敢说你不敢认啊？
0: 我说什么
1: 了？就这点胆啊？
0: 你听错了吧你？所以听我的。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不要发生正面冲突啊！我们老祖宗也跟我们讲过这种事情，不要发生正面冲突，对不对？你这个下罚才这个罚兵，我们这个上攻呢，我们是攻心啊，对不对？我们需要干什么？记下来。
1: 我还没攻心呢，我就先气死。
0: 你先记下来，这种事情有什么好气的呢？这种。一个特别事儿妈的一个同事和一个所谓的跟你一起中午经常吃饭的人，哎，你们不要把经常吃饭的这种人的状态就想的说他就已经是我的好龟龟了，不是的，工作就是工作，工作当中互相吐槽自己的同事或者怎么样，你们能说你们没吐槽过？你们能说你们没有讲过？你们敢拍着自己的胸脯讲没有讲过？啊，都讲过。你们只不过是没被人家发现，被人家发现了以后，哎，就上来说你刚才讲我什么了？我没讲你，这很简单的就化解了这种所谓的这种矛盾。你想发火，你都没有证据，没有道理继续讲下去，人家只会觉得是你在无理取闹。攒下来，未来的日子长着呢，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它，而不是当面硬刚啊。来听下。
1: 有朋友说，如果我们不能将敌人一一击倒，那就拥有极强的忍耐力。
0: 你就极力的忍耐到最后爆发不就行了吗？送给他就是最强的一击。职场剧不也都这么演的吗？上来以后就被啊、哦，讲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谁是玲玲？
1: 哦，
0: 是不是你就叫玲玲？这种也是一种解决方，解决事情的方式。
1: 你是玲玲是不是？
0: 我不是玲玲阿姨。
1: 你不是玲玲，你不要拦着我，你走开。
0: 我不是玲玲。
1: 你要是玲玲，我现在就拉你出去。
0: 就这也是一种解决事情的方案，但不太适用于像我们这样的工作状态。
1: 他这个处理的是道德底线问题。
0: 那你工作也可以啊。来听一下你们怎么说。
9: 方案做的一塌糊涂，他就是会汇报。第一，你确定这不是夸奖？很会汇报的人其实也是很优秀的。第二，说你的这个人他是专家吗？方案评定人，他能决定方案是优秀还是垃圾吗？如果不是，你又何必在意？第三，你确实觉得自己的方案做得不好，那你可以直接到对方面前去，对吧？这样。
0: 你是不是没有想好怎么转到平安车险上面？
1: 确实有点难。
0: 就今天的这个
1: 口播到时间了，
0: 那你抓紧不讲吧。
1: 年检又来了，排队填表找车位，费时费力还花钱，快播 平安车险400866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都可以享受到免费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提前预约上门取车，然后专人代办代排队， APP 里面会有同步进展，
0: 能不能
1: 办完之后呢，还会把你的车辆和年检包年检标给你送回来，让你全程无忧。年检经常忘了怎么办呢？你可以点击一下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一下年检时间，还有短信的及时提醒。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是4008000000。
0: 我给你配了这么激昂的音乐，
1: 那你来，我别的都不让你说，你就最后那个歌给我唱的激昂一点。
10: 现在就拨打平安车险热线4008660。
1: 中国平安知道我们俩这么播口播吗？
0: 他们应该会把它录下来吧，
1: 给他们的 boss 听是吧？然后他们 boss 说，好，以后不要选这两个神经病主持人。
0: 他们 boss 这个万一他们也有同事说，哎呦，就是那个谁谁谁啊，就要选交通广播头，你看他们两个主持人做的是这个样子。他们同事之间万一也有这样的矛盾呢？
1: 有这样的很正常啊。
0: 哦
1: 哦，什么？好，来听一下各位朋友们，你们发语音的时候把你们的蓝牙断一断好不好？
0: 啊，
1: 嗯，
11: 今天站大炮，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如果他喜欢在背后议论你的话，你说什么你正面刚了他之后，他以后只会在背地里说你，就有些人的素质你知道吧，他素质不详，我们办公室也有这样的人，他平等的去办公室其他所有人，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次他找我
0: 的
11: 时候，我就故意的说了，我说蛐蛐，我说谁活在世上不被人蛐蛐，蛐蛐我的人多了去了，蛐蛐我的人都得排队。
2: 你在老几？
11: 露出那种很尴尬的表情，就是不用管他呀，对吧？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呗，背后骂人烂嘴。
1: 得烂贼，
0: 张贼。
12: 我站悠悠，上班受的气不要带回家，保护乳腺，不然容易乳腺结节和增生。他们那样说我，那就走过去，让对方知道我是知道的，他们会心虚。我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的阴阳他们，反驳他们，
13: 这有什么好回避的，我听到了我就会直接进去啊，跟他讲，哇，谢谢你夸奖我演讲的很好吗，我那内容如果不好的话，那你们看看哪里帮我指教一下呗，就怼回去呗，让别人知道你听到他说了，而且你不害怕，不要怕事儿。
1: 嗯，
0: 他们会说啊，没有没有，我们觉得你做的挺好的
1: 啊，真的啊，那谢谢姐妹，那下一次我们有这个方案的时候，我们俩就一起讨论一下吧。
0: 啊、不用了，那个我们在不同的组别呢。
1: 哦，是这样哈、
0: 嗯，我们也有
1: 那不同的组别，你还那么关心我，那看来你真的很认可我今天的演讲呢。
0: 那主要是你在这个今天的演讲上面不是大放光彩吗？
1: 啊，那是的呀。
0: AI 的味道确实有点浓了呢。
1: 啊，是是是，哎呀，看来我都已经比这个 AI 做的还要好了，还要厉害了。
0: 没有，一眼就看出来是 AI 做的。
1: 哦，是吧？
14: 好，我想针对今天的话题
1: 好
14: 投稿。
1: 你说。
14: 第一呢，一个人走上社会，不管他有多优秀，不管他有多平平无奇，不管他有多差劲，都会被别人评头论足的，别人都会对他评论的，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就要意识到这一点，自己内心也要足，
0: 内心要足够强大。
14: 像那种大领导啊，他们一般不太会在一个同事面前说另外一个同事怎么样怎么样。高级一级的领导，他们只会在一个同事面前夸另外一个同事。
0: 哎。
14: 第三呢，如果说被你撞见了，心里面实在会难受的话，那我就。
0: 不是姐妹，你能不能一次发完？
13: 我这应该算占悠悠吧，对吧？
0: 不是姐妹，
1: 这样，等一下啊！所有在微信平台上发语音和文字留言的朋友，这样子，你们回我要进群，
0: 好，
1: 你进到我们的家族群里。悠悠每天早上起来在8:15左右就会把今天的话题发出来，然后你们直接在群里面给我们语音和文字，这样子我们比较方便看。
0: 啊，
1: 因为微信平台上现在不显示大家的姓名，
0: 是，
1: 所以呢，经常容易混在一起，我们搞不清楚哪一条留言
0: 是
1: 你们说的上一段。所以有的时候会对不上，对，所以你们回我要进群，好不好？回我要进群啊！
14: 我这应第三，如果我被我撞见了，我可能心里面十分难受的话，我很有可能就是给他们白眼儿，有本事你们也来呀！我挨耳背气的，有本事你们也来呀！我长了一张嘴会说，有本事你们来呀！
0: 好，
14: 技不如人，在那边斥责别人，看你能耐的，你也就多这。
0: 我们不用来这种事情，我们哪能比得过你呢？你可是行家呀。
1: 哪有，我觉得姐你就是长了一张翘嘴。
0: 没有 你那个小嘴巴巴的
1: 呀，你看看
0: 你
1: 多会说呀。你该
0: 汇报的时候，那个总他的脸都笑开花了，还是你汇报的好
1: 啊。没有没有，还是你、
0: 下次还是你去吧。
1: 姐你别谦虚了、
0: 原来用 AI 就可以做得这么好，真厉害，早知道我也去学那个 AI 了。
1: 那你去呀，要不然我给你报个课啊，我们俩一起去学吧。
0: 啊，不用不用不用，这个事情呢还是交给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1: 嗯，是呢。哎姐，你来我们公司有15年了吧？哎，
0: 我干这么久、
1: 我记得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王总啊，
0: 干这么长，
1: 我们的那个王总啊，我记得你们俩是同期一起来的吧。哎呀，那我其实我觉得姐啊，你也应该可以这个来当我的领导了。姐
0: 你吵架的水平是、你吵架的水平是真不行
1: 啊。真的吗？
0: 就你这种阴阳的水平是真不行，而且你刚才的那个状态一看就是脱离了现实情况、正常一冲进去以后，你的脑子肾上腺素等等一系列的、你只有在复盘的时候才会想到我当时这么说这么说就好了、你冲进去的那一瞬间你的脑子是嗡嗡的，你都不知道你要说什么，真的，你没冲进去过、对吧？
1: 没有，我没有遇到过别人说话。
0: 就正常的朋友，你们想一想，这你们曾经进去的时候，是不是都觉得不知道说什么？但复盘又想到要说什么了。
1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精良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7: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8: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7: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据安徽省气象台消息，29日前， 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2到35摄氏度，沿江江南34到36摄氏度，局部会超过37摄氏度。30号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安徽省气温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28号到9月1号，淮河以南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记者当地时间27号了解到，根据尼泊尔警方的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的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梁上跨 G4012 利宁高速溧阳方向桥梁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匝道封闭，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正常上下。溧宁高速的主线车辆借用急散匝道双向四车道通行，建议溧阳方向往返郎溪线的车辆选择从郎溪北十字站上下高速。请广大的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预计施工要从2026年的8月28号18点30分至2026年11月11号的18点30分结束。

Logo 908商城的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了，专柜里面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香奈儿、迪奥、Gucci 等等一系列都是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的潮牌包包、帽子、耐克、阿迪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给自己添一点闪亮的配饰，施华洛世奇的首饰送礼自用都非常的体面。怎么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今天的大牌也疯狂给大家分享的是王牌百搭神器 MLB 的包包啊。 MLB 的包包呢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集齐了所有的热门款，波士顿托特包、单肩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男生可以通勤日常出街都能背，女生呢穿搭氛围感韩系松弛感直接拉满，情侣款同款也是超级出圈。 Logo 908商城的日常售价598、798和998，现在五折，到手价仅需299、399和499，一半的价格你可以拿下专柜大牌的质感，性价比直接拉满。而且不只是低价，我们还有限时的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朋友们，我们直接免费送品牌帽子。这个帽子我确实见到有不少的朋友戴过啊，怎么买呢？啊，还是老规矩，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了。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那个，我真的看到你们回，我要进群了啊，不要着急啊。严大胖现在手动跟你们说怎么进群，所以不要急，我们不是机器人。
1: 抱歉各位，我们真的没有设置那个自动回复的这个按键，
0: 对，
1: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你们的信息以后呢，手动给你们回。
0: 啊，今天的 battle 话题啊，是说同事在背后说坏话给你听到了，你是准备要正面的去刚他跟他对峙，还是算了吧？
1: 算了，都不容易。
0: 找个机会啊，我要给他。这个怎么怎么样
1: 说的
0: 怼回去啊等等一系列的 啊
1: 今天站悠悠呢是
0: 刚
1: 现场硬刚，
0: 立刻就要刚，
1: 今天站
0: 必须立刻就要把你自己的这个态度表明出来。
1: 你考虑一下，谁会这么立马就把自己的态度表明出来然后上去？最正常人进去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看着他们笑着，你能说什么？你能讲什么？你们刚刚在聊什么？没在聊什么，走了，这才是正常的状态。
2: 我站大胖。因为如果是撕破脸的话，毕竟他们是同事，在工作中难免会有对接情况，撕破脸的话不利于以后工作对接的开展。既然你已经听到他们的对话，了解了他们的为人，那么你就清楚以后该怎么做了，以后在工作生活当中除了工作上面的事情就不需要再有其他的交集了。而且你知道他们说你的，但他们不知道他们说过你，这样你也有占据了主动权。
1: 对，就是的。你看小六总说上次有个同事给其他人发消息背后蛐蛐我，结果呢他消息发到我这了，我看到消息他赶紧撤回了，我故意过了几分钟才问他怎么了。一些小心思也不跟他就算了吧，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吧。往我之前还费心费事的给他调车位，从那以后就算了，就呵呵吧。
0: 陈志勇说以前刚出学校的时候啊，一般可能就正面刚了，现在让他们讲就讲吧，反正又少不了一块肉，以后有的是机会当面做事情给他看，对吧？无所谓的。这个 Life 说的是，我有一次啊也是同事，可以算得上是污蔑我，然后呢他后来跟我道歉，我不接受，我说我不接受你的道歉，他说那不行，那我辞职吧，我说那你去啊，你去辞职吧。哇塞，
3: 职场当中十一人背后不讲人，十一不对在背后被人讲过，只要不是指着你鼻子当面骂你，你也当不知道，
1: 对，
3: 心中有数就行了。
1: 对，你心中有数就行。
0: 另外啊，就是朋友们，今天对于我和大胖的观点不要上升到我们个人
1: 啊，
0: 因为辩论话题我们俩一定要各执一词。
1: 对
0: 对，现实生活中也许我们俩都不是这样的人。
1: 对，也许现实生活中我就是冲上去硬刚的那个人。你讲什么？你当我面再讲一遍，你可是当我没请假，可就是你。
0: 你也不会。
1: 你讲的也对
0: 啊，你也不会。
4: 大胖，我觉得吧，我还是不在你。我前两天才看到一句话说，最顶级的阴谋就是阳谋。遇到这种事情，不是说要跟他当，但是你要当面指出来，起码你要让他知道你听到他说你坏话了，让他下次在说之前是不是要斟酌一下。
1: 他不会的，就是这种就长舌啊，我们讲的这种长舌啊，
0: 长舌妇，
1: 他不会意识到自己有错误。
0: 嗯，
1: 你今天跟我讲了以后这个事情，然后我可能会说哦，他知道了，那下次我可能再找一个稍微再隐蔽一点的地方，或者说我下次不说你，我说别人，对吧？
0: 都是早班车说，悠大胖，我说
1: 不是早班车吗？
0: 对，他说我说的这个不是同事之间，是情敌背后说坏话的事情，还是初恋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蛮早了，我和我初恋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若干年以后才知道，我的初恋竟然是我同学的前女友。然后呢，我这个同学还想复合，于是呢，我初恋的手机上就在我初恋的手机上就看到我同学发给初恋说的一堆我的坏话，我当时就气炸了。看了信息，就是因为他想要复合嘛，所以呢就造我的谣，造了80%的谣。我当场就打电话过去，然后质问，我还单约了他。
1: 兄弟，这个事情能不能？算了。 我本来想让他详细说一下，后来一想，哎，算了吧。情敌之间的这种事情，这个是涉及到感情方面了。我们今天其实还最主要的还是讲一讲工作啊。你看，一般正常在公司里面，别人背后蛐蛐你的时候是不可能跟你当面刚的，你去刚他，他就只会低着头走啊，对不对？不可能跟你正面吵起来，不然怎么会在背后蛐蛐人呢？对不对？背后蛐蛐人，他本身就是一种心虚。所以他不可能跟你刚，
0: 嗯
1: 啊，我觉得你就默默的记住，在他们的视角里面，他们还是装好人的那个，但是呢，在你的视角里面，你已经看清楚他们两个是什么样的嘴脸了。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虽然说，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尴尬，但是他们内心也不会觉得我刚才说做了好像在讲他的坏话，不会，只会下次更小心，让你不听到，该说的还是会说嘛。他们在明，你在暗，你应该庆幸是，哎，被你听到了。我突然想起在抖音上面看到过一个片段，同事说，你这个口红跟我前两天丢的那个一模一样，哎。此时身边的同事都在看着他，然后他淡淡的说，这是我前两天在我老公口袋里面拿的。对吧，那个同事当场就没话讲，
0: 就不敢再说什么别的了。
1: 最后我觉得你这个看什么情况，工作上的事情你可以忍一手，但是如果是工作以外讨论我的私事，那我就会立马怼回去。
0: 嗯嗯嗯，海洋说，第一，以后不再主动约那个嚼你舌根的同事吃饭，私下呢就减少聊天，让对方知道你已经怀疑他了，以疏远。第二，如果日后再散布谣言，就抓住一个机会在公开的场合说这个数据是我加了两个星期班整理出来的，有疑问，谁有疑问谁来对原始的资料，让领导同事都知道你做事情坦坦荡荡。其实有的时候也要学会锋芒，露其锋芒，日后呢，就是少数闲人才会有所收敛啊。
1: 嗯，
2: 行里面嘛，有的时候还是要搞好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不对？299的燕窝安排上，每人送一瓶。
0: 嗯，
1: 哥，你真不是从燕之屋那边过来的吧？
0: 怎么了？他说我坏话，我还要送他燕之屋吗？我跟你讲，这种情况会，
1: 这种燕之屋我应该自己留着喝。
0: 对，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大概是什么样的啊？
1: 嗯，
0: 假如说我是那个蛐蛐你的人，
1: 嗯，
0: 你拿了一盒燕之屋出来，
1: 啊，
0: 燕大胖，
1: 嘣
0: 嘣，
1: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0: 好，
1: 当然，
0: 哎，你看，他最近怎么老喝那个燕之屋啊？那燕之屋可不便宜，哎，你说小燕是不是傍上什么大款了？哎。对，我前两天看到我们下班的时候有辆豪车来接她，哎，她不是有老公吗？那个人是谁啊？
1: 此时我就要放出，
0: 哎，你看是那个燕之屋的那个鲜炖燕窝。
1: 此时我就要放出安徽交通广播悠悠和大胖在节目里面播的内容。299，299，你只要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钱，你就可以喝上鲜炖燕窝，大牌的大品牌的鲜炖燕窝。
0: 是的，那是燕之屋的哦。燕窝原料源自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呢是珍稀滋养，并且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彻底是灭菌，还能够激活出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可以吃呢。而且呢，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现在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还可以叠加中秋。秋节的礼物，师傅满1200可以再赠送燕窝面膜1盒，师傅满2200可以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师傅满3200可以加赠燕窝粥1盒。
1: 其实我倒是建议你们就直接买10盒送2盒，就到手是12盒，因为中秋佳节到了以后，走亲访友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0: 嗯，
1: 自己家的爸爸妈妈，老婆老公家的爸爸妈妈，对吧？他们那边总要送吧，你拎1盒去也行，拎2盒去也行，这个都没问题。那如果是老两口，爸爸妈妈，特别是爸爸，他要是不抽烟不喝酒的话，那你就给他也把燕窝补上，这样爸爸一盒，妈妈1盒，不挺好的吗？这就要花掉4盒了。
0: 嗯，
1: 然后你如果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你还是有需要走亲访友的话，那也需要，对不对？那自己喝，我觉得你用这个价格买回去也是非常的划算。所以299的价格，今天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你直接买回家以后，5瓶鲜炖燕窝加5瓶爆爆珠，你不会连 就是如果你要是刚才在蛐蛐我的状态啊，好啊，什么？你不会连299都没有吧？自己对自己好一点哦，连300块钱都舍不得给自己花，真是的，搞笑啊！就
0: 谁知道
1: 啊？刚才是那个情景演绎，
0: 啊、情景演绎，
1: 但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建议各位就。到了这个年龄对自己稍微好一点，
0: 以前买这些东西可能你是送给别人，
1: 现在可以买给自己吃了，
0: 对啊，完全没有问题，就是你平常喝一杯咖啡，你每天吃的那个外卖其实都已经挺贵了的
1: 啊，一天一杯咖啡，你看一杯咖啡我就算你9.9吧，
0: 嗯，
1: 9.9的话它还那个还要有那个跑腿费吧，
0: 运费嘛，
1: 有运费嘛，那你不如一天3-4天你就喝一瓶燕窝，他给你的反馈一定会比咖啡好。
0: 嗯
4: 嗯，大胖，我觉得吧，我还是不赞
1: 同。嗯哼，
0: 刚才这个播过
1: 哦哦哦，
0: 嗯，刚才这个播过。
2: 常年嘛，
1: 啊，这个也。
2: 关于你们讲这个对不对？我有两句话，一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1: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强打出头鸟。
2: 对手的水平，就是你个人水平的天花板。
1: 你对手的水平
0: 就是
1: 你
0: 个
1: 人水平
0: 的天
1: 花板
0: 啊，对，就是因为如果说你的对手都很强，其实说明你也很强
1: 啊
0: 啊，如果你的对手都是什么玩意儿，那你也不咋地，
1: 什么玩意儿。
0: 还有朋友说，我是觉得只要没有涉及到生活或隐私方面的事情，他们无非讨论工作上面的事，就不要再多费口舌了，
1: 是啊，
0: 谣言止于智者，直接出现在他们面前，当着他们面喝一杯水，给一个眼神，露出微笑，直接走，要比你说100句话都还要厉害
1: 啊！
0: 有朋友说，今天我站大胖啊，大胖啊，不要正面硬刚，不然呢，他们肯定会倒打一耙。自己有没有用 AI， 自己心知肚明，不需要别人的评判。这种人其实现在呢，就是这种人的朋
1: 友
0: 其实很少的。在你的心中，你也已经认识到了两个人的真面目。
1: 哎，你反就这么讲，姐妹，你现在听到了他们在这个背后讲你的这个事情以后。你转过头会不会又去找你的好闺闺，找你的好闺蜜，或者找你的老公说他们两个太坏了，在背后讲我，
0: 嗯，
1: 谁没被议论过呢？
0: 嗯，
1: 啊，你可能讲啊，那是他们先议论我的，然后我才在后面议论他，如果按照你的这个理论来讲的话，那这个就大家互相议论，你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可能是议论他的时候被他听见了呢，所以没必要。工作就是工作上的事情啊！你想我工作能力不强没问题，你让老板开了我，
0: 嗯，
1: 有种你让老板开了我。
0: 其实今天这个话题啊，它的难点在于哪里？在于你听到了。如果说是今天小燕学给我听的，小王在旁边背地里说我，我可能就听了就听了，五分信五分不信，因为你也不知道过来给你传话的这个人，他到底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思给你传的这个话。会不会有可能他居心叵测，会不会有可能他添油加醋等等，会不会有可能对方根本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所以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你听到了，才会有今天这么纠结的情况会出现。其实你听到了之后，这个话可能占据了你的内心，你的选择不在于要不要让他们知道，而是你愿不愿意让这句话决定接下来你跟他怎么相处，或者说这句话在你心中的分量，你是不是会陷入到自证陷阱。
1: 不是，你就是挺到了以后你就作刺，
0: 第一肯定
1: 你就是刺，
0: 肯定会气，
1: 你刺了以后你就想要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0: 当你气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会去自证，会去说
1: 我没有，
0: 对，我没有用 AI， 我这个怎么样，然后呢，你一旦开始自证，你就已经掉入了对方的陷阱当中，因为你讲什么他们都不信，如果他们信，他们就不会在背后这么蛐蛐你，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其实真心的建议是什么，如果你觉得当时气不过，你就端着你的杯子进去，一句话也不要说，接了你的水，跟他们正常打声招呼，嗨啊，你们在这啊，然后就结束。其实你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本身就是有了一定的震慑力了，然后你再去想着我日后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撒气，你就想着我日后用什么样的方法把所有的一切公之于众，或者说是给他们很有力的反击，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根本不需要在意，你讲讲咯，这只是给我听到了，没有听到的别人在背后讲，你讲的可多了，如果我每一项都在意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对不对？我不是人民币，不会有每个人都喜欢我，特别是如果我跟别人是竞争对手的话，他一定会诋毁我啊。他如果不诋毁我，不嫉妒我，说明我不够优秀，
1: 嗯，
0: 对吧？
1: 这边有朋友说被人评价很正常，我以前开会呢说他们，我做不到，我从来不说他们，以身作则这点很重要。那个时候我常和实习生说，我说大家不可能永远是同事，我只希望若干年后你们回忆的时候会说我当时遇到的那个老大哥还不错。当然这个社会呢什么人都有，白眼狼那种妒忌啊，这样的人都有，
0: 都有，都有。
1: 但是他们的路会越走越窄
0: 。
1: 我从上一家公司推荐几个小伙子来现在的这家公司，面试基本上就是走一个过场。然后呢，有一个上一家的所谓的双引号的坏人 给我现在的这家公司投简历，我直接就和区域总监说了，区总说这个事你不要管了，人品不好的人我也不会要的。
0: 嗯嗯，对吧？啊，所以呢，就是投稿人。你不要觉得你自己有点怂，你其实是需要让你自己变得更加优秀，让别人遥不可及，让他会觉得，哎，我突然发现我现在屈居不了他了，因为他升职了，因为他现在东西做得越来越好了，因为他总是被客户认可了，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在于你自己，不要陷入自证陷阱，也不要陷入自我内耗，你只需要继续努力的去做，在你需要证明的人的面前证明自己就好了。他们这三两个毛人证明啥呀，对吧姐妹？不需要去耗费你的心力啊，监听闭嘴跳舞

way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欸、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2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啊！你看，因为刚才讲到了关于这个职场工作嘛，
1: 对
0: 不对？啊，那接下来呢，今天的又有新鲜事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公积金的问题。
1: 哦，公积金，在我的印象当中，
0: 扣一环的解读。
1: 对，在我的印象当中，它不就是还贷款吗？
0: 它不就是买房用的吗？
1: 对啊，买房子用的呀。
0: 好，今天呢来跟你们讲一讲这个公积金啊。首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公积金。话说我们每一个月都辛辛苦苦的赚钱，赚到的钱别着急揣兜里，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啊是要上交的，上交给国家的，
1: 交税。
0: 哎，对，这个钱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你要该交的税，另外一部分叫做五险一金。
1: 有些时候可能只有五险没有一金。
0: 五险指的是什么呢？五种社会保险，它分为医疗、失业、养老、工伤、生育。一金指的是住房公积金
1: 啊，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他们现在有两金，还有一个企业年金。
0: 哦，好，那具体是咋交的呢？哎，这个假设啊，我看
1: 你每个月的税前工资大概是5000或者是6000。
0: 好，就假设，
1: 对。
0: 然后呢，从这个里边拿出来7%。然后公司再掏腰包帮你交7%。
1: 哎，当然这个各地的缴纳的比例可能不同。
0: 比如说上海是5%-7%，北京是5%-12%。具体交多少呢？要根据你的具体的公司来进行判定。
1: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看你公司老板他的。
0: 想给你交多少？
1: 对，就看看老板的良心吧。
0: 两个部分加在一起就是你每一个月交的公积金，他们会存到一起，就是你自己交的7%和公司给你交7%。我们现在7%这么来说啊，这个呢就是你的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可以提出来用。那咋用呢？
1: 哎，这一次我们公积金有一次改革啊。
0: 哎，对，
1: 改革有一个变化了。
0: 对，首先呢是上班的朋友都知道，公积金的最大用处是买房，
1: 贷款买房，
0: 贷款买房。比起商业贷款呢，用公积金贷款会更省钱。我们来给你们算笔账啊，假设贷款100万，30年还清，等额本息。用商业贷款的话呢，按照 LPR 利率的35%，3.5%来计算。
1: 35%，你高利贷也不敢搞这么高啊！
0: 3.5%，3.5%来计算，光利息啊就要61.6万。如果说是用公积金贷款的话，拿上海来举例啊，我们先拿上海来举例，利率是2.6%，利息呢只要44万。
1: 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省不少钱，
0: 就可以省不少钱。哎。
1: 对，因为我采办的嘛，
0: 采搞过，
1: 在合肥地区，如果你是首套房，或者是你是二套房，它的这个比例，利率的比例还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包括你是合肥地区缴纳的这个公积金，然后你到不同的区县去买房，比如说你现在没有房子，或者是你现在有房子，我之前名下就有一套房，然后我以为呢，按照我有房的这个来算的话呢，我应该算二套房的，使用公积金，但是没想到我买的是肥西县的房子，所以买的肥西县的房子的话呢，它依旧按照首套房的利率来给你计算，就因为我之前的公积金的贷款是已经还完了，
0: 明白了啊，所以呢，应该是首套的话，它利率是不是还要再低一点？
1: 2.3%好像是，
0: 你看看还不错啊，这就可以省下来不少钱了，那便宜是便宜。便宜了，但是现实是什么呢？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房，
1: 对，
0: 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需要买房。
1: 但现在房价确实便宜了。
0: 但尤其是我跟你讲，现在很多新兴时代的年轻人，他是这样的，他的内心是，反正我家里就是父母有个房，然后呢，如果说我们不着急结婚，或者说是我们结婚认为可以选择用租房的方式，他可能会选择租房。有的人真的是可以的哦。真的是可以的，虽然以前也用公积金租房，但是呢额度低，手续多，不是谁都能搞下来，这个事情麻烦，所以呢就导致什么，公积金好像只有买房才能用，不买房的那我们就干瞪眼看着他吃灰。哎，是不是这样呢？ 那为了让这笔钱不再就这么躺着，近几年国家是陆续的出手，一步步放宽了公积金的使用限制。具体改了什么，记住六个字啊，就是门

0: 槛低更灵活。
1: 嗯，
0: 首先门槛低，下调了公积金的首付比例。
1: 就比如说上海对于认定为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呢，最低首付款的比例由35%调整到了25%，就原来你要付3.5%的那个首付，现在呢你只要付2.5%的首付就行了。
0: 非常方便啊。然后同时呢再下调一下公积金的贷款利率，5年以下含5年和5年以上的首套个人住房公积金的贷款利率分别调整为2.1%和2.6%，6倍了，今天
1: 8倍了，
0: 8倍了是吧。好，最后呢再调整一下，就是提高一下贷款的额度。比如说苏州自6月1号起，将个人的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20元调整到了
1: 120万元，
0: 120万元调整
1: 120元，我120块钱我吃个饭都不够，
0: 今天扣了1000了啊。我得上多少天节目才能扣1000？
1: 上多少天节目你都回不来。
0: 120万元调整到150万元啊！对于刚需购房的朋友来说，这确实是实打实的利好，对吧？买房压力呢，总算是稍微能轻一点了。当然，不光是买房的，租房这边也有好消息。首先取消了月限额，房租多少就能取多少。
1: 啊，还是以上海为例啊，满足条件的话，每个月最高可以提现4000。
0: 哎，还不错啊，
1: 每个月最高可以提现4000，但这个也得看你们老板
0: 租多少钱的房，
1: 不是老板给你们买了多少。
0: 哦，那倒也是，
1: 大部分的老板可能给你讲，就给你买个1倍。有
0: 哦，这样子是吧？
1: 他们会觉得有总比没有好嘛，就公积金给你买100块钱，然后你自己出100，然后公司出100，你每个月公积金2倍。
0: 那依然也是有总比没有好，
1: 啊。
0: 其次呢，手续也简化不少，不再因为这点钱，然后呢去跑断腿、磨破嘴，对吧？动动手机，咱们就可以快速到账，啊。当然了，以上政策各个区域它的执行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大家呢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或有需要的话呢，你们可以去详细的咨询一下。另外呢，更值得一提的是，以前公积金基本上只对上班族开放，现在门槛降低了，灵活就业人员我也能自己交。
1: 就是你不一定是在这家公司，然后让公司来给你交了，你可以自己自行缴纳，你到当地的
0: 管理中心
1: 去申请一个账号，每个月按时往里面打款就行了。
0: 对，好，那第二个呢是更灵活，公积金不只是买房租房，还有更多地方可以用，比如说毛坯房的装修，比如买车位，比如交物业费，比如老小区的改造，还有取暖费等等，甚至看病遇到一些疑难杂症需要大出血的，这个时候啊，这个是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抵扣的，代扣的。
1: 当然除了上面几种的，还有下面的这些特殊情况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比如说退休了，这个我们都知道，退休的时候你可以一把公积金提出来。
0: 对，
1: 第二个你出国定居了，第三个你申请低保了，第四个丧失了劳动能力了，第五个过世，
0: 由继承人来继承，
1: 第六个失业，超过两年，
0: 哎，对，就考虑到大家现在啊，就是工作的稳定性，其实相对于来说啊，换工作换的还是比较勤快的，对吧？稳定性较弱，所以呢，公积金也在跟着节奏，支持异地转移，一键转走。有一些人呢，在大城市赚钱，在老家买的房，这个呢也 OK 啊，公积金也支持异地的贷款买房。
1: 但是这个也要注意啊，得看城市。目前呢，这个异地购房，然后使用公积金的这个情况呢，还没有全国普及。没有全国普及啊。
0: 慢慢的都会就是有更加利好的消息，让你们会更加的方便一点，对吧？

0: 啊，买了房子啊、有不少的朋友呢用公积金贷款买了房子以后呢、住进了自己的新房，就要想着、我除了跟我自己心爱的人以外，我还要跟我的小宝贝，
1: 跟我心爱的小宠物。
0: 现在你们在宠物身上花的钱是不是也挺多的？除了什么、粮食啊吃的东西以外，给它的各种配的这种智能的东西是不是也挺多？什么智能投喂机、智能烘干机？
1: 现在我没有，我就还相对来说比较原始和传统，
0: 就拿手喂。
1: 对啊，
0: 还有
1: 不是拿手喂，是拿手铲，
0: 就翻就那个猫砂盆，拿手铲，但现在也有自动翻砂盆。
1: 有，
0: 你知道吧？啊，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28届亚洲宠物展，吸引了2600多家海内外的参展商来参加，历史呢创新高。众多的海外采购商到现场呢考察了一下中国的智能宠物产品。你们都不知道，我要不看这个新闻啊、我也不知道原来我们现在已经外面的宠物世界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吗？宠物烘干机在海外市场卖爆掉了。
1: 宠物烘干机不是、你们洗个小宠物不都是去那个宠物店里
0: 吗？
1: 对啊，
0: 他们现在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洗，在家里面洗了以后，虽然说功率不一定有宠物店里面的那个烘干机的大、但是反正时间长不就行了吗、对吧、只要在家里面给那个猫猫狗狗洗完澡以后让它在里面烘干，它也很方便。还有一个刷脸投喂
1: 啊，
0: 刷脸投喂的这个投喂机
1: 啊、这种情况是不是如果你出差了，主人是不是出差了，然后主人可以直接异地刷个脸然后给它投喂，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异地不是刷主人的脸，是刷猫猫狗狗的脸。
1: 好家伙，
0: 你们家可能不一定只养了一只猫，可能两只猫、两条狗，但是每只狗或者是每条狗，他们每只猫 每条狗他们的这个吃的品牌或者吃的东西、
1: 你们拿狗那么麻烦，
0: 不一样。
1: 问题是他们是动物啊，他们也许说我今天想吃这个，明天想吃这个，不行吗？
0: 就反正可以刷猫猫狗狗的脸，然后给它来喂食，而且它的碗底还搭载了一个称重的功能，就这只猫刷了它的脸以后给它投，
1: 可学喂养是吧？
0: 对，投了以后它吃了多少，是不是吃的多了或者吃的少了，在你手机记录上面
1: 就能看得到，
0: 可以看得到，它还可以分析
1: 它今天开不开心，
0: 指定他的不分析制定你的喂养方案、在无人状态下面也可以按量来喂粮、还有我们刚才讲的智能猫砂盆，我们以为它就简简单单的就只是把翻个砂把东西把它收集一下、不是，它还装上了400倍的光学显微镜，
1: 然后呢
0: 可以初步筛查粪便当中的异常指标。
1: 我的天，
0: 智能饮水机能够监测水质，
1: 这怎么不给人用用啊？
0: 水质异常的时候会自动断水，智能项圈可以实时监控宠物的心率还有呼吸频率。其实你不是这个东西，倒不是人不用，人也用，正是因为我们更加精细化。有没有考虑过？你看，智能猫砂盆上面所谓的400倍的一个光学显微镜，这个东西它只不过是我们把光学显微镜把它搬到了智能猫砂盆上面去。
1: 是这样子。
0: 你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到医院里面去，
0: 你才知道这项指标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它现在是等于说把它放到家里，
0: 对，
1: 你可以实时看到自己哪些地方 对不对。
0: 那智能饮水机也就更简单了，那现在家家户户也不讲每家都有啊，那个什么前置的大白瓶、就是水质的那个什么净化器，你们也有吗？智能项圈那不就是人类的手环吗？对不对？只不过是他把这个、
1: 有道理，
0: 这个东西人类的这个市场，我们不讲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那我也可以把它发展到宠物身上啊。那有人愿意给自己家的小宠物们花这个钱，那你就花呗，对吧？
1: 但是也有朋友说，他说家庭烘干机噪声比较大，空间小，然后呢大部分宠物没有听过这个声音，其实在里面都待不住，尤其是猫慎买。
0: 我们家买了一个
1: 烘干机啊，
0: 烘干机 小猫啊、也不是小猫，它那个猫还挺大的，但它在里面还好，在里面它也。
1: 然后你们在家里给它洗啊？
0: 上一次尝试着在家里面给它洗，然后想给它把它烘干
1: 啊，
0: 但它的功率确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它的毛又特别长，
1: 当然了，
0: 所以它烘干的时间第一是，
1: 这个你们家是金吉拉，
0: 对，第一烘的时间特别长，第二如果一旦没有完全烘干的话，它的毛
1: 就
0: 会打结，
1: 对，而且它就会受凉，
0: 打结了以后你还要把它拉到医院去，
1: 对、啊、
0: 拉到宠物店去重新把它毛剃了、
1: 啊、
0: 然后重新烘。
1: 所以你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个东西啊？
0: 当时不是心里想的是人家可以在家里面洗了哟，你可知道在外面洗一次多少钱？
1: 我知道，我养猫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0: 洗的比人洗的洗澡都贵。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猫洗的频次本来就很少，
0: 但它洗一次也贵，
1: 它一年洗个四次五次的不得了的事情了、
0: 啊、那不是，
1: 你们家洗这么勤吗？
0: 也没有，好久没有给他洗了。
1: 对啊，就你要是完全给他折算到你日常洗，你就不要觉得那一次洗的贵，因为你要知道是这样子的，首先猫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它可能会有应激反应，然后它爪子又相对来说比较锋利，它可能会抓人也可能会咬人，所以呢宠物店里面的人其实他去做这件事情他是承担着一定的风险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给他洗他也是比较专业的，洗完之后不管是先给他吹还是给他梳毛还是给他掏耳朵还是给他那个用那种体内体外的驱虫，包括修剪掌心里面的绒毛，包括还有屁屁周围的一圈毛，对吧、嗯、我讲的是不是很对？
0: 屁屁毛基本上我们自己贴，
1: 就是这些事情可能我知道你一次要花个百
0: 三百多
1: 啊，对，百以上，但是你要知道你会发现你花了这三百块钱洗一次澡，一年洗五次，好不啦？
0: 一千五，
1: 一千五。然后你现在买了一个烘干机，烘干机买多少钱？
0: 不知道。
1: 对啊，你烘干机在家里面又烘不掉，然后你就把它闲置，然后你每一次搞得鸡飞狗跳的。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这么的，就是
0: 看得开？
1: 对，跟你讲这件事吗？因为曾经我也在家给他洗澡。首先呢，我是先把自己全副武装，因为我发现啊，我戴一层那个橡胶皮的手套，它是。一下就给我抓破了，一下就抓破了、嗯、所以我得戴好几层，然后还要给他准备好多好多这种洗猫的那个东西，然后把他关跟我一起关在淋浴房里给他洗，我还得担心洗了之后他会不会受凉，因为我觉得家里面的那种烘干设备或吹风机其实都是不 OK 的，我还得给他的头给他罩上我才能吹，有的时候我还洗的不一定干净，我还不敢给他剃毛，
0: 所以
1: 后来我觉得这个钱我该花
0: 啊，所以朋友们你们知道了吧，就未来我觉得有一片蓝海市场呢，就是宠物、嗯、宠物的这个洗护啊、嗯、治疗啊，这个市场、嗯、它就是一片蓝海。现在我们不讲结婚的人有多少啊，我们也不讲这个生孩子的人有多少，
1: 嗯，
0: 但现在家里面养这种小宠物的人呢确实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一些异形宠物，像什么蜥蜴、啊嗯、
1: 哎有
0: 啊，然后什么，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养苍蝇的，还看到一个
1: 养什么东西啊，
0: 苍蝇，还有养蚊子，对，当然有一些异形宠物，兔子、乌龟啊、蜥蜴、鹦鹉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异形宠物呢他们也看，但更多的像猫猫狗狗的这种不也有吗？就像刚才王姐讲的一样、嗯、你以为他们就一天只接一单吗？不是一天接好多单
1: 啊，我知道，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也许啊，随着科技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方便，对，我这点我绝对承认一定会越来越方便，但是我就想说你刚才讲的这些真的好用吗？
0: 可能真的有人用过觉得 OK 吧。
1: 你买那烘干机回去问问你老婆买多少钱，
0: 算了，我也懒得问了，他之前买的时候也没跟我
1: 你怕问完之后你的内心是怎么样，我们还是去宠物店洗吧。
0: 因为在我看来这个玩意不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做工吗？不就热风往里面吹吗？有什么难的呢？不就是热风往里面吹吗？
1: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每一次在那个宠物店里面，我都会让那个就是那个洗猫的那个工作人员、
0: 嗯、
1: 我说你给它洗完之后你可以先放到里面去吹，但是呢你知道就是它在那种密闭环境之下它是极其有可能缺氧的，就是猫也一样狗也一样，
0: 它前面不是有那个小孔吗？然后可以呼吸。
1: 我基本上是跟他说，你半干就把它抱出来，抱出来之后再接着用那个吹风机吹。哦，因为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新闻，是有一只狗就一直放到里面烘，烘了好长时间，然后烘回来之后、
0: 烘干了，
1: 烘干了，那
0: 就
1: 真的是
0: 烘干
1: 了，
0: 烘干了，
1: 对
0: 啊，
1: 对，
0: 好，你们也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或者你们是做这个宠物市场的朋友啊，来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的店都在哪，能不能打个折？
1: 这个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钱他们该赚，
0: 确实该赚。
1: 嗯，
0: 洗一次要一两个多个小时。
1: 我们家猫啊，我们家猫是很性格很乖巧的小猫了，
0: 嗯，
1: 但是我发现，就是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
0: Hello Kitty。
1: 对，他出去洗澡的时候还
0: 可凶了是吗？
1: 可凶，那一个炸毛，真的。
0: 我老婆家的还好啊，她也不怎么炸毛。
1: 不怎么炸毛，嗯，也很温顺，也给人洗，给人剪指甲。
0: 给人洗，给人剪。
1: 也给人梳毛。
0: 给人。
1: 因为你说金吉拉毛很长，因为我养第一只就是金吉拉。
0: 太长了。
1: 哇，那真的全家都是蒲公英啊！
0: 找时间让他们俩出来打一架。
1: 不要不要，谢谢。千万别，千万别。我害怕，
0: 怎么搞的？
1: 我害怕。
0: 好，这个就是以上跟各位讲的今天的又有新鲜事的内容了，嗯，啊。
1: 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的家里面是需要养小宠物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在装修的时候，你就跟你的设计师说，我们家里有哪些种小宠物。
0: 哪些种？
1: 我身边也有人养异宠的，就是养异宠的，就是那种什么，哦，娃娃啦，
0: 青蛙
1: 啊，然后呢，那个
0: 六角龙，
1: 鳄龟啊，
0: 哦，
1: 啊等等一系列的。然后呢，那其实你可能需要家里面在进行最开始装修配置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是要提前预留好的，
0: 嗯，
1: 为了你今后的方便，哎。我觉得这些呢，你可以去跟匠人之装去沟通一下。
0: 哎，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呢又觉得花销太大了，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匠人之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呢8月限时开启，福利全都是免费送。首先呢就是送全房的空调，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都包含，
1: 嗯，
0: 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加价，水管电线也是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
1: 对，
0: 遇到火了以后，它不会再往后面继续烧了。
1: 对对对，因为它是阻燃线啊。
0: 对，使用的寿命呢更加的长了，为家筑牢安全的根基。
1: 嗯，等于说是装修的硬装都搞定啊，包括空调啊、家电呢、啊、家具的软装也都给你配齐，对吧？实打实的帮我们业主朋友们省下几万块的装修预算。这个八月你如果要装修，一定要去匠人之装看一看哦。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6551-6303。

0: 部署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9: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更多的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1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1: 我在，
12: 我也在。
1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山。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好，接下来是今天的《快乐飙歌王》。有一位朋友刚刚说，我昨天唱歌的时间没空听，居然错过了犀利姐、悠姐这么犀利的点评。后来我下午听回放，好可惜哦。今天不能错过了，请悠姐盘我。
1: 盘你？那你放心，悠姐盘人可厉害了。
0: 今天第一首就听他的歌咯，好不好？
1: 好啊。
0: 来，然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可以把自己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希望听到你们各种各样的声音吧，好不好？
1: 好，
0: 来，今天第一首歌就听他的，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我觉得他其实在演唱方法上面啊是有一点点模仿王杰的啊、
1: 哦、然后呢，
0: 但是也没有问题啊，他唱的确实挺好。是否愿意副歌部分啊，刚才力度可以再强一点。

0: 错不错，其实选歌勇气可嘉，因为这首歌对于男生来说不太容易，真的不太容易，就那种硬顶上去的真声啊，挺难唱的，但是唱得很好。这个我等于说是简单的盘了你一下，
1: 你要给他打分才行。今天的第一首歌，
0: 我发现大家今天就第一首歌上来都很强哎，
1: 你快点。又按九十来吗？
0: 给个九十吧。
1: 又按九十来。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基调又一下定下来了。
0: 对，九十来，接下来开心果为我们带来的午夜恰恰。
1: 午夜恰恰。
0: 小朋友参赛，我怎么打分？
1: 阿贝。

0: 这个年纪不应该是唱那个吗？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炙热的吻？
1: 他只知道午夜的恰恰，午夜不一定有恰恰，但是午夜一定有来自妈妈的打。
0: 来，接下来听到的是豪为我们带来的《粉色海洋》。
2: 什么？为蓝色的船路和长长的木板路，在风景下头细细描述旅途中的起伏。努力的微笑是我欣赏世界的度，我装作记者时刻，天天感觉永不落伍。这座山的公路，那微小的袋鼠，我们一起刻苦这场爱的旅途。那个阿伯的话说不清楚，还在月球漫步，你笑。

0: 这位朋友，请你回去先把副歌部分唱好，再唱前面的 rap。
1: 哇，王姐你好严苛哦。
0: 先把副歌部分唱明白了。
1: 哇，你好严苛。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连就是副歌整体的这种，不管是律动也好，节奏也好，就是都没有把握得很好，你上来唱周杰伦的这个 rap 就很难嘛，你不是为难你自己吗？对不对？啊，而且呢，这个气简直比我还要断气歌手
1: 啊！
0: 而且就是副歌部分有一个点，就是比如粉色海洋，
1: 粉色海洋。
0: 他虽然在这个地方停顿了一下，那是因为他整个的律动相对于来说是比较活泼一点的，跳跃性比较强的，但不代表你这个地方就断了。
1: 哦 ，OK，
0: 对吧？
1: 好，
0: 粉色海洋，
1: 粉色海洋，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再听，
0: 接下来听小胡为我们带来的《漫步香港1999》。

0: 这个还不错。哎，刚才那个粉色海洋，我还没给他打分，70吧。
1: 啊？
0: 七十吧。
1: 这样。
0: 然后这个漫步香港1999，我打到85，好不好？
1: 啊。
0: 这个，
1: 这个，80可差不
0: 多。个人特色，我打了85嘛，个人特色少了一点，有点略显平淡。
1: 啊。好。
0: 接下来听宋为我们带来第一次，昨天他好像也来了吧？
2: 帮你。

0: 有一点点抢，我觉得这个也是伴奏拖了你的后腿。
1: 给多少分？
0: 你这都已经接近于清唱了。
1: 讲
0: 88，哎，
1: 哦，
0: 88，88啊，好听好听。很不错啊，就属于声区比较统一，气息也比较稳定，整个的完成度还是很高的。
1: 好的，
0: 就是副歌部分唱着唱就开始有一点点小感，嗯哼，总体还是很不错啊。来，飞扬为我们带来的周旋。
2: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狡辩，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进化的由来，而我是你进化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但我心里面明白斗争过失衡的羁绊，我也只能参考你修正我，参考你修正我，比自己找出口有用的多。但是你关上灯一站一站，演绎的剧情是一半一半，一半是憧憬，一半是回忆，继续下去也是差不多。

0: 95，95。
1: 他的 rap 怎么可以这么清晰啊？
2: 唱的真好听。
1: 这个就是他的风格，就是这种演唱方式是飞扬的风格，你会感觉到他的整个的那种状态离话筒特别近。
3: 哦，
1: 这真的真的，离话筒特别近，特别的清晰。
3: 嗯，
1: 然后呢，整个声音特别实，气息非常的稳，副歌唱的也很好，95，无敌了。
3: 好。
1: 昨天的那个90的这个就拿到90分的这一位也来了。
3: 哦。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1: 回头太难。哎，
3: 要刷新一下，刷新一下。
1: 等一下啊，
3: 你要重新刷新一下。
1: 怎么搞的？昨天的这个第一分数最高的来了，有点紧张。哎呀，好听。

0: 这怎么打？这让我怎么打？
1: 你昨天可是一上来给人家打了90的。
0: 对，然后但是今天因为刚才飞扬在这顶着，你们觉得刚才那一首更能打动你，还是现在这首更能打动你？
1: 打分吧。
0: 打分吧。
1: 打分吧。
0: 哎，佑姐都犀利不起来了。
1: 好，来，
0: 唱这么好，你咋回事啊都？
1: 狐狸不吃鱼为我们带来的一路生花。
0: 这个你打，这个
1: 你打。我打那不就是一倍吗？
0: 你打不得打到200吗？
1: 女生来了，我都是九十五起步吗？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你打你打你打，我不打。
0: 那、我打的话，
1: 我不打。
0: 二百讲实话又有点打不出口。
1: 我不打。
0: 90吧啊！
1: 燕大胖好难啊！
0: 你不要讲了，90吧啊！
1: 那个也有
0: 差的那2分，是因为我没跟他一起合。
1: 也有朋友说，刚才有就是那个唱那个张学友的那首
0: 慢歌，
1: 慢歌
0: 唱
1: 很难唱，
0: 所以还是可以的。
1: 对，
0: 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无常。
1: 还有朋友说，《一路生花》这首歌，燕大胖你真的不能打高分，声音好夹，还带有一些气泡音，他不适合唱这首歌。
0: 啊，他不适合唱这首歌是吧？那你们等一下，他不适合唱这首歌的话，那你们听一下他的这首《空空》。是不是
1: 你能不能明天再放
0: 听一下看一下
1: 燕大胖啊，你心都偏到，
0: 你听他的声音就适合唱这种歌，
1: 你心都偏到香港去了。
0: 好，我们再来听无常的丑八怪。
1: 这是高手。

0: 太强了，太强了。重点是他有一点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1: 是什么？
0: 是他主歌部分做铺垫，副歌部分是要顶上去的那个过程，就是他是有强弱的对比的。而且这首歌其实它也不算是说是完全慢歌和完全快歌，是介于中间的那种，但是它对于它整个的气息的考验的这种把控力和情绪的表达非常非常的严格。就是它这种虚实声结合起来，因为它副歌部分有好几个那个哎哎呀那种音，又有转音，而且歌词还密集，每一句歌词还这么长，98
1: 啊，98了是吧？
0: 98
1: 啊，98，98，
0: 九十八。来，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莲为我们带来的《月光闪》，Moonlight，Moonlight，Moonlight Shine。哎，过山车啊！

0: 小妹妹啊，听得出来，
1: 木兰木木兰，
0: 年纪特别小，听得出来很喜欢这首歌。
1: 木兰木兰木兰，
0: 别的我都不说，
1: 你不要管我，
0: 先把节奏卡对。
1: 但你不要管我。
0: 这个地方还能卡上，这音准我就不说了。好，谢谢。
1: 木雷，刚才狐狸不吃鱼说是因为听见你说想要点评一下夹子、就想听你来点评一下夹子音，所以他才发了那个夹夹的、那个、
0: 我没有办法点评。
1: 你为什么没有办法点评夹子音啊？
0: 给你点啊。
1: 哎呀，夹子音嘛，我最喜欢的，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0: 你最喜
1: 欢哪一次夹子音过来？
0: 我不喜欢。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夹子音？
1: 就刚才他那样的夹子音、
0: 我就知道、清晨为我们带来普通朋友啊。什么？
2: 哇塞，悠悠今天全是专业点评啊！
0: 好几天了，犀利的要死，我都怕你们到门口堵我。这位唱的，
1: 这是爱，这是原生态唱法，你不要管。这是我们原生态唱法。我在 KTV 里面见到过这样的大哥。
0: 现在这个环节出现两句分话，我跟你说。
1: 我在 KTV 里面这样的大哥不要太多。大哥的手机还响了。
0: 这是刚才吃了什么很糯的东西粘嗓子了吗？
1: 吃了那个辣卤，老板送的那个卤味。
0: 卤子咸了。
1: 对。而且这个应该是喝了一场去的二场。怎么大哥你还两个人唱？
0: 这个怎么又变了呢？曾经那么深，果然是两个人。
1: 一般好兄弟呢去了这种 KTV 里面以后，然后我们就会唱一首这样的就是一起合唱的歌。此时此刻呢就会两个人各坐在沙发的一边，互相用眼神给对方示意说下一段你来，下一段你来，这样的状态。好，哥，我给你85，就送你这个。
0: 还要在哥的这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
1: 原生态的状态下，
0: 你给他多少？
1: 85，就送你这个原生态的状态。
0: 70，
1: 哥再喝两口。哥这边我敬你。
0: 哥唱的开心就行啊。好，明天早8:30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8: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7: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8: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地区呢是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6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52，凉。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哈，各种的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3。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2: 出发
1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1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6: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七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58.87，较前期高位呈现阶段性回调，但企业信用韧性持续显现。惠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今天12时到17时，南海的部分区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 S24 杭河高速合肥段先行点福茶山隧道巢湖端正式的进洞施工，那么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推进，为后续隧道主体工程全面铺开以及项目全线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项目建成之后，将构建合肥与杭州两大都市圈之间的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台高速、吴河高速的交通压力。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9: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6: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合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加79.747米的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施工要持续到9月20号结束。提醒大家出行前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来联系我们0551634589080，0551634589080。公众微信账号呢，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30.38点，上涨了18.41点，涨幅是0.47%。深证成指的点位是13961.15点，上涨了119.82点，涨幅是0.87%。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453.13点，上涨了38.24点，涨幅是1.12%。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

0: 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和您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我们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您记好，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公众微信账号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九零八，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九零八。另外也提醒大家，出行在路上啊，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先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 0551634589080。这两天这种热的感受啊，依然是非常的强烈哈。但是呢，依然要提醒大家，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说有朋友会感慨，不已经立秋了吗？24节气哈，立秋的节气已经过了，不是已经过了初伏了吗？但实际上，就是这个节气的点，一些这个时间的节点和大家感受上的这个状态，它是有时间差的哈，不是说到了这个节点立马就变得怎么怎么样了哈。提醒大家依然要关注天气的变化，依然要注意防暑降温，保证您的身体健康，保证您爱车的安全出行。当然稍后的节目当中依然会有相关的出行的一些案例的分析，出行的一些安全的提醒。在半点之后呢，我们的公益普法的单元依然会以案说法，让大家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别忘了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路小跑说依然是炎炎夏日的感受，对，依然是夏天的这种炎热的感觉，不过接下来会有这个阴雨天气的出现，可能会给这种炎热的感觉我们的体感上啊会带来一些变化，当然雨天它也会带来出行方面的一些影响，也提醒大家持续的关注天气的变化，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也会实时关注。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出行安全的提醒方面先来关注到的是无证驾驶，任何时候我们提醒大家了，出行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因为每一条规定都是要保证大家的出行的安全，无论何时您驾车上路的时候那肯定是要证照齐全，对不对？那如果说明知对方没有驾驶证仍然是把机动车交给对方驾驶，是错上加错，对方一旦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你作为车主作为出借方你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近日马鞍山南收费站马鞍山的交警高速一大队民警查获了一起无证驾驶的违法行为，在面对民警询问的时候驾驶位上的驾驶人是脱口而出我没有驾驶证，而同车的这个姐姐哈，这个驾驶人的姐姐明知道她无证却依然把车交给她驾驶，甚至是想要开车

车上高速这样的一种行为，也确实是让人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啊！所幸交警及时的拦下了这辆车，没有酿成更为严重的后果。民警呢，当场对两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明确指出，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而将机动车交由无证驾驶人员驾驶同样违法。你看，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安全的底线一定要守牢，法律的底线一定要守牢，但是总会有一些人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侥幸的心理，无知的一种状态，而出现了，或者是触犯了大家会日常生活当中会觉得你不可能去触犯的这样的一些底线，犯这样的一些错误。无证驾驶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哈，它是诱发违法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点。无证驾驶人员呢，他是不具备机动车驾驶资格的，更加容易滋生和诱发比如说超员、超速、闯红灯、酒驾、醉驾、使用假牌假证等其他重点的交通违法犯罪行为，严重的扰乱交通秩序。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就是威胁生命安全。无证人员交通安全的意识是比较淡薄的，那么法治观念也比较差，再加上驾驶技能的欠缺，那么驾车上路就容易引发这个道路交通事故，严重的威胁到自身以及他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此外呢，无证人员驾驶车辆上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赔付相关损失，那么这就会导致受害方的权益不能够得到相应的保证，加重双方的矛盾。无证驾驶，纵容他人无证驾驶，你把车交给没有证的，你知道他没有证的这些人来使用，都是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不仅扰乱了交通的这个道路交通秩序，更是给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所以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哈，务必树牢法治意识，严守这个安全的底线、法律的底线，切莫因为一时的好心（打个引号哈），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心或者是侥幸触碰法律的红线，否则必将会面临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严肃的、严厉的惩罚。当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可能会付出安全方面的非常沉重的代价。安全无小事哈，出行的过程当中，时时刻刻都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守牢法律的底线。

0: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1: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0: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
1: 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
0: 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
1: 懂了懂了，太危险了。
0: 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1: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0: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
1: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0: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1: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0: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夏季车厢内总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哈，作为我们的移动的第二个家，时时刻刻的要扫一下我们车厢里的这些潜在的危险，扫一下车厢的雷。当然日常出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扫一扫出行安全的雷哈。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成年人骑行方面的注意事项。暑期结伴出行，那么不少的未成年人是喜欢骑着电动车和朋友一起去兜风的，但是部分的孩子交通安全的意识是不足的，容易出现没有达到法定的年龄去骑行电动车违规载人、追逐竞速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那么也是给道路的出行埋下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其实梳理一下相关的报道，我们会看到一些未成年人骑行违法的案例。比如说在早高峰的时段，交警就发现有电动车搭载着3个人哈，那么经过拦查询问，骑车人和搭乘人都没有年满18周岁，交警随即引导他们将电动车是停放到岗亭的地方，联系家长到现场来处理。交警不仅对孩子进行了交通安全教育，播放相关的交通安全视频让他们来观看学习，还特别的叮嘱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好车钥匙，切实履行监管的责任，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那么骑自行车也好，骑电动自行车就是电瓶行车也好，其实都是有相对应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未满12周岁禁止在道路上来骑自行车。禁止在道路上骑自行车。那么未满16周岁，禁止在道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4条，在道路上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年满16周岁，且无妨碍安全驾驶的身体缺陷疾病。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仅限搭载1人，但是驾驶不具备搭载条件的电动自行车， 不得载人。能不能带人哈，还要根据不同的条件。那么搭载人应当在驾驶人的后方正向起坐，有乘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日常生活当中，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坐在后方的和前面搭乘人、和前面骑行人和家长背对背的有，坐在前面加一个小板凳的有哈，搭载六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应当采取使用安全座椅等保护的措施。那么16周岁以上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搭载人员，虽然年满16周岁了，你可以骑电动自行车了，但是你是不能够带人的。老司机说，画个重点，没有满12周岁不能够在路上骑自行车，没有满16周岁不能够在道路上骑电动自行车，没错。假期呢，实际上这个未成年人的自由时间是比较多的哈，也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这就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哈，共同的来筑牢暑期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线。暑期接近尾声，那依然要提醒大家，其实不管是暑期还是说在正常的学期当中哈，都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的去做好提醒的。那么作为家长呢，要加强未成年人的监护，经常性的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家里的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私自的偷开车辆哈。孩子外出游玩探亲的时候，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其他的黑车。那么对于学校来说，其实一年四季都在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安全方面的教育，交通安全方面的提醒，也在不断的去普及安全常识。就我们自己的节目来说哈，我们相关的公益的提醒、公益的广告，五一轩进行时以案释法来讲解，比如说无证驾驶啊、飙车炸街啊、乘坐超员车、黑车的严重的危害，那么提高交通安全的意识、文明守法的意识。作为未成年人，要牢记安全法规，牢记法律法规的要求。就像刚才有我们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划重点哈，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行驶，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行驶。那么在有些这个新闻报道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有未成年人打个引号哈，偷开汽车、摩托车，无证驾驶又达不到年龄哈，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的抵制。当然这一块也需要我们的家长做好相对应的教育。安全无小事哈，时时刻刻牢记安全的法律法规，那么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是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是31到3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要提醒大家，京台高速的合徐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的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施工结束。我们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一下，整个的行驶的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及时路况信息，有疑问，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0551-6345-8908。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1: 股市的收盘信息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点位3935.99点，上涨了23.46点，涨幅是0.60%。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005.93点，上涨了164.60点，涨幅是1.19%。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的点位是3466.40点，上涨了51.52点，涨幅是1.5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九零八。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那么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的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第一，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那么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房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家来筑牢安全根基。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哈，趁着8月的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2: 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随着城市交通越来越发达，交通事故时常发生，因不遵守交通规则导致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大家一定要增强交通安全意识，培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的交通行为习惯，创建平安城市，减少交通事故的再发生。让我们来学习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当我们在学校放学时，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千万不能横冲直撞直接过马路。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家里该多着急。生命比时间重要，切勿翻越护栏。小孩要在家长陪行下过马路，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停一停，道路安全关乎你我。很多群众会在电动车上随意加装飞镖设施，例如遮阳伞，这是很危险的行为。虽然遮阳伞能挡挡风遮遮雨，但是一旦碰到恶劣天气或意外事故时，是会给自己和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超长的遮阳伞增大了车体面积，加剧碰撞刮蹭事故率。撑开的遮阳伞在车辆快速行驶或大风天气时，容易导致车辆失衡，影响转弯灵活性。除了外观上，性能改装更危险。很多人不满足原厂电动车的质量与性能，挂牌后偷偷进行改装，如更换大功率的电瓶，拆换线整阀，提升车速，增加行驶距离，殊不知这样的改装危害极大，改装车辆的动力系统和原厂配置遭到严重的更改和破坏，容易出现原件与改件不兼容，或原件无法承受改的强度，从而引起自燃、车身断裂等现象。而提升了车速后，也会因为超速行驶导致延长制动距离，给自己和他人构成安全威胁。电动车的配件坏了，要到正规店铺去购买，避免买到伪劣产品，引起事故。一些平常不注意的小细节都会引起交通事故。为了你我的安全，行车路上请佩戴安全帽。严禁电动车非法改装，这样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饮酒醉酒的人不得驾驶电动车，一旦发生事故，还将触犯危险驾驶罪。
3: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4: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5: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3: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

0: 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我们的公益普法单元以案说法，通过对案例的分析解读，我们来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哈。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知识，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关注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都可以。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事故当中的一种类型哈，就是无接触。那么无接触是不是就代表着没有责任了呢？近年来随着城市道路建设的不断完善，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的增加，那么道路交通的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机动车因为违法驾驶行为制造紧迫危险状态，几个关键词哈，违法驾驶行为制造了紧迫危险状态，但是没有实际发生碰撞，在这种情况之下导致人身损害的、人身伤害的，打个引号的肇事方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哎，我没有和他发生碰撞，他的那种状态是我引起的吗？或者说跟我有关系吗？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了解一下这个案情的基本经过。
2: 2024年9月，李某驾驶三轮载货摩托车违规借道超车，避让对向来车后又仓促驶回原车道，致使后方王某驾驶的二轮轻便摩托车摔倒，引发交通事故。事故造成王某胸椎体压缩性骨折、开放性颅脑损伤，经司法鉴定构成九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确认事故基本事实，但由于双方各执一词，且事发路段无视频监控，无法完整还原事故核心经过，最终未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此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王某遂诉至法院，主张各项损失共计272,933.87元。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核心争议为车辆无直接碰撞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认定不以车辆发生直接碰撞、刮擦作为必备条件，需严格依据侵权责任的四项法定构成要件综合判定，即行为人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主观存在过错、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及产生实际损害后果。本案中，被告李某作为主动超车一方，负有更高的道路安全注意义务。其超车时未提前开启左转向灯，未鸣喇叭示意，未与被超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归道时也未进行避让提醒，多项违法驾驶行为给原告王某制造了紧迫危险，未预留足够的安全避让时间与空间。该行为与王某车辆摔倒、人身受损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依法应当承担与过错程度相当的责任。同时，原告王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且驾驶过程中分心观望，未尽安全驾驶义务，自身主观过错较大，与事故发生同样存在因果关系。法院依法酌情认定原被告双方承担同等责任，并结合医疗费票据、鉴定意见及当地经济水平，核定原告王某本次事故的合理损失总计262,633.25元。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原告王某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相关费用共计37,857.69元，由被告李某在交强险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赔付18,000元，剩余部分按50%责任赔付9,928.85元。原告王某因本次交通事故产生的伤残相关损失共计224,775.56元，由被告李某在交强险伤残赔偿限额内赔付180,000元，剩余部分按50%责任赔付计22,387.78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1: 好，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哈，核心的争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车辆没有直接的碰撞，是不是应该承担这个侵权的责任？而实际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的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它不是只以车辆发生直接碰撞、刮擦作为必备的条件的哈，它需要严格的依据侵权责任的四项法定构成要件来综合判定，也就是行为人存在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主观存在过错，违法行为和损害后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以及产生实际损害的后果。所以呢，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不能够只是以是否发生直接碰撞为标准。那如果说在实际的这个碰撞的过程，这个实际的行驶的过程当中哈，出现了像违规超车、突然变道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驾驶行为，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就形成了这种紧迫危险，最终导致损害结果发生。那么即便双方没有发生直接的碰撞，像我们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哈，违法驾驶人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这种侵权责任的。机动车本身具有较高的这种行驶危险性，驾驶人更应该严格的来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按照操作的规范安全文明驾驶。那如果说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第一时间保护现场，及时报警，配合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事故责任的一个认定。如果说对于事故的这个赔偿啊存在争议，可以在公安交管部门的主持下进行协商，那么协商不成的就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依法解决纠纷。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4: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5: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5: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6: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5: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6: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4: 小赵，赶紧报警。
5: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4: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那么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的单元，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一起隐私权的纠纷案。服装店呢，为了防止快递丢失哈，在店铺外公共走廊安装了360度的这种摄像头，那么拍摄的范围覆盖了隔壁商户进出房屋的必经通道，那么这是不是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一个侵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案情。
10: 雷某某、周某某，系某商业用房3楼一处房屋的所有权人及实际使用人，二人平日在该房屋内办公和午休。相邻房屋的承租人经营一家服装店。2023年10月，该服装店在其店铺外公共走廊上方安装监控摄像头。 梅某某、周某某认为该。

0: 摄像头能拍到其进出房屋的必经走廊，侵犯其隐私权，因此诉至法院，后因服装店自行拆除摄像头，梅某某、周某某撤回起诉。2025年1月，服装店在相同位置再次安装摄像头，双方再次呈送。法官现场勘查发现，该摄像头为球形结构，具备360度旋转、远程操控及存储回放功能，拍摄范围覆盖梅某某、周某某进出房屋的必经区域。服装店辩称，安装摄像头系出于防止快递包裹丢失的经营需要，且安装位置系商业用房的公共走廊，并非居民住宅和私密空间，不在隐私权保护范畴内。法院审理后认为，暗设走廊虽属公共区域，但系梅某某、周某某进出其房屋的唯一通道，且该楼层商户少，人流量低，属于有限公共空间，二人在该走廊的出入活动具有私密性，其隐私权应受保护。服装店作为普通商户，对该公共走廊无法定安全防范义务，且其完全可以通过调整安装位置、加装物理遮挡等方式，将监控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区域，以减少对邻人的影响。据此，法院认定服装店安装摄像头的行为构成对梅某某、周某某隐私权的侵害，判决其拆除摄像头。一审判决后，服装店不服，向舟山中院提起上诉。二审期间，服装店申请撤回上诉，舟山中院裁定准许，一审判决现已生效。
1: 好，这个案例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情况，涉及到了这个隐私的问题哈。其实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在感慨了，就是家里也好，这个公共区域也好，就装摄像头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越来越普遍了哈。那么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隐私它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这个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隐私权并不急于限于住宅等传统的私密场所，不是说你只有在家里你才有这个隐私权哈。在仅供特定人员使用的楼宇走廊啊、楼梯间啊等有限公共空间，这里有一个这个限定哈，有限公共空间内，权利人对其活动信息也是享有合理的隐私期待的。那么判断某一个空间是否落入隐私权保护的范围，应综合考虑这样一个空间是否是权利人进出其工作啊、生活场所的唯一或者主要的通道，以及人员流动密度、使用专属性等一系列综合的因素，要综合来判断。那么也提醒广大经营者哈，就这个案例来说，出于财产保护的目的，我安装监控设备的时候，也应当将对他人权益的影响控制在最小的限度范围之内。存在替代手段的，也就是有义务采取这样的一些替代的手段，或者说，像刚才案例当中说到的，我可以采取一些物理的遮挡啊，调整安装的位置啊，将监控的范围限定于自身店铺，限定于自身店铺门前有限的区域，减少对其他人的一个影响，就是有这样一些条件的，就要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以免像这个案例当中一样发生纠纷。好，到这里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暂时的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我们再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

0: 心结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0: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2: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0: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3: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8: 王荣亚是合肥一名盒饭摊主，因推出30余道菜品定价10元且量大管饱走红，被称为盒饭姐。这个10元盒饭摊从2015年以来快11年没有涨过价，如今盒饭姐又有了新动作，开启了大排档。王荣亚表示，目前大排档尚处于试营业状态，开店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也是为了反哺盒饭摊点。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宁燕的点评。
9: 对于合肥盒饭姐开大排档这件事儿，有人说他变了，可你看他手上的动作，十元摊没有关，价格没涨，菜没少一道，每天还是10点半准时出摊，节假日700-800号人排着队，工人、快递员、外地赶来的食客端着盆盛满热菜，蹲在路边吃得满头大汗。这比什么自证都有用。12年前他来到合肥打工，心里就揣着一个开饭店的梦。如今47岁，在家人支持下把梦落了地，接手一家县城的店面，没花转让费，图个好停车，好招呼人。这不是收割流量，是一个摊主用自己攒下的手艺和口碑，正正当当地向前迈了一大步。他把大排档赚的钱贴回十元摊，两边都守着。一边是12年的初心，一边是当下的生计，哪一头都没丢。更难得的是他面对流量时的清醒，走红后没有带货，加盟找上门他一个都没接。他说自己不是网红，就是一个烧饭的，被网友骂作秀也会掉眼泪，可第二天照样早起买菜、切肉、颠勺。这份笨拙的认真比多少精心设计的人设都珍贵。盒饭姐的故事之所以能让我们关注，是因为她的身上叠加着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影子，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资本托底，靠着一双勤俭的手，一副扛事的肩，在生活的缝隙里走出了自己的路。她会累，会委屈，会算账，也会在深夜里为欠供货商的10几万发愁。她是一个和我们一样被生活推着走却一直在努力的普通人。而更让人心头一热的是这个故事里涌动的群体回声。你看那些蹲在路边端着盆吃饭的人，你看那些专门从外地专程赶来只为为盒饭姐送一束花的粉丝，你看那些在评论区里说出了我出不了力但是却能为大排档捧个场的陌生人。这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场陌生人之间的接力赛。王荣亚用10元盒饭递出了第一棒，无数普通人接过来，用脚投票，用胃支持，用口碑相传，把这份善意一圈一圈往外推。 这种素不相识却彼此成全的默契，才是这个时代最值得被记住的画面。愿王荣亚的大排档生意红火，愿他的十元摊一直开下去，让更多人可以吃上那碗热气腾腾的红烧肉。
4: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我们了解何范姐的最新的消息之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最新的消息，跟各位一起来关注 G 三金台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也就是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啊，这一段的主线正在封闭施工。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也处在封闭状态。工期呢要到9月20号，也就是差不多，30天之后啊，二十来天以后，咱们才能够结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唠嗑开聊啊。那今天我们在908乐购商城的推荐当中，也要给大家继续带来新品了。哎，没错啊，908乐购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眼下正在进行正式上线，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气质通勤的巴宝莉经典外套，还有什么香奈儿、迪奥、古驰、缪缪的时尚太阳镜啊，都可以五折带回家。年轻人最爱的 MLB 啊，潮牌包包啊，帽子，还有像这个耐克、阿迪的潮鞋，全家这个穿搭一站式搞定，送礼自用都非常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套路，直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乐购908啊，就可以进入，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也可以的。乐购今天的大牌野活动啊，大牌野疯狂活动啊，给大家分享的是王牌百搭神器 MLB 包包全集。 MLB 的包包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全民爆款啊，给大家集齐所有热门款，波士顿托特包、单肩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女生穿搭氛围感韩系松弛啊，直接拉满，情侣款超级出圈。乐购908日常售价598、798和998，现在直接五折到手，仅需299、399和499，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大牌质感，性价比直接拉满，不止低价，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直接免费送品牌的帽子， MLB 的那个帽子也很有名的啊，很潮牌的，面料全部采用品牌专用优质材质啊，耐磨耐造，皮质细腻有光泽，拉链顺滑，走线工整，五金质感在线，细节拉满，日常随便背，长期背都不容易磨损变形，多种背法自由切换，斜挎轻便省心，单肩慵懒随性。活动直接腰斩啊，平时门店原价598、798、998的 MLB 正品包包，今天啊专场活动全部五折开抢啊，299、399、499，完了活动还全部五折开抢，不止低价之外还有专属福利，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限时加送品牌同款小标棒球帽，买包送帽啊，组合搭配直接拿捏全套潮流穿搭，等于花一份钱买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啊，只有这次的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截止。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跟各位说，马上要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啦，打卡报道要开聊啊，人嘞人嘞人嘞，
4: 370升以后在第二个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欢迎各位打卡报道，参与我们的互动，参与我们的正午乐逍遥。呀，哥还是要常常请你假啊，小别胜新婚。哎，哥，你跟谁新婚？不是，他们一看我回来了，他们就不搭理我了，没人搭理我，都忙去了，打卡也没人打了。那个回来第一天，我的个妈呀，那个打卡都把我盖掉了，都。哦哟，这小别胜新婚嘛，我不讲那。好长时间不见，就是甚是想念呢。这一回来一看啊，哥还在是吧？幺哥还没退休是吧？啊，幺哥走不掉是吧？一时半会儿走不掉。那行了，我知道了，走了，拜拜。兄弟们啊，这就过分了啊，这就过分了。我来看一下各位打卡报道的究竟 护是护啊，谁是谁啊，我来瞧一瞧啊，来看啊，因为我现在我也看不到名字，看各位逍遥子啊，第一位是 Oh money baby 红 Oh money baby 红，大摇别太重，打摇喽打摇喽，这是那个吗？这是曲高和寡吗？这是我高高吗？这不是高高，这不是高高吧，我来听一下啊，他的音，他前面有一个音频，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5: 开过，
3: 哎呀，是他，真的是 ，Oh money baby home，Oh money baby home， 打摇别太重，打摇了，打摇了，要这样啊，卡过卡过 ，Oh money baby home， 打摇别太重，打摇了，打摇了，高高，高高倒数第一打卡啊，然后还有人说哥打卡了，欢迎哥打卡了，还有啊，打卡打卡，哥现在听不到你声音，我都不敢打卡了，万一是小雨或者是一鸣老师的话，那可就尴尬了，有啥好尴尬的，咋小雨老师和一鸣老师你就不打卡，那不也得打吗，嗯、啊、那不也一样得打吗，那小雨老师跟一鸣老师你卡不也照样得打吗，又不是不打、啊、对不对，所以欢迎各位打卡啊，那个叫什么，大家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跟哥一起进准备进节目，今天才礼拜四，哎，你们不必像礼拜五那么冷静呀、啊、你搞得跟礼拜五一样的冷静，怎么搞的，搞得我不习惯然后还有朋友跟我说打卡打卡啊，妖哥中午好，哎呀，欢迎中午好的宝宝，还有最后啊，妥妥的 number one 啊， Jake 打卡第72天，汗流浃背，冰镇饮料，搞点创作啊，这个搞点创作，妖哥又不难搞，对不对，你就给小雨写作文，你写小作文，你不给我写来啦，走进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
0: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7: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8: 大壶酒，
9: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3: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毕竟午休是世界上最土的事儿，如果再没人理我，我就自杀。

0: Boys。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哈，正午乐逍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啊。这个我今天早上看了个热搜，这个是个文娱热搜啊。不过在说这个热搜之前，我想大家都看到了昨天啊，就是我们西藏泥石流这个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尼泊尔和西藏的这个泥石流啊。我目前看到的消息是冰川融化啊，造成了这次的泥石流。目前看到的是三人遇难啊，失联状态的是558人。啊，如果大家能看到那个视频的话，我觉得还是很，心里非常难过。说真的，心里非常难过。逝者安逝，啊，生者安宁，啊，逝者安心安息啊，生者安宁，真的是这样啊。兄弟姐妹，大家跟大家一起关注啊。虽然我们是娱乐节目哈，唠嗑归唠嗑，开心归开心啊，就是但是还是要说啊，就是，因为这个岁月静好，真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更多的时候它去那个了。有朋友说他们都去开心果打卡了，小雨同志卧底生涯已经圆满结束，全去开心果了是吧？妈，还是美女有吸引力是不是啊？
1: 新闻直通车，由多趣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他们说他们都去开心果打卡了，小雨同志卧底生涯已经圆满。所以你们现在不来打卡都是因为都到小果那儿了吗？是这样吗？等一下我来，因为我这个能查得到啊，我来看一下昨天小果那儿有多少人打卡。8月27号，今天是28号对吧？今天是8月28号吧，对吧？啊，今天27号，今天27号，27号早上9点，再往后翻一下啊。因为这还是8月27号，因为微信比较多嘛，就是内容比较多啊，有时候会一下看不到哈。等会儿啊，8月26号啊，正好终于翻到8月26号，我来看看昨天有多少人在小果那儿打卡。哎呦，哎那个娘哩，14:07，13:35，13:32，那个男人他回来了，无聊。净发些明星八卦新闻，鲍贝尔出轨关我屁事啊！这是有人在批评，大概是批评我们那个微信，那也是热点新闻嘛。大老师，你的八仙过海什么时候开始运营？没看到啊，没看到给小果打卡的。我来看看听听这个内容都说了啥，我来听听他们偷听一下他们语音啊。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啊，一起听一下，他偷听。
2: 这个我好像听过，是古代网鱼啊，一个鱼。
0: 哦，这是回答问题的。啊，回答问题的，那也不算，那也不算，还好啊，昨天没看到给打卡的。哥，你那嫉妒心没办法。哦，都去小雨的开心副驾驶打卡了是吧？哦，去开心果打卡，不是说小果的节目，是到开心副驾驶打卡去，当开心果去了是吧？是这个意思啊？哦，这么着是吧？我现在嘎小雨。哎哥，把小雨嘎了，来不来的？来不来得及啊，兄弟姐妹们！我今天早上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啊，说这个就是那个主持人何炅啊，就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他就是到现在他50多岁，就何炅年纪跟我差不多大啊，就是何炅老师说他到现在啊，就是他断交的人，就是他自曝啊，他断交的人不超过4个。就他不跟人家断交，因为何炅人就是为人非常的谦和，然后情商极高啊，然后这孩子也不知道经历什么，就从年轻开始，打年轻开始啊，就特别的有人缘，就是特别的懂得就忍气吞声。就我有时候看人家就主持节目的时候都那个他啊，开心副驾驶的粉丝叫开心果是吧？啊，那我弄错了，我以为是小果节目，心想啊，小果节目打卡这么多了。我懂了，我已经刚才就已经明白过来，已经反应过来了啊。你过分了啊，你们这些人过分了啊，就是全去小雨那儿打卡，就不到我这儿来呗就啊。请问各位啊，你们在生活当中把昨天的礼物收回来是吧？不，没有礼物，礼什么物啊，真是的，够够的，我告诉你们啊，已经看穿你们了。有了小雨以后就不要妖哥了啊！这是看穿了，你们是
3: 妖哥啊，妖哥
0: 啊，你说，
3: 等我去缅北，探探路，我们想点个打开心果小果，给他骗去，我们还能搞两个啊！
0: 我不要，我看刑啊，是那个刑法的刑啊，这个牢狱之灾的那个刑啊，那个我看刑啊。 我不干，我不干啊！你们这上来就索命，哎呀，我不要，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了，今天我们就唠一唠，你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就原来就很好啊，或者不错，就还挺那个的，但是后来断交的，你有没有，兄弟姐妹们？就是，就真正意义上不来往了。不再来往的有没有小哥小姐们，我想听一下各位的给我的答案啊，就是你们要方便的话就跟我说一下，你生活当中有没有断交，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断交的，要跟哥聊一聊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来唠唠嗑，唠唠这个话题，永远支持你哥，别多想好不好。我在你回来之前委托了千军万马无数的跳蚤来迎接你，哎呦，你们要不要看一下我大腿上，现在我不大腿，我小腿上，我从大腿上也有啊，大腿上没有小腿多，你们要不要看我小腿现在什么样，都花的，你们能看到啊，很可怕的。我昨天晚上回家还是有跳蚤往我腿上蹦，就是我那小房间里面还是没有消杀干，今天早上消杀公司又来给我搞了一遍烟雾啊，兄弟姐妹，真的我跟你讲，你们别说那话，你们不知道哥的苦楚，晚上睡觉都没法睡，折磨啊，真的是折磨啊，我真是折磨我，别这样别这样，能不能换点好的来欢迎欢迎我啊，大哥来我们一起唠嗑听歌，人呐都到没人理我，讲了这么多，哎，我心态都坏掉了，都已经崩溃成这个样子，都没人理我，难怪会断亲，难怪会断交了，会有人断交了，就是你知道你唉，我已经开始懂了啊，兄弟，我已经开始懂了，真的，不想跟你们聊了，已经不想跟你们聊天，再见。

0: 好嘞，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我们听到了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我主要是想把大家喊醒啊，人呢？人到哪去了？有人说我是03年908开播的时候就开始听午夜版小儿乱谈的。哎呦，那这真的很多年了啊，因为22年了，对吧？22年啊，22年时间，有朋友说我玉兴跟我说，他说我不喜欢交很多朋友，有那几个就很好，都是高中的同学，一直来往，每年必聚。但我问你有没有你主动断交的人？就因为何炅老师他在接受，就是他在做综艺节目的时候，他讲了这个话，然后我今天看到那热搜上聊了这个事儿，我就想他其实表面上看是一个娱乐话题，但实际上他归根到底啊，是一个现代人际交往啊、人际社会关系的这样一个总结。我们听一下啊，听一下何炅老师是怎么说的啊。他也说他接受，
1: 我很少会特别的排斥某一个人，
0: 他很少特别排斥。
1: 这么多年来，确定我不想跟他来往，可能不超过4个。
2: 我感觉如果跟你都相处不来的话，这人跟谁都有点难相处。
1: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是因为跟我，他可能是因为跟我在乎的人，就是不想相处不了。
2: 你站队了，
1: 我肯定要站队。如果他们真的很不好的时候，我如果选择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去活这个心。
0: 没办法活稀泥，他说。
1: 我听了这件事情是，我是觉得我朋友有理的话，那我肯定会站在我朋友这边。
0: 他要觉得他的朋友是有道理，他会站在朋友这边。
3: 就在盯着分顺序啊，
2: 我没说。
4: 所以你就不站队了吧？他一直盯着你，
5: 你一定是在跟这面墙说吧？
3: 应该是。
2: 没有，我觉得何老师很对啊，因为我都会这样。杨洋说两句。
5: 阎王点卯。
0: 然后他们这个就一个综艺节目，我也没怎么看啊，我没怎么看，我现在也不怎么看综艺节目。但是何炅老师的主持我还是蛮喜欢的，就他的为人啊，应该讲是比较包容性比较强的一个人，啊，兄弟，小雨老师说，凡是和他搭档的女同事都上去了领导岗位了，兄弟要不要试试？你说我吗？你兄弟马上都要退休了，还上啥领导岗位？你们霍霍人吗？这是。你兄弟要当官，到现在才想起来当官，那是不是有点迟了这？还有朋友跟我讲，他说人呐，一旦经历了太多，就会自然而然的看淡一切，变得沉默寡言，喜欢独处。我就是，现在好几个30多年的老朋友都不联，你连30多年，哦，那我没有，臣妾做不到，兄弟姐妹，我主动断交的就跟何炅老师一样。我虽然没有何炅老师的好人缘，我跟大家老实承认，我主动断交大概也不超过4-5个，大概4-5个吧，一个两个三个四。我能自己能数出来，就最近我能数出来三个，也以前可能还有一两个，所以我说4-5个差不多就这个。
6: 匠人之装第九届，
0: 虽然我脾气不怎么好，就性格不怎么好啊。
6: 你全面升级，
0: 但我的朋友真的都挺好的。
6: 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8: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9: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

0: 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啊，今天下午全省晴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的局部地区啊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0-22度，沿江地区呢是25-27度，其他地区24-26度。最高温度江北32-34度，江南31-33度。合肥呢今天是晴天，室外温度是33度，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状况优。好的，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再次提醒各位，现在这个就是室外的温度比较高，您呢在户外工作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尤其是比方在工地上啊，还有就是这个在外面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清洗啊、洒扫这些工作，有很多工作其实是就是劳动强度很大，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温度很高啊，就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比方说多喝绿豆汤啊，多带点冰水啊，这些东西啊，西瓜这些水果得多吃，还有像人丹呐、还有像这个清凉油啊。这些啊都提前备好，风油精啊这些东西提前备好，他们其实都是防暑降温很有效的一个东西啊。好的，提醒大家就爱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尤其像生活在这个工作在一线的小哥哥小姐们致敬啊，非常不容易，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啊。好嘞，继续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90.8，那个妖哥跟各位一起唠嗑开聊啊，我就不当领导了，我也不跟小雨老师合作了，哎呀，我也要不我就把正午乐逍遥就交给他了。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行不行？好不好？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8: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9: 快壶酒，
10: 好嘞。
7: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

好，刘科乙啊，这个叫什么半胡沙啊，这大家天听这个调啊，这个经常在我短视频里边什么都能听到这个调，但是哎，这个歌啊，就是原唱的这个歌反而可能听的还少一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今天我们唠嗑的话题，请问各位啊，就是你身边你断交的人啊，就你真的意义上你主动采取断交这种方式的有多少。刚有朋友说人呢，一旦经历了太多以后啊，他就自然而然的会看淡一切啊，身边万事万物皆不入我心，啊，大情无情，大道无道，啊，他说他有几个30多年的老朋友都不联系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大家这种情况，就比如你主动断交了，你都30多年的朋友，你都不要了哈、啊，就搁我搁陈妾真的做不到，我身边真的有30多年的朋友。啊，真的有兄弟们，这个哥哥真有，但是我做不到，就是说，就是我没有跟对方断交，不光没有断交，我们还仍然非常好，就是我铁党，就死党闺蜜啊，就铁闺蜜啊，这种就是不管怎么搞，都两个人都会吊在一块儿的这种，就我还是有的，而且就是有什么事儿，我都得跟他叨叨两句，哎呀，你理解理解我，心疼我，哎呀，哥哥不容易啊，哎呀，他也会体会你啊，哎呦，你有时候讲，哎，你也挺不容易的，什么什么，就那种被人理解的感觉嘛。所以兄弟姐妹们，半胡沙听完以后，问问大家，就你们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就你已经主动断交的？我有，我跟各位承认我有，而且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自己主动断交，我不需要对方再来不跟我联系，而是我不跟对方联系了。就到目前为止吧，我好像还

就没有说，就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儿，做得不好啊，比方讲，人家就再也不原谅我，不跟我断交的这种，我好像没有，我不知道，也有可能有，我不知道，因为人跟我断交了，我也不晓得，人家跟我断交了，我也不知道，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就是，哎，真的，大家都对我挺宽容、挺好的，兄弟姐妹，这个说句实话啊，有人说回想去年，啊。小伟老师底蕴深厚，娓娓道来，游刃有余，常规带班。细品今夏，小雨同学全勤出工，激情迸发，火力全开，不似带班，大有取代班主之意，邀主甚之。那如果是这个，我如果问你，如果真的取代哥哥，你同不同意吧？我就问问你，你同不同意？兄弟姐妹们，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啊！这个人生啊，没有这个没有不断的流水啊，就是总是有一天它会啊，随着水一样，像水一样啊，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真的是这样啊！就是我不奢望说啊，一定要永久怎么怎么样，或者一定要。反正以后让小雨老师来主导这个节目，因为就像你讲的，他很有激情啊，工作有耐心、有激情、有创意。你就让他取代哥哥，然后我就偶尔来露露脸，偶尔上上节目。你们觉得呢？就你们觉得可以吗？兄弟，不断交啊，不断交啊。你别跟哥说断交啊！我们断交，我没打算跟你们断交，兄弟，没打算跟你们断交，我还打算跟你们在一块儿呢。你别不要我啊！就是我就等于是真正意义上就开始逐渐退二线了啊，兄弟姐妹，因为我毕竟还有个两三年、两年半吧，我可能工作上就会有一个退休的一个状况，对吧？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的意见呢？兄弟姐妹，你们的意见呢？除了刚刚叫谁？除了刚刚那个 Jack 讲的以外。啊，还有我们今天话题啊，话题讨论也在继续啊，就是问问大家说，你身边你采取主动断交这种方式的有没有啊？都是出于是，比方说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会去做这个事情？啊，我还记得就何炅老师当时讲过一个事儿，他说他我好像有一个女明星还是什么，他一个朋友在娱乐圈的，然后他给那个男生给那个女生介绍了一个男的，那个男的叫什么来着？反正他好多年没跟那个男的联系，他就跟他断交了，因为那个男的出轨，跟这个女生结婚以后出轨，啊，而且是小伟啊，也是何炅老师介绍的，介绍以后，然后就是那个那叫陈什么东西那个男的，我记得我看过那个视频的，然后好多年以后那个男的就参加一档节目跟何炅老师就是碰到了，然后何炅老师一看到他脸就黑下来了，就然后就说那我因为我介绍给那个女生给你认识，然后促成你们结婚的，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是很难过的，我又想起就是大家经常在网络上讲的那句话，就我们不要过深的去介入别人的命运呐，啊，不能过深的去介入别人命运，否则的话，你要不是说不好，你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才会去介入别人的命运，你想帮朋友嘛。但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你要承担别人改变别人命运的这种后果呀。所以何炅老师就被逼着，就像他自己讲的，他被逼着不得不去站队。啊，两个朋友他只能选择一个，啊，他最后他被逼着站队了，选了那个女生啊，他没有再跟其他的人，没有再跟那个男生来往。就今天我们，哎，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一下想起来，就是我也看到过这个事儿，啊，我也看到过这个事儿。好嘞，好嘞，那个爱和痛苦说，哥，我跟你不一样，我一大堆 那兄弟，我得好好听一听。你们有的人讲30年的朋友都不联系了，有的朋友讲我一大堆断交的，我都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啊，是怎么回事儿？你们不觉得自己人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难道你们都觉得自己人品有很大问题？怎么断交断这么多？什么情况啊？不要让哥质疑你哦！来，请告诉我你的答案，兄弟，你为什么断交断那么多？好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微信的公号"安徽908"啊，汉语拼音的安徽啊，然后阿拉伯数字的908。然后就可以参与互动啊，跟我们一起唠嗑。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就是你身边你有没有主动断交的人？就断交的原因是什么？就你断交的这个叫什么？就为什么原因

0: 断交的。哎，我有你我你比方讲，我前男友断交，那这不正常吗？对不对？我两任前男友，我都基本上不怎么再联系了。有人说，哥，你敢不敢气势汹汹的冲进邵总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双手叉腰，瞪大双眼说：“邵总，吃饭了没？”他说他不是的，这是我改的。他说邵总，我要加工资，不加老恩就不干了，老娘就不干了，是吧？是想讲讲老娘就是很不文明礼貌的，老娘就不干了，你敢不敢？我不敢，兄弟，我不敢。不是我不敢，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不应该施压给我邵总，兄弟姐妹们，我交通广播是一体的，啊，谁不盼着交通广播好？谁不想多拿点工资啊？但这个事儿不能只有这个。就是比方说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大家挣钱都不容易的时候，我就非要我老板给我加工资。如果我老板不给我加工资，就是我的问题，就是我老板的问题，对吧？这我觉得要归因给他，非常容易。你是老板啊，你不给我加工资，我找谁啊？对吧？我肯定是找你啊。但你觉得这样好吗？兄弟，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就是你这上来就是把就是要哥把所有的路给堵死，放狠话就是了啊。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在哪吗？就你们最大的问题在哪吗？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上来就喜欢得罪人，你知道吧？难怪你们动不动就断交一大堆。就我跟你说句实话，即便我真的要加工资啊，我想加工资，我可能也不会用你讲的这种方法，什么就威胁的这种口吻，什么什么上来就是你要不给我加工资，我就不干了，老娘就不干了这种，我从来没想过讲这种话。我会去邵总的办公室跟他说，我说邵总现在有没有加工资，可能先征询一下问一下嘛。邵总我也知道台里很不容易啊，那个交通广播很不容易。如果我真的要加工资啊，我们是想现在我没有这个打算啊，就我很能体谅台里就现在能给大家把工资发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你们不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压力，对不对？下行压力。那咋的，我交通广播就能独善其身呢、啊、你们都不好我们一个单位好，不可能吧，对吧？你们都不好我们也不好，那商家投的广告也少了，商家挣钱挣的少了，他投的广告也少，投的广告也少了，我们收入也少了。我收入少了，这个叫什么，我广告多了，你也不爱听我节目，你听众也少了。听众说我现在可以看手机，可以听手机，我根本不用跟你玩，我去听蜻蜓，听喜马拉雅，我想听什么听什么，对不对？爱有什么爱什么段子什么段子，我干嘛要听你的呢？倒，对吧？这不就是个，那我能怪到邵总头上，你不给我加工资我就走。我不敢，臣妾不敢。臣妾不是缺那个胆量啊，臣妾缺的是什么，你知道，臣妾是我一向认为沟通不是用这种方式，尤其那你要达到一个具体目标的时候，你应该提前就去布局，去问，去跟老板沟通，去告诉老板我有难处，我希望加工资，我能够怎么样，希望得到单位的支持，怎么怎么怎么样，而不是上来就翻脸。翻脸是到万不得已才翻，你们这太容易翻脸了，兄弟姐妹，你们这太容易。我一般我翻脸，我说老实话，表面上看上去很生气的样，但实际上我都做好深思熟虑的准备的，对吧？哥，我想听孟希纳西乐队唱的《三月里的小雨》，好治愈。等一下啊，孟希纳西是吧？哎呦，我这个娘嘞，你们就是都给我出难题呀！等会啊，孟希纳西，等会儿我这要开不同的那个了，不同的 VIP 了啊！等一下，我要开不同的那个叫什么音乐网站了啊，因为没找到孟希纳西版本的。没有哎，三月里的小雨我这里也没有哎，我看啊、哦、等一下，我这几个网站打开都没有，我这看到有王恰恰的版本，费翔的版本，刘子霖的版本，小小优酷，等会啊，孟希纳西，孟，哦，看到了，等一下啊，找到了，看到了，孟希纳西乐团，三月里的小雨，来听啊，这是个现场版的哈。
1: 风月花
0: 月，哎，这怎么还是半壶纱，等会儿啊，我把我的半壶纱关掉啊，来。我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孟希纳西。

有人说哥你唱的也好听啊，那是必须的，我毕竟也是次中音嘛我的声音是次高音啊，次高音就接近中音这个部位，所以就是还是挺好听的，就是我能唱这样的歌。但是你知道它的好听不是因为我唱的好听，而是因为它有不同声部，它有男低声部，有女中声部啊，然后组合起来这个歌啊，它就从那种就时尚感颗粒感增强，就我们讲颗粒感质感增强了啊，它比原唱的那种单一声调啊，就单一的这个调部啊调门呢，就来的好听的更多啊，不是我唱的好听，而是因为他的声部合适我唱。刘翔是谁？有人问我刘翔现在都要科普吗？啊，完蛋嘞，这是中国110米栏世界纪录创造者、保持者，改变中国男子田径比赛格局的开疆拓土者，鼻祖泰斗。你笑屁啊，我也没讲泰山，你笑屁啊，笑屁啊。啊，什么改成催眠曲了是吧？是说是催眠曲是吧？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不知道刘翔的就是行走的50万，赶紧挣钱。哎，真的，我真是觉得你们连刘翔都不知道，你这个太过分了。那我现在接下来问你，燕之屋晚宴你知不知道？你给我讲一下，来，我们俩讨论一下燕之屋晚宴，请问一下兄弟，你知不知道？啊，小郭小姐们，这个夏天叫什么？内外温差大，用空调容易各种叫什么抵抗力差、感冒、呼吸道不舒服的，夏季三伏天啊，感冒咳嗽的人不少的啊。来跟大家推荐一下，由内而外能够增强你的抵抗力，筑牢你的抵抗力，增加你的免疫力。燕窝，为大家推荐燕窝，你需要燕之屋晚宴啊！自古以来，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够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那不用讲了，品牌不用讲了，因为讲鲜炖燕窝，燕之屋必须 number one 啊，就是这个实力啊，就是这么厉害，就是这个 number one 啊。然后啊，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因为它是采用115度锁鲜，叫锁鲜炖，

0: 就高温精炖，它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小分子蛋白，就非常方便，也不用冷藏啊，小小一瓶你随身带着，打开就能吃。不管身体有点苗头啊，还就提前预防啊，还是家人病后这个虚弱没胃口，打开一瓶，马上就能给身体补上优质的这个燕窝蛋白营养。啊，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尤其像这种三伏天啊，你下午可能到两三点钟人就已经没劲儿了。啊，还是大明星代言的燕之屋晚宴是吧？那朱一龙啊，对不对？好多啊，对吧？都代言过，巩俐都代言过啊。那个你比方讲你熬夜连续加班熬夜，像我这几天我也睡不好，为什么？因为我家里面有跳蚤，我在除跳蚤，忙着除跳蚤，我也睡不好。那你几天下来，你照镜子，你自己的感觉那个气色不好。我晚上就睡觉，两点钟醒一次，然后四点钟醒一次，然后就六点钟醒一次，八点钟醒一次，我就这样醒，就睡不好，这段时间睡不好。但这个时候如果你吃一点提气的燕窝，哎，很快啊，这个精力就能够补过来，气色就会好很多啊，血色都好很多。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是新一代的叫鲜炖，为什么？因为它有115度锁鲜，它跟我们日常在家里面自己拿开水隔锅炖不一样啊，它的就是营养物质保存的比较好。完了，配料表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就三样啊。一盒里边有5瓶抱抱猪加5瓶锁鲜燕窝，孕期宝妈、老人、孩子都能安心吃啊。完了，你问价格，给大家把价格也打到位，给安徽交通广播的粉丝朋友们安排的这个价格，原价是576一盒，现在多少呢？299。而且这个299还有优惠啊，它的优惠在哪儿？就是你299买6盒送一盒，就是299一盒的价格，你可以买7盒。啊，6盒就买6盒的价格就可以买7盒，买10盒的价格再送你2盒，买12盒，啊，这就划得来了呀，对吧？然后这个叫什么？大家也就是你不忘自己吃，你所送人呐，啊，送给朋友啊，送给爱人呐，送给家人呢，都很合适。它其实价格又不贵，200-300块钱，不会让大家觉得太过为难啊，性价比直接拉满，又有排面，这个盒子也给你准备的大大方方、漂漂亮亮的啊。然后这个叫什么？拎在手上分量又重，又有燕窝啊，燕窝这个大家自古公认的高档的营养补品。好，需要的朋友直接在微信上发299，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别打50万了，打299。我没有那么贵啊，50万你的一辈子的燕窝都够吃了，真是的。当年亦有欲借树金，出工不久，碎银不多，食言拒之，有甚不悦。曰：信用卡可借用之，无大金，且消费较多，卡内无余额，有回果然二字，无更金，不再回复，已经20年。就是他找你借钱，是不是啊？赚借钱，认为你那时候上班没多久，我把讲翻译成人话，大家听起来方便一点啊。他当年有个朋友找他借钱，然后呢，他呢自己刚工作，口袋里边钱也不多，然后呢就跟他实话实说，说我没钱，然后这个朋友就不高兴了，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你没有现金借过，你可以把你信用卡给我用。啊，这个朋友这个小哥哥一听更惊讶了啊，就是我信用卡怎么能给你用？那你自己不知道办张信用卡去啊？我说你现在这个环境，当初就算了，你要近20年也就算了啊。你现在都快二十年的时间了，大哥你现在自己贷好了呀？就网上各种贷款，你跑来找朋友借钱是不是？他说，我当时而且我那个信用卡消费的也多的，卡内也没有什么钱了。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回我2个字，果然，意思就是好吧，我知道你不想借我，找了各种理由，果然啊，就这个大概这个意思。然后他我就更加惊讶了，你还能这样的哈，就不借给你，你还得翻脸的咋的？就不再回复他啊，两个人就此断交20年了。将近20年的时间，啊，借钱这个事儿啊，不可以为难别人，啊，你可以淡一点，但是不要说非要叫什么，你比方说人家真的有困难，人家不能借你，你这个要面对这个结果的。哥，刘翔退赛那会儿可太令人心疼了，是到现在都还有阴谋论说他是什么故意的，又是什么他提前知道自己受伤了，又什么东西的，讲了一大堆。啊，就反正就是各种骂他嘛，各种骂他难听。这两天他又上了热搜啊，因为他在就是朋友圈里边，还在微信上、微博上发了一个，就问他的那个工作选择的问题啊，就一堆人又开始就蹦跶了，说哎呀，他挣了那么多钱，还要我们3000块钱一个月的来，那搞挑动对立嘛？哎呀，最简单的，这挑动对立是最简单。不说了啊，来，稍过一会儿，来，哥工资归台里发，我台里发，我不归财政啊，我不在编啊，兄弟们，我没有编制。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城市生活全媒矩阵，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交通90.8，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要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肠道传染病和虫媒传染病。比方说像我这种跳蚤传染病啊，就很可怕的啊，我这给跳蚤咬就很可怕啊，赶紧消杀啊。记者从中国科协了解到，9月1号开始，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国内范围内展开，活动将会持续1个月。继续来关注省内相关报道。未来5天，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合肥市29号到31号有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同时28号起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左右。27到29号最高温度33到34度，30号到31号起最高气温降至28到29度。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27号上午5点，该国北部26号爆发山洪之后，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小姚播报。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9: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他会准时再次出现。
1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13: 259，
14: 好嘞。
6: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15: 秧歌来了，
6: 秧歌来了，
15: 秧歌来了。

0: 走玩去，出去玩。来自于狮童那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却没开玩笑，就叫走出去玩。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正午乐逍遥，继续和大家一起开聊。像我们唠嗑的话题啊，就相对来说更讨论人际关系交往这个话题啊，这也是大家心理层面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主动断交这种情况，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原因去断交的啊。刚有朋友就给我发了一个语音，哎呦，那个结论多少有点出乎我意料，来我们来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啊。你说啥了大哥？我只听到我音乐，你说啥？
1: 我说一下哥，我的朋友也是断交一大堆。
0: 你的朋友也断交了一大堆是吧？他说妖哥妖哥，我的朋友也断交。不是，我想问一下，你断交了一大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什么理由？比方说，刚有朋友说因为经济上往来的原因。啊，那经济往来的原因，那就另当别论了哈。就是他，你是什么样的原因断交？就大家别光跟我说断交一大堆，断交一个两个，你跟我说一下什么原因？为什么？啊，还有朋友说哥的工资归台里发吗？就是我整点之前收到一个朋友问的，说你的哥同工资归台里发吗？不是归安徽财政，当然不归了，当然不归了。我是广告客户养起来的，准确讲我是粉丝养起来的。啊，准确讲粉，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分事业单位分成一类、二类，是不是啊？是不是有一类公益事业单位，就是全款全额拨款的，有财政全额拨款的，有差额拨款，是吧？我们应该就属于那种差额的，就是我们是聘用制，我们单位我们是聘用制。大家不要觉得奇怪，说哎妖哥你们都没有编制，我们没有编制的，我们整个台都没有编制。我跟大家不妨说一下，我们老总都没有编制。你要准确讲的话，我们老总都没有编制，我们几个老总都是聘用的，台聘的啊，都是聘用制。我们谁有编制呢？反而是年轻一点的我们的同事。我们比较年轻一点的同事啊，他们二四年、二五年有两年的机会可以考那个事业编。我们大概有几个吧，有三五个同事吧，考上了，就是他们有资格考。就比方说35岁以下呀，本科以上学历呀，或者是211大学以上的这个学历啊，然后还要这个叫什么，有这个比方说我们主持人要有一级甲等证书啊，或者是要有这个主持人资格证啊，这样才能考。啊，就我们是没有资格考的，因为我们年龄过。当时他被人讲，哥这对你好不公平。我说那要对我公平了，对你们年轻人那就不公平。你琢磨琢磨，你要哪个公平？这公平不可能是绝对的，公平永远都是相对的，啊，兄弟姐妹永远都是相对的，啊，所以有人说让你为难的朋友已经不是你的朋友，就可以不用跟他啰嗦了呀。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让你感到为难的话，就是我觉得你不要，也不是说就完全不那个吧，就不用完全说不来往吧。但是最起码啊，就是要客套了。就是，这么讲啊，我可以容忍或者包容你消耗我的能量，为难我啊，包容我，包容你消耗我的能量。比方说你有这个事儿找我帮忙，那个事儿找我帮忙都可以，但是它不能是持续长期的。它不能是持续，我的能量也是有限的。你看我要上班。啊，我要在家里照顾家人，啊，我还要对付我家跳蚤。哎，你别看它不是个大事儿，好像不是个大事，是个小小麻烦，但这两天都搞得我崩溃啊！我要对付跳蚤，啊，我要我的同事、我的闺蜜、我的朋友，我都需要照顾到他们的感受，体会他们的情感啊，给他们带去一定的价值。那我不可能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在你一个人，我这个人的能量是有限，它不能无限消耗的。那么，当我和你在一起一段时间以后，我没有得到你的回应，或者你只能一味从我这儿索取的时候，我不是说跟你断交，但我会离你远一点，就我会慢慢的给你冷淡下来，就不再接近了，啊，慢慢冷下来，就不再去主动去接近你。就何炅老师这种脾气特别好的、特别能忍的人，就是特别性格、情商特别高、特别照顾所有人感受的人，他仍然会有。他说：“哎，我最起码有四个朋友，我是断联的、断交的、主动断交的，那我肯定也有。”更何况我脾气还不好。我有一点特别好，就是我这个人本质不坏，就是蛮善良蛮直爽的。你跟我在一块儿，你不用耍心眼儿，就是你不用担心对方会设计你，我不会设计你，我不会有心眼儿。但是我不好的地方，我脾气不好，我如果认为你这个人不真诚，或者说不能来往，我不会跟你啰嗦的，或者你消耗我的能量消耗的太过了，我就会放弃。所以这些年我主动放弃的人是有的啊，但是你说我去主动去伤害别人，那我没有放弃了，可能就冷淡一点，那我是有的啊。那你就像你讲，你们讲的，不要让我过度的为难啊。有的朋友，比方说，我举个很那个的例子，比方说我也有朋友啊，就是哎那家，比方说家庭出问题了呀，哎老公出轨了呀，啊夫妻感情不和呀，啊就过来找我哭诉啊，这种啊那个负能量满满，哗哗哗哭诉，哭诉可以啊，没问题啊， 我都接着啊，我也安抚，我也包容，但是我不可能长时间，我不能说我你两年了，你婚也不离，你事儿也不做，你就在那儿哭诉，一味哭诉，那我不可能再理你了，对吧？我肯定就慢慢的淡下来，啊，但是我也不至于断交，这种倒不至于断交。比方说，我会离你远一点，稍微远一点，就是说我不再跟你过多的有情感上的勾连。像我们讲的，我不承担他人的命运啊，过度去承担他人的命运，因为仅仅只是你的家人、朋友、亲人就已经足够你，就说就已经很让你要付出很多的心力。一个人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他不可能无限制的去消耗。如果一直无限制的消耗下去，你想想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欠钱不还和骗你的呗，当断则断，没有人骗我，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到骗我的。我想想看啊，没有，没有。我琢磨了一下，没有。但是，你说欠钱不还的有，反而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反而欠钱不还的我一个都没有断交。兄弟姐妹们，一个都没有断交。啊，我欠钱不还的我一个都没有断交。为什么不断交？因为我觉得，怎么讲就是。你们各有各的难处，我都能理解。啊，我都能理解。虽然我钱也不多哈，但是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没有钱，理解你就处在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我没有断交，我没有因为欠钱不还而跟对方断交。我说真的啊，就包括我这么多年，就是我去做直播啊，做这个工作，我也有大哥，比方说跑路了，有啊，真的有，跑路回来找我借钱，我也给。那人家帮你的时候，人家也是二话不说支撑你的直播的时候，人家也是豪非常豪横的，对吧？你不能说人家现在碰到事儿了啊，你立刻就甩脸子走人，肯定做不到，臣妾肯定做不到。但我多我也的确没有，人家找我借个几千块钱啊，几万块钱这种不还的有，那真的有。那多的你们几十万的我也借不出来，我说实话没有那么多，我钱没有那么多呀，我的钱基本上都是你挣多少花多少，就所以我也想开了，我现在我也想通了，钱这个东西挣来不就给人花的吗？对吧？所以就我就这样吧，我就这么那个，就这么淡定着过吧。倒没有因为借钱这个事儿、欠钱不还这个事儿断交呢，我真没有。但是我有也没有骗我的朋友，像他没有，我断交都是因为比方感情上出问题了呀，就是这个就是我情感上我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信啊、不可靠啊什么这种，我会因为这个事儿啊，你伤害了我或者什么的这种事儿，我可能会哎，聊这么多隐私不好的。那、你现在咋搞的？你现在还有人设了？不能搞人设，搞人设这个事儿好危险。哥就是老老实实咋地就咋地，不搞人设啊、哎。你不要错过我，我告诉你啊，你错过我你是很可惜的哦。我现在把话给你讲到这个地方哦，你错过我你很可惜哦。错过我是多么可惜，你知不知道？隔壁团乐队的，错过我是多么可惜。

你看吧，你错过我可不可惜？好的，来自于隔壁团乐队的《错过我》是多么可惜啊！别错过我啊，千万不要错过我啊！有小哥小姐说，有一个同学，我不知道他啥原因，我请他喝女儿喜酒，他长期在外地没参加，礼钱也没给。后来他老公给别的同学说忘掉了，把这个结婚我女儿喝喜酒这个事儿忘了。这事儿以后的第二年，他打电话给我聊他女儿谈男朋友的一些事儿，我友好的跟他聊了，搞不懂是怎么了，不和他来往了。祝。我们算得上是好朋友，她老公也是我同学，我们都是同一个单位的。哦，那你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就有点不应该了。那我就有点不应该。你们算得上是好朋友了。我跟你讲，我也碰到过，人家请我去喝喜酒，我不去的，我也不给礼钱，因为为什么？我跟你讲，因为我对方跟我不熟，就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见过面，也不联系的。然后他突然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个请柬，就是说他要自己要结婚了，我就当没看见，我也不给礼钱，这种我也不给礼钱。我也不给礼钱，我也不去参加观礼。因为我跟他本来就没有交情，我不存在断交这个事儿。就我跟你本身就不熟，当时给我的感觉非常不好的。然后我就问我另外一个朋友，我说我跟他很熟吗？然后他说啊，我那个朋友就很惊讶，跟我讲啊，他还给你发了请柬。我说是啊，我说我跟他不熟啊，我们只能讲是算是认识。那你不能因为你认识你就都发请柬啊？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这个就是为了收你的礼钱。我说那我肯定不给。我当时我很不高兴，我的确很不高兴。但你这个不一样，你这个你们算得上好朋友了，那我觉得就有点过分了，对不对？你看我30多年闺蜜，她女儿结婚不包大红包吗？对吧？那怎么不包大红包呢？说啥呢？我当时好像包了一个，我记得我好像是包了一个1880吧，好像是，我好像是包了1880的红包。我闺蜜啊，我很好的一个朋友闺蜜，她女儿结婚，那哪能这样搞啊？我的钱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就随便都发给你呗，我就看上去很大方，很好宰的样子，是吧？就你都不认识我，或者你跟我都不熟，你给我发，我们多年不联系，你从来不跟我联系的，你突然给我发个请柬，叫我请我去参加你婚礼，我搭理你？我搭理不了你一点，我这个也不存在断交，这个不算断交啊，因为我跟他本来就没有交情，又是异性啊，他跟我既不同龄，不是同年龄段的，也不是同性别，更不是，就只能勉强能算个同行吧，因为他辞职很久了，很多年了都，我跟不熟，根本不熟，也没有业务上的来往，我没有任何业务上的来往，这你这不好好的突然给我发一个，我说我一脸茫然，然后我那个朋友跟我说，我那另外一个朋友就跟他比较熟的一个朋友就讲，他说那你不要去，他我去了，我给他送了包了红包，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去。我说那我肯定不去，我又不傻啊，我人比较那个直爽归直爽，但我又不傻，对不对？你别把我当傻子呀。这个我还能够完全能够理解这个朋友说的，就讲他讲，你们好好的跟我两个人，就我请你来喝我女儿的喜酒，我们关系不错。对吧？完了，然后你也不来，然后你第二年你跟没事儿一样给我打电话，没事儿人一样，那咱们就不联系，也不联系也就得了呗。你又给我打电话聊天，聊的好像就咱俩啥事儿没发生，是不是这种感觉？妹妹，是不是这种感觉？差不多吧。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行啊，你不能把我当成冤大头，也不能把我当成你筹款机器啊，那不行啊。叫什么？你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美好的家庭，你咋地？你就来嘎了我呀？那哪行啊？哎，建立小家庭这个话说过来了，各位粉丝朋友们，正在纠结给小家装修的朋友们，有可能你家很大啊，但是我说小家是指你的自己的温馨的小家啊，温馨的家。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一定要注意，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送。第一，家里有几个卧室啊，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啊，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装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寿命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你这家里面除了漂亮，啊，这个性价比高，啊，这个好看。这些东西之外啊，就有设计感呐、啊，这个时尚啊，这些功能还有功能性的这些之外，还有安全的这个底线。所以这是欧普高端国标线，就是为了这个啊。有新房装修、老房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啊，就是趁着8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加装线，国标品质，足米包茧，浴火不延燃，低烟无卤，使用寿命。
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叫什么？就是拨打这个电话0551-6556-0303啊，6556-0303，你可以定制它的那个叫什么？就是啊，就是一包全包款。就比方说149800，他所有家里面100平米都给你包下来，然后根据你家里面具体情况，他给你再进行设计啊，价格方面调整啊，等等等等哈。好嘞，哎，还有朋友跟我说，哦，你这个哥，你这个就是纯粹收礼搞钱啊？对，是的，啊，我同意你的说法，他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后面他自己去经商嘛，这个人后面自己去经商了，他生意做得挺好的，挺挣钱的，就是他夫妻两个人就精打细算的搞钱，精打细算搞钱没关系，但你不要搞到我头上来呀。我又不认识你，对不对？我跟你又不熟，对不对？那你搞我干啥嘞，对吧？那我有点知名度啊，那个叫什么？那也是的。但是你不能讲，那你为这个事儿，我就得你请我，我就都得去，我不干。我后来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还给你发了请柬，我说是。然后他这个就是想从你这儿收礼金，我说我知道，我要所以我不打算去。他那你不去就对了，他那你不怕得罪的话，我说我不怕。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事儿说起来有。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那时候30来岁，就最火的时候，啊，然后这个20多年间我们没有再来往过，因为原来我们也就没有来往，我没有任何就是需要去找对方帮忙的地方，没有。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完全没有产生任何交集的，他也没有找我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没有成为朋友，也不是同事，也不是，只能说是知道这个人的彼此知道对方的存在，那哪行啊？不给不了一点。给不了一点啊，兄弟们。有人说不好的事儿就不想再细问其他同学了，开心快乐没？对，是的，就我们讲那个话，我的能量是有限的，我不要把它消耗在无谓的事情上。姐妹，我理解啊，我非常理解啊，那个叫什么，同意你的观点啊，不好的事儿就不用去再去详细打听了，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啊。就是那我只能说你这是干啥呢，对吧？你没有必要啊，你这为啥我们关系挺好的，那你叫你来你不来，纯粹是因为朋友，对不对？那你这样搞那就。不啰嗦了，就不多啰嗦了呗，不就行了吧？好了，感谢各位参与收听今天的节目。关于就是生活当中断交这事儿，我还是那个话，能量有限，只要我们其心可是善意的，没有，我们其心属善啊，就没有恶意，没有想要跟对方叫什么的意思，或者不那个的意思，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就是可以去做这个事儿。好，断交就断交吧，啊，就是能量有限，把它留给更值得珍惜和珍贵的人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直播，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比较比是贵哦，不见不散，比较比是贵哦，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各位中午好，我是大成，共同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晴，室外温度33，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股市方面动态消息，上证综指点位3942.74点，上涨了30.22点；深圳成指13951.70点，上涨了110.65点；创业板指数点位3440.11点，上涨了25.1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午间的1:33，欢迎各位锁定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大成。来，欢迎各位好，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午间千万不要犯困。这个事儿要跟各位说一下哈，每周四呢都得聊一聊关于诈骗方面的事儿啊，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给大家找一些这个诈骗的案例一起来说一说。当然还是那句话啊，就如果说你最近碰到了一些骗局，不管是骗钱的也好，或者骗你的感情也好，你都可以来说一说啊，我们一起学习一点最新的骗术，然后呢防止自己被骗，前提条件哈，不要用这种方式去骗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来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啊，跟着我们一起来聊。

0: 都已经开始在追星了啊，就喜欢自己的这个偶像，甭管是 cosplay 也好啊，或者是关注到他们自己喜欢的一些影视啊、歌手啊等等等等啊，他们都有自己追星的一些想法。其实呢，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我们是不是也就在12岁左右的时候，从小学到初中，慢慢会喜欢自己的一些偶像啊，做得非常棒，比如说体育的一些明星啊或者是一些歌手演员啊等等等等吧，就会成为自己的偶像，甚至当下电竞的电子竞技的选手们哈，也有可能成为同学们的偶像。但是呢，偶像归偶像啊，在追星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就埋着一个又一个的陷阱。暑假众所周知，孩子们呢基本上在家啊和家长在一起，但是呢家长也知道啊，我带着两个月的暑假的小朋友啊，我难免不可能24小时都能够在线盯着他啊，有的时候呢他说，哎，那你把手机给我，我刷一刷，我看一看，对吧？手机交到孩子的手上，有可能就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哈。我们把目光呢先锁定到这个宁夏的银川啊，刚刚小学毕业，也就是12岁左右的一位同学，刷短视频，结果啊被骗了。轻轻松松啊，这个母亲的积蓄3.79万元就不翼而飞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各位家长们来听一听，也防止你们的孩子这一不小心啊被骗子给盯上了。
1: 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2: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1: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2: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1: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2: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1: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2: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他，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1: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2: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3: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2: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

0: 入迷惑。
1: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是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0: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0: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3: 守护少年的上网安全，不管是防范隔空猥亵，还是各种的电诈骗局，家长还是要多多注意孩子网络上在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支付账户的变化等等，既要引导孩子理性追星，认清套路陷阱，也要加强反诈科普，家长呢做好陪伴提醒，让追星只留存热爱，远离骗局的伤害。
4: 好，我们听完了哈，刚才会发现在我们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啊，一些朋友们在说，哎呀，这聊到反诈的话题啊，只要是陌生的号码一般就不接了啊，外地的号码呢一律不接，只和身边的朋友们联系哈，大部分呢就打电话，用微信的电话哈，基本上来说呢，这样就能避免被骗。
5: 是大成老师吗？大成老师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昨天。好，有人在说啊，这个青少年追星呢都是什么样的神人哈，很正常。我刚才一开篇就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自己12岁左右的时候会产生对某一类，怎么说呢，某一个行业的杰出人士会有一些崇拜，这个不夸张吧，对吧？比如说你是一个喜欢体育的，那球类的话，三大球啊，或者是小球，三个小球啊，等等等等都有可能哈。然后的话，电子竞技，电影、电视、歌手，是吧？都有可能会让你喜欢一类的这个杰出的人士哈，唱得好听的，演得好看的，等等等等，长得好看的，这不是很正常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理性的这种追星的方式，其实是可以把偶像当作自己奋斗的目标啊。那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正向推动的作用。但是很多时候，咱们跳出了理性之外，那就不行了。啊，往往起到一种反效果。那么当下其实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士哈，确实也很难理解孩子们追星的一些诉求，包括当下比较流行的应援呐 这个买各种各样的周边的产品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给偶像打 call 啊，花很多的钱去追星啊，远远的看上一眼呐、这些我们没有经历过，确实也无法去理解，但是防止被骗这个事儿，咱们确实可以好好的来说一说。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当你把手机交到孩子的手上，你不知道这个手机的钱被刷了，各位家长，这非常的重要。因为很简单啊，如果说短信的提示一定是传到你这个手机上，你手机在孩子的手上，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一笔一笔转过去的过程当中，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到底转出去了多少，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拿着手机在那边玩呗。然后你可能在做饭，你也有可能在看看电视，放松一下自己，还在玩手机，或许离你都不到3米远的地方，他有可能就被骗了。所以各位家长们啊，一定要记得当下在暑假的时候，手机交给孩子，不要忘记了把自己的银行卡的 APP 你再多设置一个安全系数的保障，比如说付款超过多少钱需要人脸验证啊，需要验证码，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多一道过滤的屏障，说不准哈、就真的保护好你的资产了。

0: 来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继续来互动哈。我们刚才说到这种方式呢，其实是保护孩子们啊，保护未成年人，防止上当受骗。其实成年人呢是这样子哈，有一些也确实非常的过分，他并不是说自己上当受骗，而用的一些方法呢令人发指。我们前段时间其实关注过很多次网购不退货，对吧，叫仅退款，但是货不知道去哪里了。我记得什么榴莲啊，还有杂七杂八的这些东西都成为了仅退款的仲裁区啊，什么女性的服饰啊，榴莲啊，都这样子的。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又看到了一件事儿，哎，同样也是觉得匪夷所思。他骗的东西，他退款不退货的东西说出来你都觉得好笑。火鸡面你们听过吗？这次不是榴莲了，是一款零食。这火鸡面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小浣熊的干脆面啊，倒点粉呢，然后你就直接干吃的那种，也是零食的一种吧。哎，你们都想象不到啊，这个人利用漏洞零成本倒卖火鸡面，退款不退货，硬是薅了多少钱呢？薅了13万。哎，到底怎么薅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2: 在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实际上不退货，到后面就是发现批量的订单比较多，涉及到十几万。
1: 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
2: 因为我们订单量呢可能比较大，平台的审核一些机制上，就是可能一些体验分上面希望我们尽快的退款，如果是你审核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的一个评分等等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只是物流单号，然后可能上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就会支持退款了，最后核实下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假的物流单号。
1: 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3: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三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1: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3: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1: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捕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九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自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写为二手平台的买家地址。
3: 他通过二手平台发布商品之后，有人下订单了，他再向被害人公司的商铺进行下单购买，并进行发货。发完货之后，他再进行一个退款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1: 一番操作后，货物由官方仓库直接发出，买家顺利签收。随后朱某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物流信息，再收回货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也已约谈平台方，建议优化退款审核逻辑，对高频退款、异常单号等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0: 这火鸡面耗的啊，真的太过分了，火鸡毛都薅完了，哪有这样薅的呀？而且你们发现了没，他好聪明啊，他就是一个薅钱的中间商，他在二手平台上卖火鸡面，然后呢你去二手平台下单， 你下完单之后的话呢，他把你的地址填到了官方旗舰店的地址上，他去官方旗舰店下单。就这个火鸡面在他手上根本就没有转手，他只是做了两个桥梁当中的一个中间点。大家发现了吗？哎，真的厉害哈，从厂家直接给消费者，他就是火鸡面的搬运工啊。然后到厂家那个地方去申请仅退款，然后二手的买家那儿收到了火鸡面就直接点了付款，他收到了钱也不给上游。他这个仅退款呢，你确实追责也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仅退款啊，他是全国各地的买家，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点，他是很多个点。那么买家就会觉得说也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火鸡面变成了非一个人去薅羊毛，你们能明白吗？就是他比如说他在二手平台上接了30单，那分别就是我们祖国天南海北的30个人来买火鸡面，通过他帮这30个人再去下单。如果这30个人同时申请仅退款，从厂家的角度上来说，他会认为是30个人的所为，而并不是一个人退了30单，是30个人每人退1单。就这个事儿厂家很难发现，所以你们把这个事情想明白就会发现了，为什么他可以在一个厂家薅火鸡面能薅到13万。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可能给好多个地址。那我对火鸡面的价值并不是特别了解，我估计这个东西常规来说10几20块钱一份零食差不多吧，13万啊，那他得几百个地址啊。在厂家的后台数据当中只会发现，比如说这几百个地址有人去仅退款，我的太神了啊。不管怎么着注意啊，但是要跟大家说啊，不要用这种方式去薅啊，薅到最后的话各位也知道，警察叔叔一定会去找你的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哈。你看啊，你是薅了13万，但是你要面临到的处罚啊，包括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赔偿，这可不是13万能够换回来的呀。

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哈，咱们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呢正式上线，专柜里舍不得下手去买的这些大牌呢，在我们乐购908通通全场五折。想要气质通勤 Burberry 的这个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的香奈儿、迪奥、Gucci 哈、miu miu 的这个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的潮牌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给自己添一些闪亮的配饰啊，像这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送给自己和朋友啊，其实都是挺好的一件礼物哈。不用等到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908小程序哈，乐购908，或者关注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底部菜单就可以轻松的进入和参与了。目前我们的乐购908大牌也疯狂的活动呢，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呢？王牌的百搭神器 MLB 的包包全集哈。 MLB 的包包呢其实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那么这次呢给大家集齐所有的热门款，像波士顿托特包、单肩手提包通通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啊都能背，女生穿搭氛围感韩系松弛感直接拉满，情侣搭同款也是超级出圈的。908商城日常售价呢，像什么598、798、798、998，现在记住。

了哈，五折直接给到你了，299、399、499，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大牌的质感，性价比直接拉满。不止低价，我们还有限时的全家的一些相应福利哈，下单入手 MLB 的包包，还送你品牌的帽子。这是直接免费送的哈，面料全部采用了品牌专用的优质材质，耐磨耐造，皮质细腻有光泽，拉链顺滑，走线工整，五星质感在线啊，质感拉满，正品品质保障，日常背、长期背都不会容易变形啊，也不会有什么磨损啊，性价比呢远超普通的一些小众包包。那么多种背法自由切换，像什么单肩的慵懒随心啊，斜挎啊，轻便呐、啊，腋下包的精致显瘦啊，手提的简约大气，一款包包多种不同的穿搭方式。本次活动呢价格腰斩了，平时门店原价598、798、998的 MLB 的正品包包，今天全场五折开抢。不只有低价呢，我们还有限时的福利哈，今天下单入手的各位家人们，同时加送您品牌同款的小标棒球帽，买包就送帽子，组合呢可以说啊就是直接拿捏了全套的潮流穿搭，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呢只在本次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为止。购买方式呢，各位可以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账号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账号，在底部菜单当中点击微信908当中的乐购908，就可以在商城下单购买。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关注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受 S46 长兴到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梁上跨G4012利宁高速溧阳方向的桥梁施工影响，目前为止啊，这个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匝道的道口啊是目前封闭的状态，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正常上下。另外呢，在溧宁高速主线车辆借用集散匝道双向4车道通行，建议溧阳方向的往返车辆，郎溪线哈、主要是往这个方向的车辆呢，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们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预计啊，施工是从2026年的8月28号18:30到11月11号的18:30结束。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6: 股市方面动态消息，上证综指点位3944.34点，上涨了31.82点；深圳成指13973.08点，上涨了132.43点；创业板指数点位1954.99点，上涨了49.70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7: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7: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7: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好，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大成。好，主要是代班，然后有些朋友啊可能听到了就来打个招呼。
8: 大成回来了，好久没听到大成的声音了，可能年龄的原因还是喜欢听大成主持啊。
6: 啊，这是来自于咱们中年人的惺惺相惜嘛。来吧，微信的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哈。上半段呢，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应该是确切的说，应该是两个，啊，两个非常明确的反诈的案例啊。有人在说，讲我不太懂，淘宝买货还可以仅退款，商家是不要这个货物了吗？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规则啊是有漏洞的。刚才其实你在听整个新闻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利用了漏洞，比如说这家店，我举例哈，火鸡面的某家店，你在买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在收到货或者是货物在路上的时候，你就直接点仅退款，就说我还没收到，但是我买错了，我不想再买了，明白了吧？就是这种漏洞一旦被某些人发现了之后，他发现哎，有可能最终就是我一个人下单，但是我买了这个火鸡面之后我就不想吃了，我点一个仅退款，但是这个路在途的时候他快递给我送来了，那送过来的过程当中我就接了，就这么简单，钱我也到了，货我也到了，我就不退了，是这个逻辑，可以明白了吧？所以这叫做漏洞，于是这个人有可能利用了这个漏洞立马转到二手平台去卖火鸡面，于是乎才会有了13万的仅退款的案例。现在的网店确实不太好做哈，并不是我来帮这个商家说话，有些商家为了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现在拼的不就是服务吗？就东西反正你买了，买了之后呢你可以退，甚至你点个仅退款，东西哪怕你还货没退回来，我先把你的钱退回去给你啊，我想着反正就10块20块的一份火鸡面，你也不至于据为己有吧。但是作为厂家来说，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给别人耗了13万的羊毛，确切的说应该叫火鸡毛，把火鸡面都耗秃了。
8: 昨天3年级的，今天搞2年级的，3年级不会，2年级肯定会，
6: 就还在想着昨天的数学题是吧？好，慢慢来慢慢来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呗，反正这个题也不是特别难，嗯，我们就常规的正常答一答，我觉得你们这个知识储备应该还是都够的。
9: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6: 来啊，这个幸福长知识啊，马上开始答题了哈。第一道题跟我们的早餐相关哈，我不知道这道题有没有问过，确实不太清楚，但是呢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早餐有些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是油条，哎，请问油条是为了纪念谁而做的？其实我们国内啊，就是有很多的美食，外国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国内是这样子的，很多的美食都是纪念名人的。比如说你说到粽子，第一个反应是谁？屈原呐，东坡肉啊，这个苏东坡。哎，你说到比如说还有很多，比如豆腐，你会想到谁啊？你会想到刘安，对吗？就是它有一些食物其实都是具有非常明显的 logo 的啊，印记的，所以呢问一下大家了，油条它是为了纪念谁的？

0: 这道题简单吧？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啊。我小时候呢，有段时间是特别喜欢吃油条的。那个时候的话，主要吃的还是那种传统的小油条。然后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啊，科技的发展，我发现那个油条越来越大。以前炸油条真的没那么大，小小的，可能是那种大油条的三分之一吧，是不是？
1: 今天岳飞吗？好像这个油条又叫油菜会，
2: 没有选项嘛 ？A B C D，
0: 这都还要选项啊？
2: 这是选择题，你也不给一点范围，这不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吗？
0: 好嘞，好嘞，小姐姐啊，小姐姐说了，选择题您得给我一个答案，对吧？给我一个蒙的选项，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好的，我给你几个选项，好，岳飞。诸葛亮、屈原、苏东坡，这四个选项够了吧？岳飞、诸葛亮、屈原、苏东坡，够不够你蒙了？
3: 大成，你回来了吗？好长时间没听到声音了。
0: 嗯，对的啊，这主要还是，带个班嘛。国姐正好请个年休假，家里有点事儿哈，所以我来带个班。哎呀，来吧，各位，

0: 这个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吃，而且太普遍了。你打开手机，早上到这个菜市，到早点铺子，哪家没油条啊？是不是？哇，实在是太容易了。所以说这个不难吧？
1: 打算做的题目有点糊，屈原、苏东坡肯定不是的。
0: 那剩下的呢？岳飞、诸葛亮呢？
2: 啥意思啊，大成老师？你的意思是国姐回来以后，你又不在了吗？
3: 你好意思能代班这个词吗？这本来就是你的节目呀。
0: 那我没有办法呀，我最近主要是拍这个直播安徽啊，那个是我的暂时的一个工作啊，那我没办法，我只能说是代班啊，是不是？来吧，各位。好，我们揭晓正确答案吧。刚才那个小姐姐跟我说要选项的，然后人就消失了，她也不答了，要了一个选项，人就走了，去哪了呢？真要命。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哈，正确答案呢，油条哈和刚才的四个历史人物啊有关系的，其实是什么？岳飞。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答对了。好，岳飞啊，给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会跟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岳飞有关系。好，宋史记载了，在宋朝的时候呢，秦桧迫害岳飞，民间通过炸制一种类似油条的面制食品叫油炸桧啊，当然它这个字可以读桧啊，因为它是一个多音字，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哈。啊，它既读桧又读桧啊，所以呢，很多人说，那我干脆就叫它油炸桧或者油炸桧啊，油炸桧，油炸桧，这念着念着就谐音梗了，油炸桧来表达愤怒。事实上呢，油条的起源呢是远远早于宋朝的，具体的时期呢确实没有办法考证了哈。其实在南北朝时期呢，北魏的农学家哈，他就在自己的这个齐民要术当中啊，就记录了关于油炸食品的一些方法。所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时间比较早了。他说最早的时候呢，油条是类似于馓子而并非油条，而且油条在我们国家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在天津啊，在我们安徽啊或者东北啊，有的人说这个叫果子，油炸果子，对吧？然后闽南地区叫油炸桧啊，潮汕地区叫油炸果，哈，等等等等吧。所以你要翻一翻的话，你都能翻到那个北魏的农学家，就刚才说的贾思勰《齐民要术》当中就会有一些相应的记载，但是具体上来说，你要是从这个我们《宋史》的记载当中呢，其实还是和岳飞和岳元帅是有关系的。

来，我们继续啊，下道题。这道题也特别有意思啊，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是这样啊，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宠物，而且在我们生活当中，我周边的朋友们养的还是非常多的，有可能养一只都不够，养个两三只。我妹妹反正在家里养了三只啊，猫 ，cat， 也是小朋友们开始学英语当中的一个入门词汇哈，猫。那么请问小猫，它不能尝出什么味道？就是猫的味觉当中哪一些它是尝不出来的？尝这个没有辣味，没有酸味，没有甜味，没有苦味啊，这四种叫酸甜苦辣，猫哪一种味道它尝不出来？哎，各位可以试一试，来做一下解答。

这道题真的，我并没有查过任何的答案，所以我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啊，猫尝不出哪一种味道，酸甜苦辣。那我也给选项了，啊，也方便你们去蒙了。我也没有研究过，我也没有养过猫，但是呢，我知道有一些鸟类哈，我发现刷视频看到过，就鹦鹉啊，它是尝不出辣味的。所以你看很多鹦鹉去吃这个辣椒，你觉得说哎这个辣椒得多辣，这个鹦鹉还不得呛到哪，它完全没有这个味觉，它尝不出来。

来吧，各位哈，你们有没有养猫？你们家的猫，你也不能问它，是吧？你说猫啊，你尝不出来什么味道啊，酸甜苦辣，是不是？

0: 海豚老师是不是苦味？我以前养过猫，好像给它吃苦瓜，它没什么反应。
1: 啊，给猫吃苦瓜，没什么反应是吧？好嘞，好，这是你的答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为什么会给猫吃苦瓜？好，我们已经有一位朋友说了哈，他是给猫吃过苦瓜，所以觉得猫尝不出来苦的味道。
0: 尝不出来甜味，甜。
1: 啊，这位朋友说了，说猫尝不出来甜的味道，猫的生活当中没有甜。刚才上一位说的是猫的生活当中没有苦，哎，反正我们的生活是酸甜苦辣都是有的。

0: 刚才我查了一下赌博，赌博说猫尝不出来甜味。
1: 你是不是诚实了一点？就我们答题就一定要去查豆包吗？就自己尝试一下答一下不行吗？酸甜苦辣，假设自己是一只猫，

来，我们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呢，猫啊，它尝不出来的其实是甜啊。就我们刚才那位，哎呀，这个去查啊，去查豆包的朋友们，他查的比较准确啊。猫确实尝不出来甜味啊。但是由于我没有养过猫，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听节目的朋友们哈，你们如果养猫的，你们家猫会吃甜的东西吗？我印象里猫好像不怎么吃甜的东西，对不对？因为猫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杂食嘛，就是如果野猫的话呢，可能什么都吃了。家猫它有猫粮，当然它会吃一些那种肉食类的偏多。我主要发现猫还是吃的肉食类的东西偏多一些，所以我并没有发现它好像对甜是特别喜欢。那也是不是因为它吃不出来，所以它对甜没什么兴趣啊？啊，酸甜苦辣，但它就是吃不出来甜味，所以猫的生活其实是没有甜的。

0: 好的，这道题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大家记一下了，有什么事儿不懂的你就问猫吧，反正我确实不太知道。来，我们继续下一道题啊。这道题同样也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应该是我们许多人，我觉得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做过的事儿啊，每一个人都做过的事儿。你别跟我说你没做过哈，我就敢这么笃定了，100%。流口水啊，睡觉流口水，你们谁敢拍着胸脯说我这辈子睡觉没有流过口水？我估计应该没有吧，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哈。所以这道题问的也非常有意思哈，为什么有的人睡觉会流口水？是不是又是一道非常非常简单的题？就是我们能够问到的大家的这些题目都已经简单到极致了。来吧，各位，为什么人睡觉会流口水？鉴于刚才那个小姐姐找我要答案，要完答案她也不答题，人就消失了。啊，这道题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给各位几个选项，我们还是给吧，啊，给吧。怎么办呢？你要是不给别人找你要，你给了他不一定答。啊，但是必须得给 ，A， 梦到好吃的东西，所以呢，睡觉啊，他就流口水了。B， 睡眠太好，睡得太香，吞咽反射减弱，所以会流口水。啊，因为你吞咽反射强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会口水往内嘛，是吧？或者是不分泌口水。啊，选 C 啊 ，C 是不是选 C 哈、啊？第三个答案 C， 一种口腔疾病的征兆，就是你睡觉流口水的话，有可能是口腔疾病的征兆啊，是有病。D， 睡觉的时候呢，嘴巴不自觉的张开，所以呢你就流口水了。所以这四个选项，你到底该怎么选？
1: 流口水不就是饿了吗？做梦梦到美食了。
0: 啊，流口水是饿了。啊，然后做梦梦到好吃的，所以会流口水。那你回忆一下，你睡觉流口水的时候，是不是梦到什么好吃的了？啤酒、龙虾、烧烤、

0: 不利，已经选择了的不是这个，应该是第二个，现在再说了。
1: 有选择你就换，好，有人说了，反正不对 ，A 是肯定不对的，没有梦到过美食，但是流过口水，所以 A 不对。
2: 应该选 C。
3: 选 B。睡觉的时候太放松了。
1: 睡觉太放松了啊，选 B。来，这个各位的答案都非常有意思啊，有选 C 的，有选 B 的，哈，有选 A 的啊，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有，对吧？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好，为什么睡觉会流口水？答案选什么呢？选 B。因为睡得太香，吞咽反射减弱，导致你流了口水啊，并不是梦到什么美食了。
3: 我选 C， 是一种口腔疾病的征兆，因为我以前那个牙周炎就会流口水。
1: 你那种属于特殊的情况，但是不得牙周炎，同样睡觉也有可能流口水哈。你那是一个，选择的范围之内，但是呢，正确答案选 B 啊，因为他不得牙周炎，同样也会流口水的哈。我们说一下原因啊，第一个是睡姿的问题，侧睡或者是趴睡的时候呢，重力作用会导致嘴唇闭不紧啊，这也是睡得香的一种啊。

你们不要觉得什么侧睡趴睡不是睡得香，有的时候不舒服的睡觉姿势，不科学的睡觉姿势能睡着，客观反映出了这个人睡得香啊，睡眠不错。不然你想一想，那么难受的姿势都能睡着是吧，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神经肌肉控制，当你进入到深度睡眠之后，全身肌肉啊，包括面部和吞咽相关的肌肉啊，会极度的放松，吞咽反射的次数减少，唾液积攒过多之后啊，就流出来了，明白了吧？所以呢，这个答案就要选 B。好嘞，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家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三道题答得还算不错啊，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哈，依然是来答题来互动啊，咱们明天再见了。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0: 关注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的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可以咨询0551963369。
9: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0: 股市方面动态消息，上证综指3950.83点，上涨了38.34点，深圳成指14031.95点，上涨了188.82点，创业板指数点位3470.80点，上涨了55.2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半个小时之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动态信息。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者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得奖。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请大家永远不要失去自豪的能力。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

0: 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等级升级至2级，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8月27号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药监局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1号到7号，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活动期间将开展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知识宣传教育、医疗器械安全科普宣传、安全用药大讲堂等众多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良好氛围。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和情报部门27号消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国内多地的反恐行动中消灭了11名恐怖分子。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受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的桥梁上跨，那我们的 G4012利宁高速的溧阳方向桥梁施工的影响。那这里郎溪东的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匝道目前是封闭状态，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是正常上下。另外关注到溧宁高速的主线车辆要借用到这集散的匝道，双向的4车道通行，建议啊，这溧阳方向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要选择从郎溪北十字站收费站上下高速。那请广大过往的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那预计这个施工是从26年的8月28号的晚间的6:30到11月11号的晚间6:30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956点，上涨44点，成交额来到了10102亿元。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4048点，上涨了207点，成交额来到了11157亿元。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摄氏度，沿江地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摄氏度，江南31到33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5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

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周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依然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速成长壮大。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余万人次。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带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铁路物流中心了解到，当天上午，一列载有东北粮食的集装箱班列从该中心铁路桐城闸站马鞍山开出，驶往成都铁路城乡站，标志着马鞍山至成都铁水运联班的粮食成功开行。这也是长三角首次推出至西南腹地多市联运新产品。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国际新闻。据美国方面26号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5: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啊，在刚才几分钟之前呢给我们留言，拍了一张照片，看来呢是堵的时间比较长了。他给我们留言就是非常简洁，告诉我们说现在呢集贤路堵车，堵了有40分钟了，走不了一点儿。我看了一下这个照片里反馈的情况啊，有大车小车都在排队。然后呢我们特意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地图信息，突然发现呢原来堵车的不仅仅是集贤路，方兴大道上其实也是不太好走的。有朋友说方兴大道转上翡翠路怎么这么堵啊，对，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奇怪啊，不光是这个时间段，派和大桥现在呢也有一段拥堵的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我们的路况编辑呢已经马上把大家的信息呢第一时间再汇总啊。有朋友也给我们留言哈，说这个集贤路不太好走，我们马上把大家的信息汇总之后呢提交给有关部门，请他们呢了解一下，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权威的回复啊。我们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候请大家要注意了，这是方兴大道从翡翠路啊，从翡翠路，然后呢一直是到这个集贤路这一段现在不太好走，有这个排队等候通行的情况。刚才有朋友说啊，等候已经有蛮长时间的了。集贤路呢现在应该是从哪里，我来看一看啊，应该是从这个叫汤口路开始就有排队啊，一直排到派和大桥啊。那么派和大桥的这一段的话呢，在桥面上应该是从南向北方向啊，也是不太好走。各位往来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如果您不是特别必须要经过这一路段啊，咱们避开以上的路段，看看这几个路段到底是为什么呀，三处啊都是排队时间比较长的。那我们了解到信息之后呢，第一时间会在节目当中来向各位报告。已经堵在其中的朋友，咱们一定要耐心一点，耐心一点啊，我们第一时间会来在节目当中帮大家去了解最权威的信息，然后向您报告。已经排队的朋友咱们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耐住性子啊，等待前方放行交通之后，咱们再慢慢慢慢的通过，这样更安全。交通90.8马上帮助大家了解前方路况的最新消息。

0: 好，那合肥交警这边呢也反馈了一下，目前呢我们大家反馈的这些路段呢都归属肥西交警啊，然后呢合肥交警这边呢也马上抓紧时间跟肥西交警再联络，一旦有确切的消息会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教育节目的这个第一个单元，了解到的是教育动态信息，稍后呢我们也会同步大家啊来了解到的是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啊，如果您在现场了解现场的路面通行情况，也别忘了第一时间可以跟咱们收音机前908的众多的听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很多的微信听友陆陆续续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在互动啊，关于这一些路段的通行情况，也有朋友会有一些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建议和猜测给到我们，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关注这一路段的通行情况啊，具体的信息我们等到肥西交警的这个官方的信息之后啊，第一时间来告诉大家。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教育节目的头条，我们在今天的教育节目当中啊，首先要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关注到的其中一部分啊，帮助大家怎么样去做好学段的科学衔接。昨天呢我们主要了解到的是教育部官微发布的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的十问十答当中的幼升小这个阶段的衔接指导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小升初阶段的衔接指导。小升初这个阶段其实呢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说就比较功利了，因为接下来升入到初中之后3年之后，家长们就要面临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试，就是中考，家长可能格外会重视一点啊。我们在这儿呢希望提醒一下所有收音机前的家长，无论孩子是小初衔接还是幼小衔接啊，咱们都应该要重视的是什么？沟通。比如说学校重视跟家长的沟通，家长重视跟孩子的沟通，同步也应该要重视跟学校的沟通。我们要了解的是孩子这个个体他的发展基础啊、个性特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基本情况。那同时呢我们也会互相彼此之间的这种交流，更多的去了解这个孩子他的成长和进步，对不对？倾听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学校的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政策呀、动态的一些这个方法呀、孩子在学校的一些情况啊等等等等。那么学校呢会通过像家访、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等多种途径向家长来宣传科学衔接的理念和知识，帮助家长来解决困惑，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合理安排孩子的课余生活，多和孩子谈心啊、聊天啊，不要额外布置其他的家庭作业啊，营造良好的家校共育的氛围。这一点啊，无论是安徽省教育厅还是合肥市教育局啊，教体局，其实我们大家一旦要是关注到，比如说第一啊，学校的这个家长群啊，还有就是官微啊，这个安徽省教育厅和合肥市教体局的这个官微啊，这个官方的网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哦，我们家长近期你翻一翻会发现啊，比如说开学前的指导、心理疏导等等等等，还会有一些公开课，我建议家长去关注啊，去了解，抽个时间咱去看一看，去学一学。你不要觉得啊，这个有什么看头啊，啊，网络上都有那么多的专家来说，当然专家有专家的这个说法啊，我们安徽省和合肥市的具体的情况，我们在教育局、教体局的这个官微里头，教育厅的这个官微里头，我们能够看得到啊，家长们一定要去常学习，才会有更多的收获啊！这是娟娟给到各位家长的，因为听节目的大多都是安徽的 家长哈，可以一定要去了解了解啊。另外说到初中啊，初中学校怎么去帮助新生尽快的去适应中学的学习，我们在这儿跟家长们来说一说啊，这样家长更安心。首先呢，初中的学校它会注重做好课程的小初衔接，探索初小联合教研，开学的第一个月呢，它会尝试放慢教学进度，减缓学习坡度，给学生接受和适应的时间，老师会指导孩子掌握学习方法。这个初中的学习方法和小学的学习方法它会有一些不同，对吧？然后呢，学校和老师也会用多种方式指导学生适应初中多学科的学习。对呀，进入到初中之后，我们课本会比小学多不少啊，这个大四这个小四门啊，哈、啊，这个马上到初二是大四门啊，这个初一的话呢三门嘛啊，也会每一科的老师都会教孩子一些常规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做课堂笔记。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留意到啊，一年级和二年级做课堂笔记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预习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对不对？同理，整理错题本呐，制定周计划呀，这些学习方法学校老师都会做。老师呢也会做好学情的跟踪，也会及时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会给予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指导。我们在这儿给家长这样的一些提醒啊，首先不是学校做了家长就可以轻轻松松啊，学校都做好了我们家长就可以安心一点了啊，那个接下来的时间那我们跟孩子做点啥不好，我在家刷刷手机也行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作为一个初一升初二啊，即将七升八的学生家长，对，我家老大就是这样子啊，他现在是七升八，老师会有一些学习方法学习建议给到孩子，但是对于现在身心灵还在发展中，还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

老师给到的文字语言，但是孩子能不能听到脑袋瓜里，能不能记到脑袋瓜里，能不能真正的落实到孩子的行动当中来，当然这一部分啊，能不能听到记下来然后落实到行动当中，这一部分老师在学校里会带着孩子去落实，我们在家庭当中也要帮助孩子去落实，比如说做笔记这件事儿啊，做课堂笔记这件事儿，小学有小学的要求，初中有初中的要求，它是不一样的啊。那么作为家长，你要看清楚老师发到群里啊，我们对于笔记的要求，对于预习的这个要求，我们一定要做啊，看一看，了解一下，并且呢在小初衔接的初始阶段，一般情况下说21天会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娟娟的执行的经历告诉你，21天只能说初步养成。要真真正正把这个好习惯变成孩子的肌肉记忆的话，真真正正的去做，你至少要坚持2到3个月，还要看孩子的情况。那你带着他在家里就要去适当的提醒孩子，宝贝啊，老师说了这个预习的时候需要怎么样去预习，比如说提前把生词圈出来，组词啊，这个拼音要注上啊，然后呢提前预习课文，比如说给课文分段啊，然后呢把课文的主题思想、中心思想给他提炼一下，然后课后的这个题目啊，课文后面的这个题目你要去把重点给他画一画啊，你自己怎么回答的，把重点用铅笔写一写啊，这是我们老师对于孩子的要求啊，你们班的老师可能还会有不一样的要求，那请你对照着这个来检查一下，一天学习告一段落了啊，最后结束的时候检查孩子的作业，对吧？初中阶段检查孩子的作业，我们家是这样的，就不检查对错，我只检查第一完成了没有，第二态度如何啊，态度就包括字迹如何呀，是不是？你完成的时候同样是完成一道这个题目，那有的呢写的详细工整，按照老师的这个格式要求来的，还有的呢随便写了两句话，都是完成了，但态度不一样，家长就要检查这个。当然你真让我们去检查对错，这个对我们要求太高了。所以作为家长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要叮嘱啊，孩子你有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来预习课文呢，有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先复习再写作业最后再检查订正啊，这个你一定要带着孩子去做啊。如果你把这些做到，我觉得衔接不会是特别难的事儿啊。再有老师开家长会的时候叮嘱家长啊，你要给孩子准备一个错题本，好，准备了，准备了之后要检查，哎，你这一周都没有错题吗？哦，孩子要说没有，记得肯定他一下啊，这一周都不错，那挺好的。如果要说有，但还没来得及整理，那你就提醒他一下，赶快抓紧时间整理，这个是家长要去做的啊。因为一旦孩子他第一周不记得，那第二周很可能他也不一定会记得，接下来就把整理错题本这些事儿会压到期中或者期末一下子再完成，那个效率差不说，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提醒家长啊，这要去做配合的，把这些都配合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原来衔接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啊。好，再来说到的就是心理调试，幼升小的心理调试的话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啊，小升初的心理调试的话，各位家长们一定要好好去做，注意这样的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初中学校呢，他会注重对于社交的支持，可以通过像入学适应教育啊，还有班级文化呀，以及运动会啊、社团招新啊等等一些活动，让孩子们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应该要按照要求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专职兼职的这个教师，给学生提供线上或者是当面咨询的途径，鼓励学校在初一开设心理健康课，及时疏导学生的入学焦虑，这是学校做的啊。学校呢还会通过召开新生家长会等等多种方式，联合家庭共同做好新学期的入学调试、作息调整和情感支持。那作为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家因为一路听啊，小学的老师、小学的同学啊，他认识的这个初中阶段的学生，还认识的其他的一些大朋友啊，这个给到的经验是
哎呀，从小学进入到初中啊，压力可大啦，要学的这个内容可多啦，要写的作业可多啦啊，然后老师也会特别严厉。他对于进入初中这件事儿啊，从六年级开始，他就开始有一点紧张，有一点压力的啊。我当时呢是带着他到初中学校去转了一圈，周末的时候，因为大多数的学校敞开了啊，大家预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校园里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在校园里运动啊什么的，你可以隔着咱们这个玻璃窗看看教室里的场景，在校园里你还会碰到有一些这个差不多的初中孩子，我说你自个儿去问问啊，作业多不多呀，啊，这个每天写了几点啊，压力大不大呀，考试难不难啊，我说你自己去问一问，然后呢再找一找差不多年龄比他高一级的初中的孩子，再跟他聊聊天，就是孩子他愿意听别人说啊然后说之后了解了之后，多去了解了之后，他慢慢慢慢压力就会小一点。而且你要给到孩子一定的信心和肯定，你要告诉他会有难度，这个是不能隐瞒的，你不说啊跟这个小学一样没必要啊，你要跟他说会有难度，会有深度，会增加一些内容，但是通过你的努力啊，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对不对？而且呢经过努力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些难题它不再难了，有一些你认为可能很难达到的事情，慢慢经过努力之后啊，是可以应对的啊，他心里就会安稳一点。允许孩子紧张，当然了你自己也会紧张，对不对？也允许大朋友自己紧张，但是慢慢慢慢的你也要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这个无论是小初衔接也好，还是幼小衔接也好，它都不再是一个让人恐惧的难题，让人焦虑的难题啊。有的家长焦虑到暑假给孩子报好多适应班，哈哈，有的家长给孩子啊还没开学呢，一大堆的教辅都准备上了，这就是焦虑的其中一个表现嘛。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焦虑，不妨可以通过我们刚才啊所给大家啊，这个介绍的这个发布在教育部官微上的这个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十问十答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0: 昨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的大牌野疯狂活动上线之后啊，很多朋友就发现，原来在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那些大牌，今天呢全场通通五折。比如说，想要气质通勤、大宝莉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的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 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爱的那个 MLB 潮牌的包包、鞋子、帽子啊，这个都有。啊，耐克阿迪的这个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那想要给自己添一点闪亮的配饰，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啊。有人说，哎呀，我要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特别的节点啊，什么年终啊，干嘛干嘛的，要凑啊减啊，哎呀，好复杂呀。那不如就在我们的大牌也疯狂，在乐购908商城直接就可以五折拿下哟。好，乐购908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想想看大牌五折拿下是不是挺快乐的呀。当然你也可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就可以进入了。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王牌百搭神器 MLB 的包包全集。 MLB 的包包呢，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呢，我们给大家集齐了所有热门款啊，波士顿的波士顿啊、托特包啊、单肩的手提包啊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都能背，女生呢穿搭氛围感、韩系的松弛感直接是拉满了。当然如果你配一个情侣款，那不是超级出圈吗？乐购908商城呢，日常售价是598、798、998，现在直接到手五折，299、399、499，一半的价格就可以拿下专柜大牌质感，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不止低价，我们还有专属福利。今天呢，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直接免费送品牌的帽子哈。面料呢全部采用品牌专用优质材料，耐磨耐造，皮质细腻有光泽，拉链顺滑，走线工整，五金质感在线，细节拉满，正品品质有保障，日常随便背长期背都不容易出现磨损变形，性价比是远超普通的小众包包。而且它有多种背法自由切换啊，单肩呢慵懒随性，斜挎呢轻便省心，腋下包可以精致显瘦，手提包那就是简约大气啊，一款包包它可以解锁多种穿搭风格。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次活动价格直接腰斩啊！平时门店原价呢，598、798、998的 MLB 正品包包，今天的专场活动全部五折开抢，不只是低价啊，我们还有专属福利。今天所有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限时加送品牌同款小标棒球帽，哎，买包送帽子，组合搭配直接拿捏全套潮流穿搭，相当于呢花一份的钱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而且这一份的钱五折呀，是不是？这个福利只有本次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即止。好，购买方式很简单，大家呢就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除了在我们的这个大牌也疯狂当中给大家推荐的 MLB 的包包啊，还有什么昨天推荐的这个是香奈儿的太阳镜啊，还有 Burberry 的啊，还有迪奥的、 Gucci 的、 miu miu 的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大牌也疯狂活动当中五折就可以拿下了。当然了，除了这些时尚品啊，还有什么衣服、鞋子、包包、化妆品啊、美食啊、车上用品、生活用品啊，都可以在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找到拿下啊，这个价格一定让你快乐啊，所以它才叫乐购908了。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
1: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还是在关注方兴大道到集贤路这一段的通行情况哈。有一位热心听友早前给我们发信息，告诉我们说，娟娟老师，方兴大道到集贤路堵车啊，是因为有半挂故障了，所以。

0: 在那儿在等拖车呢，翻译大道也挺宽敞一路哈，就因为一辆车，当然它挺大的。好，我们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啊，这个放心大道这一段现在呢还是不太好走，如果您要是通过的话呢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过呢我看了一下通行的情况，现在会比半个小时之前要好上不少，现在只是通行的速度慢一点啊，但是派河大桥现在是由南向北方向，这个通行的速度呢还是提不上来。另外呢集贤路上它是往派河大桥方向去啊，那就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方向都是在方兴大道派河大桥的这个交这个应该是在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叉口啊，这段都不太好走。哎呀，今儿是怎么回事啊？好，咱们来得及的朋友可以选择从其他的路段来绕行分流，这样会节约一点您的时间哦。啊，还有朋友说现在是完全通了啊，完全通了，那我们这边的信息稍微滞后一点点，还是咱们908的听友信息灵通啊，谢谢你们啊。这是方兴大道集贤路这一段不太好走的这种情况，现在已经缓解了，好走了。好，谢谢大家。好，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给大家汇报过了之后呢，现在就来了解一下天气变化了。哎呀，最近这个天啊真的是晴朗的很，但是这温度啊真的还是让人挺头疼的，夏天余威仍在啊。提醒大家，那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合肥依然晴天，室外温度还是34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45，空气质量优啊。这几天呢请大家遇到事儿了依然不要着急啊，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刚才呢娟娟还在这个节目当中还有点感慨，我说方兴大道这么宽敞的路面，怎么会因为有车坏在那儿了等待拖车，就导致大家后边都不太好走了呢？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真的是太厉害了，谢谢你啊，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他告诉我们说方兴大道是挺宽的，但是他有一节啊在修路，只有一条车道，上次呢就有一个拉洗衣机的车侧翻了，然后整个方兴大道堵了好几个小时。哎呦喂，您看着啊，咱们每个人都顺顺畅畅的啊，都平平安安的到达目的地，这样不仅自己好啊，咱们大家好，大家伙都好，路上的每一个人都好，是不是？来做好自己。好了，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顺利，一路平安。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高考之后选择做近视眼手术是一个比较大众的选择，因为这个年龄阶段其实我们人体这个屈光状态是相对稳定的。那么我们做近视眼手术是在成年期，基本上是18到40岁是比较好的做近视眼手术的时间。那么在18岁之后做手术，这种状态可以一直维持到40多岁，所以这个时间非常长。太小的年龄视觉发育还没有成熟，它一直在变化，太大的年龄慢慢的就开始老花，这些都不是近视眼手术能够一刀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范畴。做近视眼手术当然是可以矫正视力，前提就是你是一个安全的符合做手术条件的一个患者。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做近视眼手术之前会给病人的眼睛做充分的检查，来了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什么程度的矫正才能够让这个病人恢复到最佳视力，然后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才去进行

要保护它。首先我们要知道近视眼手术啊，我们所熟知的是角膜的一个屈光手术，也就是在我们的黑眼珠上通过手术的方式来改变角膜的屈光度，所以它对角膜的厚度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是太薄的角膜，或者是近视眼的度数太高的话，超出这个角膜的生理性的能够承受的范围，那么这个手术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当做了第一次近视眼手术之后，咱们的角膜是要变薄的，这个变薄的程度取决于我们切削的深度，也就是矫正的深度。如果这个病人他做完第一次近视眼手术之后，他的角膜厚度已经接近临近值，那么再做第二次手术就没有基础了。首先第一，你要大致明确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已经近视相对稳定了。如果你每年都还在变化自己的眼镜度数，一直在加深近视的话，这个时候选择做近视眼手术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另外要选择一家比较合适的机构，这家机构要有足够的资质，而且在操作方面要是足够的标准化流程。只有标准化流程才能够严格的筛选术前的各种不适合做手术的情况，让你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安全的手术的评估。第三一个就是术前术后的注意事项一定要遵医嘱。近视眼手术是一个短平快的手术，但是它中间牵涉到的细节是非常多的，大家越是关注细节，越是注重细节的处理，那么最后获得的效果会越好。第四一个，近视眼手术不是一劳永逸的，做完近视眼手术我们仍然要科学合理的保护自己的眼睛，那样才能获得这个手术效果最长久的存在。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周四下午的4:40啊，各位正在选择关注的是交通90.8，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后半段。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在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聊孩子规则意识的培养啊，建议大家先严再松，在家长的帮助下，孩子已经建立了规则了，等到规则融入孩子的日常，孩子有能力进行自律之后，家长再慢慢放手，既是给孩子自我管理的空间，也是家长给孩子自我成长的机会和信任孩子的表现。那么有家长就说，哎呀，那我之前放得太松了，我现在听了你说我想严格起来，我还有办法吗？孩子啊，年龄是小的，可塑性很强，变化很大，自然是有办法可以改变的，只是一旦松散惯了啊，想要变好比一开始就严格要求就显得有难度。但是有难度不代表做不到，只要你想做成一件事，和孩子共同努力，那没有做不到的，对吧？比如说原来作息无序，书写潦草，不喜欢阅读，说话的时候随意插嘴，不尊重他人，你如果想改变，决心一定要改变，那也是一定可以的。但是怎么做很重要，对吧？不能只有决心，还要有方法。好了，给大家一些方法啊，就是针对昨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一些延续的内容。第一，想要由松到严，你不要，千万注意啊，你千万不要就哗一下就全面收紧了。注意，关系是最重要的。之前太松啦，啊，对不对？怎么办呢？首先要告诉大家，松弛不是坏事，它是一种非常好的基础。

个宽松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他至少跟你是亲近的吧，他有话愿意跟你说呀，这个底子你千万千万别丢了啊。有家长哎呀听节目哦要严格啊，先严再松，哎再看别人家哟谁谁谁家他就管得挺严的，你看那孩子现在多好啊，然后再听听某某专家说了，哎呀一定要对孩子严格要求啊，怎么着怎么着，一着急一刀切，马上收手机，不准看电视，作业加倍啊，周末玩什么玩学，哎呦你这执行挺彻底到位的啊，但是有效果吗？孩子肯定不会买你个账，他第一反应不是说啊我是之前哪里做的不对吗，哎你别想着孩子会这样想，孩子根本不会这样想，孩子就会愤怒，为什么呀，我爸妈为什么突然一下就不让我玩手机不让我看电视了呀，对不对啊，为什么啊然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不就岌岌可危了吗，是不是，如果关系受影响后边的你就不要想再进一步了啊。好，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正确的做法是哎先稳住关系，咱俩依然是好非常好的母子关系了，或者是父子关系，对不对，咱要找一个比较轻松的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跟孩子坦诚的聊一次，最近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关键节点，马上开学了嘛，是不是啊，但你要让孩子一定要明白，不是因为开学我要严管你，而是因为之前太松了，为了让你开学能够啊适应得更好，来我们现在要求要严格一点了，对吧，嗯比如说确实之前是爸爸妈妈啊希望你能够过得开心快乐，导致我们有一些学习习惯没有养成，那么我看到了啊这个别人家的孩子他这方面做着啊，听到了这个咱交通90.8的成长公开课，娟娟老师也说了啊，嗯我现在呢想想看我们一起来弥补一下这个问题，对不对，咱们一起努力补补漏，不然以后啊吃亏的呢是你，对不对，比如说阅读这方面啊，以前爸爸妈妈确实没重视，你不爱阅读吧没关系我们就带你出去玩了，现在你看看阅读很重要，它既是啊这个学习重要的一部分，它还对你的修养对你未来都有很大的帮助，咱们一起努力吧好不好，哎呀好多家长会说，那我是家长我是他爸或者我是他妈，我能承认我自己错了，我自己没做好吗，不能够吧，那我不要我的面子呀，我是他爸妈哎。哎你想想看，他为了咱孩子的关系对吧，咱跟孩子的亲子关系咱要不要啊，是面子重要还是亲子关系重要啊，咱孩子未来发展要不要呀、啊、是孩子的未来发展更重要呢还是面子重要啊，哎你这样一想就能放得下咯，是不是，好了，你坦诚地跟孩子交流嘛，承认自己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嘛，然后孩子一听哎我爸妈都觉得他自己做的不对了，那我自己呢他也会认真对待，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这不是我爸妈故意针对我，这是他要跟我一起来努力要调整，对不对，哎他跟我一起来面对问题嘛，嗯那我知道了他不是故意针对我，好要不然他以为你故意针对他呢，那别的不说啊，你说啥他跟你后面就抵触啥，那你接下来还想干啥，啥也干不了好了，哎呦家长说哎呦那这一关我跟孩子共同面对啊，没问题我学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立个 flag， 好是要立 flag 的啊，但是呢别着急，不要画大饼，哎不要搞一个全面的大目标，咱换一个小目标，把那大目标分解成小目标，一小步一小步的走啊，有家长可能说哎我们立刻全面彻底执行，不要，我们找一个最影响底线的习惯，比如说阅读嘛，是不是，很多孩子呢是读书是爱的，但是我不愿意做笔记啊，不愿意写这个读后感，对吧，那一让他写笔记，哎呦他能给你各种的原因，我就不想写，甚至告诉你这本书没啥可写的对吧。

咱们先找一个最影响底线的关系啊，选一个，只选一个，我们从其中一个开始入手。为什么只挑一个呢？那个我们要改的东西比较多嘛，全面开花你精力都有限，你一旦全面开花，孩子就会觉得压力山大，那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有可能给孩子的这个动力就给压没了哈。好，那我们同时只抓一样，对不对？只抓一样之后呢，我们把这一样抓彻底了啊，定好规则就温柔而坚定的执行。比如说要阅读啊，写阅读笔记，做阅读摘抄，那么我们定好规则，每一个章节你至少给我找五个句子吧，对吧？你第一步先干嘛？画线做标记。我也不要你上来就抄，就我很多孩子是他不愿意摘抄的啊，就是先上来画线，那你觉得非常好的句子词先画线，底下画个波浪线，然后在旁边写几个字，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它好啊，就这么简单，对不对？然后慢慢慢慢的引导孩子啊，这样再进一步啊，一个章节你找五个句子啊，然后呢在一个章节你不光找五个句子，你还把觉得哎哪一段作者写他花心思了那一段给我找出来，可以吧？慢慢来嘛，咱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对不对？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会试探，会磨蹭，会执行不到位，你接住，但底线不退。我让你一个章节你找五个句子，不算太难吧，就五个，少一个都行，对不对？好，最考验家长的其实是什么？是耐心。孩子不可能说一遍就立刻马上改的，也不可能三五天就见效，一个习惯的塑造少说一个月，多则三个月半年一两年，我们家长一定要做好打持久仗的准备这个请家长们一定一定要留心啊，一定一定要留心，就是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做好这样的准备。你千万别说哎呀我都这个两天啦或者两个月啦咋也不见效果呀一定要记着不心急，慢慢来啊。你即便是哎我觉得他最近一段时间效果非常不错啊，我都得再等一等，忍一忍啊，要观察一下，然后才能知道真正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样的啊。所以呢哎家长们，我们记得抓一个习惯，小步慢慢走，坚持到底，这样效果会很好。还有啊，有家长说我不是前面松吗，后面严吗，我怎么继续严下去呢？好，严它不是目的，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不再严格要求，对吧？就像我们陪孩子写作业，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不再陪他写作业。有人说你这个话有一点点拗口啊，对，确实是拗口，但是呢你想想看，就是我们陪孩子写作业是有一天希望他能够自己独立把作业写好，是吧？我们严格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即便有一天不对他做严格的要求，他也能自律管理好自己，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吧？孩子在你和他的共同努力之下达成了一个小目标之后呢，请你记得啊，一定要好好的表扬肯定。哎，有家长会说哎呦我家宝宝真棒，我家宝宝真聪明，我家宝宝真厉害你这个你听我的话吗？你会不会觉得敷衍真不走心是吧？这个表扬走心吗？不走心的呀，那是个人都能听得出来随便，太随意了啊，这是你脑子里自然而然就蹦出来的，不是你思考好了以后哎呀我应该怎么去表扬我的孩子然后才出来的结果。你要表扬一个孩子你不得花心思呀，啊，你不花心思人家凭什么给你想要的结果，对不对？你的表扬是目的吗？不是啊，你的表扬最终是你表扬的那些都变成日常，对吧？这是家长的希望吧。所以你一定要记着走心的去表扬。怎么走心？
你要观察他为了达成现在的这个目标之前做了怎样的努力，甚至你要去观察，抓住那些细节，你觉得哪一些关键的动作行为可以帮助他做成达成现在的目标，你希望他下一次在哪些方面更加做得更好，对吧？比如说写练习的时候正确率的问题，对不对啊？你看到他每一次都验算，哇，即便他不是特别多啊，你要抓出来表扬。哎，昨天我就看到了你昨天的正确率非常好，我看到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正确率，是因为你在写完了之后你检查了呀，你不光是检查，口头检查，你还打草稿再次运算嘞，发现错了吧，你改掉了吧。哎，你改掉了之后，接下来我再检查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次的正确率真的很高。哎，你看要是天天坚持这样做的话，那正确率不得杠杠的。你再夸他吧，你夸他的是什么行为？坚持验算的这个行为。你还给他提出了一个期望，以后天天检查哦，这个正确率就杠杠的。那你觉得孩子呢，一方面很高兴，哎，我爸妈夸我来着，一方面又知道了，哦，是什么让我的正确率变得那么高，嗯，是我检查验算了嘛，对不对？他就知道了，下回想让正确率更高，嗯，那我还得验算再检查一下，对不对啊？那多好啊，对不对？第一你给他了甜头了，你本来从松到严，你给你人家不太适应嘛，谁能适应，你给人套个枷锁。好了吧，你给人甜头，夸人家了，哎，他就很开心了，对不对？那做到了之前定的小目标，那就多给一点他想要的自由啊。比如说啊、哦、比如说那不是验算拿很高的这个正确率了吗？你想要什么？周末去趟公园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啊。一起看一个小的动画片，可以啊。那选一个10分钟的15分钟的，我们一起看一个，那哪怕看个英语动画片也是好的呀。就是让孩子感受到我努力之后有回报，这个回报当然啊，回报注意了，你不要说哎，我来奖励你打一盘游戏啊，不不不不，你奖励他还是比较积极的正能量，但是又是孩子喜欢的，这才有用，对不对？然后呢他自己就知道了，哎，我这个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我用对方法了，坚持努力了，达成了爸爸妈妈给我提的要求了，完成了我自己定的小目标了，然后我就会有更多的收获，收获到我自己喜欢的，我自己想要的，对不对？那他下一次肯定愿意再积极的来一趟正循环呀，是不是？等到循环了 N 多遍之后，哎，哪一天他不用你提醒，他就能自己把这个正循环走一遍，哎呦，那你就离放手就不远了，是不是？就是这种先松后严的这种补救，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转到了严，再慢慢慢慢到放松的这个信任啊，这个过程就是孩子和你共同成长和收获了，对不对？当然了，这些做到的话好像说起来挺简单的哦，娟娟你看，哎呀，你在节目当中上嘴唇碰碰下嘴唇这事儿啊好像就能做成，哼，实际上做起来有没有难度啊？有难度的呀，对不对？孩子会有难度，他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也想改，但是最后不了了之，半途而废。为啥？他以为这事做起来很轻松嘛，没想到他是有难度的，哎呀太难了，他就不想坚持了，对不对？大人这个时候跟住，跟上来啊，稳住，然后带着孩子一起行动起来，就一定能改变。所以呢，昨天我们建议先严后松，这个过程会比较轻松一点，顺畅一点，但是已经松了，到现在你想要严起来，有点像逆水行舟嘛。但逆水行舟能不能行呢？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一起努力好了，怎么就不能行了啦？对不对？我们一起努力，肯定行，对不对？好了，嗯，开学之前和大家唠叨的比较多，希望可以帮助各位家长、各位同学，新的学期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然后有新的收获啊！我是娟娟啊，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啊我们的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2，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京台高速的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进行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进行封闭。另外呢，提示大家，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好，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5。那么周四合肥市区的晚高峰此时此刻有没有正式的开启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没有直接的开启，城市的主干道大部分情况呢都是比较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高架桥，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在西入口到玉兰大道的上方呢是缓行路段。城市的环线目前要关注的是南一环，在南新门桥上东往西的主线上。城市外围啊，现在呢是南仁环集贤路施工点的位置北转东有一小节的缓行路段，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4: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3: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4: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5: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4: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6: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4: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7: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周四的晚高峰，我们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依然陪伴在各位的身边，我们就是大家的快乐副驾雨涵和一鸣。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晚上依然是雨衣组合陪伴大家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晚高峰啊，开车的小伙伴们，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对吧，一周五天的工作日，
0: 对，
1: 咱们过去一大半了，
0: 是，
1: 明天就要迎来周末了，有没有想好这个双休日您做哪些出行的准备呢？
0: 不过呢，这个双休日各位要出门的话一定要关注天气哈，因为马上天气格局就要发生变化了。你说今天嘛，你像安庆啊，像怀宁啊，气象台都发布了这个高温的黄色预警，这个安庆的未来三天大部分的这个乡镇街道日最高气温是在35度以上，但是到了这个周六，特别是周日啊，因为受到台风沙德尔的这个影响，因为沙德尔今天呢已经移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早上的11点的距离浙江的温岭市偏东方向大概呢是320公里，就是说离安徽越来越近了。
1: 好，沙德尔带来的影响也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双休日您有出行计划，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话，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要做好防台风的这样一个准备，做好防降水的准备。
0: 那么台风沙德尔呢，在28号，就是明天凌晨到中午呢，会在浙江的三门到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的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专家介绍说呢，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的朝西北方向移动，但在今天的凌晨呢出现了一个路径的转折，转为了西南方向，是比较罕见的。
1: 对，登陆地点上呢，由于巴威白海豚他们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影响的区域呢会有叠加的现象。
0: 另外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台风的影响时间拉长了，那么30号31号华东华中华南都会受到降水影响，那很多地方的山体含水已经是极其饱和，
1: 对，
0: 所以特别容易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这些地质灾害，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对，另外呢，气象分析师也介绍说，沙德尔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过1000公里，覆盖超过40万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开始华东华南等地将会进入到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像台风雨可以波及9省区，包括我们宝岛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也将会陆陆续续受到降雨的影响。
0: 那么未来5天的时间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合肥29号到31号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同时呢28号开始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7级左右，27到29号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30号到31号起最高气温会降至28到29度。
1: 好，台风带来风雨天气，当然也会带来降温，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已经正处在处暑这样一个阶段当中哈，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应该说就是一场秋雨一场凉了，所以温度会慢慢的下降，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该防晒的时候防晒，该防雨的时候防雨哈，出门带把伞是这个季节最好的配置了。
0: 哎，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带给正在听节目所有的老师朋友啊，一个特别好的消息。我们都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对吧？
1: 对，
0: 这个老师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这个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1: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整个学生时代，从启蒙老师哈，到高中老师，到大学老师，包括走上岗位之后，我们的这个所任下的老师和师傅们哈，
0: 对，
1: 其实对我们的人生都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而中国呢，又是一个尊师重道的国家，所以呢，现在就是很多这个无论是景区也好，还是什么铁路部门也好，
0: 对
1: 于老师呢也都有一些优惠的一些措施。今天的最新消息说，铁路部门对长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的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之后，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 十倍的这样一个积分。
0: 那么这个十倍的积分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就是普通会员乘车的积分是票面金额的5倍，教室呢是直接翻倍。这个积分呢是可以来兑换车票，相当于变相打折啊。
1: 所以网友就开玩笑说哈，哎呀，当老师的好处终于体现在火车票上了。说教师节的礼物没想到铁路局先送了。
0: 对，虽然说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福利哈，但是这份被看见的尊重比积分本身呢更加的珍贵。
1: 对对对，老师们辛苦了，这趟车算铁路情的。
0: 好，傍晚的5:14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特别提示大家，今天的有些地方，比如说安庆啊、怀宁啊、这个潜山啊，同样发出了高温预警，就秋老虎依然是威力四射，精神抖擞。
1: 没错没错，秋老虎它再有威力，但是它长不了了啊，长久不了了。那个清凉的秋天总会到来的，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不要着急，稍安勿躁，慢慢来。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虽然说今天这个高温依然在延续当中啊，但是希望我们的畅通节目呢为您带来清凉的感受。但是有一点啊，热身体还是要让大家火热一把。
1: 热身体能让大家脑子热起来，身体凉下来吗？
0: 对，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功效啊。不信大家可以这个参与看。
1: 好，来先把我们的这个智慧马达先启动起来啊。这个脑筋急转弯，这个比较简单，我觉得今天啊，
0: 对，
1: 这个好简单啊。我觉得大家一听应该就知道。
0: 对，那你。

0: 你是看到答案了？
1: 我不看到答案，我也觉得简单
0: 啊。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什么呢？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的标准答案完全不一样，剑走偏锋更欢迎。
1: 对对对，没有标准答案，
0: 对对对，
1: 只要能说得通，就算标准答案。
0: 是的。
1: 然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这样的哈：野鸡、山鸡、火鸡，谁经常挨打？
0: 野鸡、山鸡、火鸡，谁经常挨打？啊，这个应该算比较简单，真比较简单啊！
1: 抽烟的朋友，这对吧？不用思考，动脑子。
0: 哎呀，这水放的，这个
1: 不用转弯，
0: 就不用转弯是吧？就直行就行了是吧？来，今天的脑筋直行题啊，来，
1: 脑筋不转弯，
0: 不转弯啊！
1: 来来来，今天这个题目太简单了，我们今天是放水题啊，来，大家猜猜看吧。
0: 来，当然你觉得我就要答出不一样的风格，我们真的会欢迎的，只要有趣有料嘛啊。刚刚有位听众朋友说，哎。你们确定合肥有秋天吗？合肥不是只有两个季节吗？
1: 就不是冬天就是夏天是吧？
0: 对啊，春天和秋天这个存在感实在是太低了啊。
1: 是，所以好好珍惜吧，秋高气爽的天气哈，真的在合肥很短很短，所以没有来得及约的朋友啊，没有来得及见的家人，抓紧时间，趁着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约个爬山呐、约个这个秋游啊，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哈。有的时候呢，可以往把这个日程可以往前排一排。
0: 好，来，答案过来了，我们看看大家回答情况怎么样。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这个标准答案肯定是火鸡呀、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吗？打山鸡、打野鸡也好，啊。
1: 对，抽烟的朋友一听就知道了，打火鸡啊，那肯定是火鸡最经常挨打嘛。
0: 对，打火鸡。
1: 他说，然后山鸡也好，野鸡也好啊，他觉得都挺好吃的，
0: 都挺好吃啊。
1: 野鸡吃不着，现在现在野鸡很少见，对吧？
0: 对对，有位朋友说火柴，我们没说火柴啊，对吧？我们的题目是野鸡、山鸡，
1: 你不是让人家剑走偏锋吗？
0: 但好像没这么走的，你是走到死胡同里去了。
1: 好，有朋友，大家都说对了哈，打火机，我说嘛，我说今天不拐弯嘛，脑筋不拐弯，
0: 太简单了是吧？
1: 对，
0: 来，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来，只要你能说服我们，我们就算您正确啊。这位朋友你好。
2: 火鸡。
1: 小朋友啊，小朋友，谢谢你，谢谢你的参与啊，回答正确，
0: 正确正确，火鸡。好的，大家可以继续把你们的这个创意答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啊。接下来天天热搜，那么今天的热搜词又是什么呢？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今天的热搜词，哎，要说说我的偶像。
1: 嗯，谁呀？
0: 我觉得他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1: 嗯，
0: 就是无论是之前站在哎呀这个
1: 非常耀眼的时刻，
0: 还是现在处在一个平常，
1: 嗯，
0: 甚至是说有点落寞的时刻，我认为他都是我心中的偶像。
1: 对，就是他的这种精神，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啊，太打动人心，太激励人心了。
0: 对，
1: 他是谁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老中心的时候，我们在畅通节目当中，当时正好转播的是伦敦奥运会。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也是他首次
1: 2012年。
0: 对对。退赛吧，
1: 对，
0: 在这儿新中心了，
1: 老中心。2012，我们是2013年搬过来，我印象特别深，在那个老中心，我们的那个直播室当中，我们一边是调音台，一边的电视在播放着伦敦奥运会，
0: 对，
1: 刘翔参赛110米栏的那个比赛的实况，
0: 决赛的实况。我们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么重要的比赛，
1: 嗯，
0: 虽然有很多司机朋友在开车，可能看不到电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频率，把这么重要的赛事给它传播出去。但是没想到我们传出去的就是他受伤了，退赛了。
1: 对，
0: 哎呦，所以那一刻真的，哎呀，我觉得心里百感交集呀。
1: 是的，因为比赛之前我印象特别深刻嘛，他是在不停的在活动他的腿脚。
0: 对。

0: 希望赶紧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
1: 嗯，
0: 但是后来说他退赛了之后，我记得雨涵当时就流泪了。
1: 是的，
0: 是的，
1: 我没有忍住，确实就觉得那一刻，哎呀，
0: 热泪盈眶，
1: 好心痛的感觉哈。
0: 嗯，
1: 时隔这么多年啊，其实刘翔的争议，他取得了特别耀眼的成绩，他曾经被捧在了这个
0: 最巅峰
1: 的时刻，但是同样呢，他也跌入了最黑暗的深谷，在他身上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甚至是流言。那么过去了很多年了哈，我觉得好像他已经适应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平淡的这样一种人生的定位和角色的时候，
0: 是的，
1: 现在突然又起波澜。
0: 对，
1: 这个波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么就在昨天呢，刘翔在社交平台当中就发文哈，说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我该怎么办？
1: 对，这是在刘翔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在微博上哈发了一篇一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哈，说继续搞笑吧，我一直没有离开，并不是我不想走，而是你没让我走，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当教练或者是买断，二选一，这才导致我一阵迷茫。当教练也不是不行，只是我这岁数没有执教经验，突然就要上岗，定是毁他人前途，所以迷茫。买断这词儿有点古早，不懂，所以也迷茫，没有给第三条路给我选，所以征求一下广大网友的意见，也是真的想知道我应该怎么做选择。十年物是人非，当断不断必有后患，人生本是断舍离。
0: 是的，
1: 你看这段话，我说实话哈，其实我们看的人听的人，这段话不仅仅是说刘翔他可能只是想通过网络寻求帮助，这是他的一个诉求，但更多的就是十年了，我到底该怎么去安置，怎么样去就是好像没有一个一直拖着没有解决，悬而未决。
0: 是的，这个人生后面应该怎么去前行，就没有一个规划啊，也没有一个制度的保障或者是托底。
1: 对。
0: 那么面对这个舆论的关注呢，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说将和刘翔保持良好沟通交流，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刘翔呢随即回对，一的哪条规？
1: 根据公开的信息，刘翔2015年退役之后呢，长期以上海市体育局团委副书记的身份挂靠。这个岗位呢，既没有行政级别，也不属于公务员的序列。如今呢，编制清理收紧，挂名不能够再被允许了，所以呢，就有了这一次迟来的二选一。这个看起来好像挺合规的操作，背后其实有一些疑问是需要解答的。
0: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拖到现在啊？刘翔退役到现在已经超过十年了，那么在此期间呢，体育局和刘翔是否存在某种默契或者是约定？如果说早有安排，为什么突击要求他二选一？
1: 对，
0: 如果是一直搁置的，又是谁的决策呢？
1: 对，第二个方面就是大家疑问的一些点，包括我想刘翔本身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哈，就是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选项？因为依照惯例，优秀退役的运动员除了当教练拿补偿金、自主择业以外，通过组织安置进入体制内之后，也常见从事田径推广、体育行政等一些具体的工作。那么体育局是否向刘翔充分说明，并且探讨过这些可能性呢？
0: 另外呢，所谓的沟通，那沟通过什么样的内容呢？体育局是单方面通知，还是双向充分的去和他协商？如果沟通充分的话，刘翔为什么要通过社交平台进行求助？
1: 针对这些种种的质疑，其实体育局真的非常非常有必要及时的公开进行说明哈，给大家一个关注，同样我觉得也给刘翔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复哈。
0: 是，
1: 我们说退役的运动员呢，他们是国家体育事业的宝贵财富，他们为国家争得了很多的荣耀，他们的转型之路不应当只有二选一，而应当有更多元更温暖的选项。
0: 是的，当然刘翔也可以主动去规划，或者经过高校去任教，把这个赛场的经验呢转化为教学的智慧，或者说脱离体制，以更加自由的方式参与到体育的这个推广啊，或体育的公益当中，或者全民健身当中哈，
1: 是
0: 脱去光环重新出发，也是一种破局之道。
1: 哎呀，我们说啊，人本身就是平凡，是我们人生的底色。
0: 是，
1: 因为我们可能在事业上也好，在这个各种各样的人生当中，会取得一些很好的成绩，或者是站在光里，站在最高的舞台上，
0: 对，
1: 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但是人不可能永远在那个高度。
0: 对。
1: 终究要回归平凡。我相信不少，不管是名人也好，还是我们普通人也好，其实应当要接受自己平凡的这样一个
0: 这种底色。是的，
1: 对，我们可能才能够过好这一生。
0: 是的，今年有一部电视剧特别火，就是前几个月播放的《主角》。刘翔也曾经是赛场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哈，他可能是唯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就像那个主角那首歌，有一句歌词我印象特别深，要爱过雷电才能站在云巅。
1: 对，没错。
0: 哎呀，所以说不经过披荆斩棘的这种人生的历练，真的很难在人生的起伏当中啊，保持这种淡定也好，保持这种平和也罢。
1: 好，我们期待这个事儿哈，能够有一个妥善的处理的结果。
0: 好，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呢？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主要看他自己的选择。在他这个项目当中，其实主要看的是天赋，看他有没有那个伯乐的眼光。
1: 对，
0: 其实呢，教练的专业度到国家队的水平呢是差不多，剩下的呢就是买断，它也是一种选择啊。以他现在的这个知名度，其实呢应该还会更加自由一些。
1: 对，然后其实对于刘翔来说，他可能也是觉得，无论是买断也好，还是包括之前的去当教练也好，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这个结果不应该是十年以后才来，对不对？
0: 对，
1: 应该早一点。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17:31，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涵。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啊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 好，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东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
9: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好，时间是17:33，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如果您开车在路上的话啊，这个点儿晚高峰已经开启了，今天晚上的天气非常不错哈、啊、是水晶蓝的天气，蓝天白云，很治愈，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你所在路段的通行状况如何，心情又怎么样，微信上可以分享给我们哈。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发现即时路况动态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方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哪些道路现在是比较顺畅比较畅通的，哪些道路是需要大家避而远之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一起跟我们来分享。

0: 好，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连线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要请您特别留意的是，长江西路快速路在靠近高速的出口的位置，西向东23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以及长江西路枫林路交口的西侧辅道上，是最外侧也是有事故。长江西路靠近高速出口的位置，西向东23车道有事故。长江西路与枫林路的西侧辅道上最外侧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都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呢，高架桥上，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是大流量，总体来说前方的节点是在二环上方，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五到五里墩上口的位置呢有一小节的缓行路段。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繁华大道上方、芙蓉路上方以及西右路上方三处节点都还是要留意一些，以及南环高架的西往东，主要呢在金站路汇流点到苏松路的下口处。像南边的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集中在繁华大道到前方的南环上方。郎溪路高架的东往西，还是要特别留意的是上海路的上口的主线上，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南新门桥上金屯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到金屯桥的主线上，环线都是主线要留意，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西二环在施工点集贤路的南北双向的主线辅道上，方兴大道靠近清源路下穿的西往东的方向，以及长江西路创新大道的西往东，在主出辅的位置，辅道上还是有少许车辆在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

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90.8的电波。好，此时此刻呢，这个周四的晚高峰啊，正式的启动啊，这个路面的风吹草动，欢迎大家呢及时反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大家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哈，哪些路段现在非常畅通，哪些路段需要您避而远之，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一条信息，这是哪儿啊？是一辆大货车 ，GAC 的大货车。悦耳 7X270， 哎，这位朋友只发了一条那个图片过来，然后没有发任何的信息。
0: 对，您是让我们自己找关窍吗？
1: 哦，还发了一段视频过来。
0: 哦，发了一段视频，显示的是什么内容呢？
1: 对，来看一下啊。这是什么情况？

0: 这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事故？
1: 好，然后看不大明白哈，这位朋友如果在听广播的话，能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他还发了三个字儿：谢谢你。这是谢谁？然后一辆大货车，后面呢，前面有两辆那个电动车应该是，也没有事故，没有碰撞。看起来好像是这两辆骑电动车的人在帮助这个大货车哈，感觉是这样的。但是具体是因为什么帮助，帮助什么方面都没有说。来，我们希望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详细的来分享一下你的这段经历。
0: 对，这个路上不管是您觉得是想吐槽还是想拍砖或者想点赞，您都可以呢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具体描述一下啊。哎呀，别让我们猜了啊，
1: 实在看不懂啊。
0: 对，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特别懂啊，懂大家的心。因为最近呢很多朋友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因为中秋节就要到了，也就一个月的时间不到了。
1: 是，
0: 对吧？你看中秋佳节呢，大家一定要选礼物，那选什么怎么送呢？其实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是很多人共同的这种理念啊。
1: 对，
0: 因为燕窝呢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能帮助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能够润肺滋阴。那么燕之屋的燕窝呢已经成为我们中秋送礼的佳品。
1: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是燕之屋特地在中秋给咱们908的粉丝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原来的买赠的政策不变，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在满额叠加礼，然后原先赠送全部都照给，实付满1200块钱将会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实付满2200块钱将会赠送燕窝的沐浴露一瓶，实付满3200块钱将会直接加赠燕窝粥一盒。您购买的时候可以详细咨询燕之屋的客服，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
0: 好，你现在就可以把阿拉伯数字299发到90.8的官方微信。那么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真的是品质特别的棒。首先它的原料啊是产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特别的珍贵，特别滋养。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啊，这个面。

0: 菌非常非常的彻底，还能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而且它使用起来真的特别方便，
1: 对，
0: 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可以吃。
1: 这点我可以证明哈，就是它太方便了。
0: 对，
1: 你就带在包里也好，放在车上也可以，然后你哪怕是来不及吃早饭哈，就随时打开就可以喝了，给孩子呀，给老人都非常方便。关键是这一款299的中秋礼盒，它配备了非常精美的礼袋，红色大气耐看又喜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特别适合公司中秋采集采，包括员工的福利、商务馈赠等等，也非常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心意，都会让您的格调拉满，锦上添花。
0: 关键最近的价格福利啊，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啊！原价呢要576，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嫌贵呢，还在犹豫当中，但是现在只需要299，多囤还更加的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有燕窝面膜、燕窝沐浴露、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等着大家下单带回家啊！别忘了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现在就回复数字299。
1: 哎，有朋友会说，哎呀，这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嘛，我暂时不着急买，但是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礼盒，看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需求哈。你也可以直接回复299299阿拉伯数字，就可以看到接到链接之后点击进去，您就可以看到燕窝的一个介绍啊，包括它的一个盒子的一个情况，礼盒的情况哈，都可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0: 是的。好，那马上我们要来赶紧说一下马上要出炉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听见你说，今天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小刘给我们发了一条微信啊，说了他们公司的情况，说他们公司有一个同事能力特别强，绩效常年第一，但是从来不参加部门的聚会啊、聚餐啊、团建、午间的拼单，每次有人叫他吃饭呢，他会回一句说啊，你们去，我带了饭，然后就这么完了。
1: 所以呢，有人说他高冷不合群，也有人家说人家就是不想社交，咋了，对吧？一开始小刘觉得也挺酷的，但后来发现，哎，领导安排重要项目的时候却换了个人。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1: 好，这个话题呢还没有说完哈。虽然这个刚刚小刘也说了，说那个单位同事挺酷的，但后来发现，哎，不对呀，领导在安排重要项目的时候，明明这位同事是非常合适的，那能力强，对吧？然后业绩又常年第一，但是领导却把这个重要项目交给了另外一个能力不如他，但是挺会来事儿的同事。
0: 哎呀，这个词儿说的挺会来事儿，这里面的这个内容和故事还挺多啊。然后小刘就在想了哈，想问问大家，就职场上的这种不社交，到底算是个性呢，还是吃亏？
1: 就是他就觉得说，哎，这在权衡哈。
0: 对。
1: 划不划算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吧？
0: 那我就在想，
1: 吃亏的问题。
0: 对，小刘是不是也在想啊？如果说就是他觉得这种个性，可能有的时候会让人很羡慕，因为活得很自由嘛，
1: 对对对，
0: 很潇洒，
1: 对 对, 对, 对。
0: 但是在工作当中呢，也会有所失。他估计也在掂量，我到底要走哪条路？
1: 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社交可能挺消耗人的，
0: 对，
1: 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吧？有些人可能觉得去，哪怕别人喊了去，可能也就是哎呀，心里其实是有点排斥，
0: 对对对，
1: 但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去。但像这位同事这样，就是每次从来都不去，从来都不愿意参与，然后就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那么就是理论上讲，他的业绩啊，他的能力啊都很好，对不对？那重要项目肯定应该是交给他来 去做是最合适的，但是偏偏安排了其他人，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别人就会考虑了，说哎呀，这样是不是也挺吃亏的哈。那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说说看，你们单位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是的，您觉得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啊，就小刘的这个同事，非常有个性的这个同事，不社交，从来在单位不社交，不参加这个部门的聚餐、团建、午间的拼单，你觉得呢？他是一种个性还是吃亏？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呢把您的观点和故事发到我们的微信上。
1: 在你们单位，你觉得职场社交重不重要啊？
0: 对，
1: 可以在微信上来跟我们说说看。
0: 其实我在想，这个他们的老板啊，他们的这个领导啊、在安排一些重要的工作或者是项目的过程当中，没有安排能力特别强的他这个同事，反而呢把这个工作的重要的工作呢给了所谓的会来事儿的同事，就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或者一个方向，就在单位当中你到底要怎么去抉择你的人生的规划，你职业的这个规划，就是工作当中可能不完全是你所谓的工作能力强就完全能吃得开，就有一些工作它不光要工作的专业能力强，还需要沟通能力，还需要一些社交协调，
1: 还需要圆融的这种方式哈。
0: 你说是圆滑一点是吧？
1: 对，就是各方面，就是你要就是怎么说呢，
0: 吃得开嘛。
1: 对，其实就是你用吃得开这几个字儿也挺合适的，
0: 说的特别接地气。
1: 对，就是会来事儿吃得开。不会来事儿往往就吃不开。
0: 哎，真的是
1: 经常有人会用一个词儿来混，就是你这人会不会混，对不对？那有些人就很会混，
0: 是的，
1: 就这个上上下下他关系打理都很好。那有些人呢，
0: 对，
1: 他可能就不善于弄这个，他就觉得说我可能就善于在我自己这个专业岗位上把我自己的工作做好。那么我们想说什么呢？其实在一个工作单位当中也好，在职场当中也好，他对人的这种评判的价值评判其实并不是单一的，
0: 对，
1: 应该更多元，更包容，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有些人他可能就适合在专业性的岗位上，他就是匠心如一，然后他就是常年的深耕，然后他也不跟别人打交道，但他就能这样，专业技术特别特别强，他就能你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他这儿就能迎刃而解，这就是专业技能，靠专业技能安身立命，我觉得这也是一条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是。
1: 但有些人呢，他可能就特别善于长袖善舞，然后非常适合去跟同事去搞关系，
0: 对。
1: 那么有一些岗位就非常适合他，因为你可能有一些岗位是需要和人打交道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把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岗位上，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考验领导的水平和能力。
0: 对，所以说世界是多元的，观点是多元，我觉得人生也是多元的，不能以某一种啊，你觉得啊，这个就必须是人生必走之路。我觉得现在啊，就特别是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很能想得开，
1: 对，
0: 对吧？
1: 你如果把一个就是他很会来事儿的人啊，很会混的人放到一个专业技术岗位上，他有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沉下心来去钻研，那反而对他来说，对他本人的发展也好，对这个岗位来说，可能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但你如果让一个他就是性格比较的，就是他就喜欢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去经营，去钻研的，你让他放在了一个必须每天去应酬的这样一个岗位上，可能他也很难处理好关系。所以没有什么所谓的对与错，只是是不是把合适的人放在了合适的岗位上。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人生总在得失之间嘛，我们说舍得，
1: 对，
0: 你不可能两边都占啊。如果真的有人两边都占，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特别觉得他们不容易，就是他们也会同样，他们也会失去很多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脑力。他们既要在专业当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又需要左右逢源啊，在所有的社交场当中去跟别人怎么去沟通、怎么去交流。那我觉得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更加考验这个技能也好，或者是人心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做到，真得打个问号，真的不是啊。
1: 我们说世界是多元的，
0: 是
1: 一个单位它就是一个小世界，是一个小社会，它也同样应该是多元的哈。
0: 来，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会呈现不同的观点啊，大家针锋相对。一部分人呢是站这个同事，说工作是工作嘛，社交是社交，凭什么来上班我要去应酬呢？陪笑吃饭呢？人家能力强、绩效高，对得起这份工资就可以了啊！说饭局啊、团建呢、本身就是变相加班，他选择不去是他的权利。还有一部分朋友发现呢，就是， 不赞成他同事的这种所谓的潇洒人生的做法，说职场不是考场，不是分数高就会赢，它是人和人之间协作的系统，你需要让别人信任你，了解你，愿意和你合作。

0: 合作。那么像饭局呀，像这个午间吃饭的拼单呐，包括什么喝咖啡的这种奶茶的拼单呐，闲聊啊，你觉得那是非正式场合，但是恰恰是建立信任的时机。
1: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我曾经听过一句话，他说一粒米在锅里它是饭，但是掉在地上它就是垃圾，所以这粒米有没有价值，看它在哪个位置上，哪个岗位上，对吧？
0: 有道理。还有一个
1: 比喻很形象，
0: 对，是很形象哈，就看你的规划。
1: 对，
0: 当然了，当你选择了你想要走的那条路，你就必然要得到和失去，你心中要有一个衡量。那你万一要是你选择这条路，你失去了那些，你再去后悔，那我觉得就不值得了。人生是单行道，你也回不去。当然，你可以随时调转你人生的航向啊。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觉得跟个人的性格有关，如果不喜欢社交就不要硬去。他说我在单位呢经常跟同事处好处呢就是好处就是
1: 年年不会
0: 绩
1: 效
0: 差，但是多的那点工资都用来社交喝酒了，最后身体呢也被拖累了，钱也存不住
1: 啊。你看，就是一鸣所说的舍得
0: 嘛，
1: 有舍有得，对吧？
0: 那
1: 不喜欢社交的人，他可能更多的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了，比方说旅游健身，比方说和家人享受家人的这种
0: 欢聚啊，
1: 对，然后享受给家人做饭啊，享受这个天伦之乐，
0: 灯火可亲，
1: 对，或者是不断的提升自己，然后关注自己的内在，就是各取所需吧，每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社交的这种接受的程度都不一样啊，没有严格的说对与错之分。
0: 好，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去选择？也欢迎大家把您的这个答案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2: 9008908，遇到一件很无语的事儿，高架上有一辆车开得好慢，因为他前面好大的空啊，我就逼了他两下，然后他就。9008908，遇到一件很无语的事儿，高架上有一辆车开得好慢，因为他前面好大的空啊，我就逼了他两下，然后他就。不停地踩刹车，然后就开着开着踩刹车，他前面好大的空，我就很无语啊，我只能变道避开这个神经病。
0: 好，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吐槽说，在路上看到这个事儿，就是他发现前面的这个车明明有很大的空位，但是呢这个车呢就不给他插进去。来，我不知道雨涵平时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
1: 他这个就是说这个车开得很慢，
0: 对，
1: 然后前面有很大的空，但他没有开，他也没有跟上去，就速度一直慢悠悠的，然后这位车主看到以后就提醒了他一下，应该是喇叭，就是叮了一下哈，
0: 对，
1: 但他可能觉得他是不是有这个车语领会错误，认为他是他有这种恶意别车的这种行为哈，所以就走走停停的，这是不是有误会哈？一般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变个道，就是不跟他走一起嘛，
0: 变个道。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在微信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0: 大家在微信当中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会错了车语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很有可能，
0: 很有可能啊。
1: 但是如果是恶意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哈。
0: 对。
1: 因为道路资源毕竟是公共资源，对吧？您这个在该快的路上慢悠悠的，确实也挺遭人厌的，说实话啊。来，我们看看微信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一条消息，他说，哎，我看到有很多网约车的后排装了显示屏，这种是不是违反交通法规啊？会不会阻碍驾驶员车内后视镜的视线？我看了一下哈，确实是。是一个红色的那个显示牌，
0: 是一个标语，法润交通护航发展。
1: 对，这是一个标语，
0: 这是一个公益标语吧？还是一个？
1: 但是后视镜的话，会通过我一般看后视镜，我会通过两边的那个镜子来看，一般我不会用中间的后视镜看。
0: 好。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啊，这个后挡风玻璃的位置有相关的广告牌的这种设置，会影响出行的安全吗？来说说您的一些经历啊。
3: 今天早上就有遇到，才给9008发了。今天早上在东英环下山的时候，有两个车一直在前面聊天，一直在前面聊天，我给他闪。

0: 分，菜也不理会，两个人，两个车里的人聊得还非常欢，还把手伸出来比划，然后我就按他喇叭，他也照样聊他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车的司机和副驾上的这个乘客一起聊得特别欢吗？导致这个速度特别的慢，影响了这个道路的通行效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梁上跨即4012利宁高速溧阳方向桥梁的施工影响，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匝道进行了封闭，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正常上下。另外呢，利宁高速的这个主线车辆借用的是集散匝道双向四车道通行，我们也建议呢，溧阳方向在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大家可以选择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我们也希望呢，广大的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呢，给各位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预计施工呢，从2026年的8月28号18:30到11月11号的18:30结束。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近日，省安委办召开安全生产月度会商会议，会议聚焦矿山、危化品、工贸、消防、道路交通、房屋市政和燃气、文旅等重点领域，一行业一策，研究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要狠抓重点工作落实，强化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严守质量提速增效。二，要高标准开展第六批安全生产督查和三季度督导，采取实地加暗访形式深入检查，做到督事、督人、督责相统一，督办、督改、督帮相结合。三，要推深做实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每千次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数、企业自查率等关键指标，强化调度，结合帮扶评估及时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将行之有效的措施固化为长效机制。四，要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坚持眼睛向下、动真碰硬，依规依纪依法从严执法，切实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叉车、起重设备、压力容器带病干活是园区和工贸企业很常见的安全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示，特种设备必须检验合格才能投入使用，操作人员要持证上岗，每天开工之前要检查设备、刹车、限位报警装置，要保证正常可用，不能超负荷作业。设备出现异响、异常情况，立即停机检修，不能带着故障继续干活。企业做好设备台账，按时完成检验，杜绝设备超期使用。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18:05，我们也是迎来了周四合肥市区晚高峰的一个尖峰时刻。哪些路段呢？我们提示大家最好避开。马上呢，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权威的梳理。你好，苏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玉溪路高架桥靠近中油坊路的上桥口的位置，东往西在第三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玉溪路高架靠近中油坊路的上桥口，东往西第三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后方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长江西路呢也要特别的留意，西向东在枫林路的下川入口的位置，东往西在蜀山道口入口处，此前分别有事故和故障，都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铜陵北路高架南往北靠近滨河路也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以上该路段呢还是要留意一些。 像方兴大道目前呢靠近金站路跟西望东也是发生了一起事故，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方兴大道是靠近金站路的主线上，西望东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尾部是到了集贤路的位置，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除了以上几条事故路段，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目前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化路高架要关注的是南北两端，上下桥的时候速度比较缓慢。金站路高架分为南北两端，也是南边的西右路上方和北边的望江路上口处都是南往北进城的方向，以及呢南二环高架的西望东，在金站路汇流点一直到前方的四松路下口处下桥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东边的郎溪路高架在高亮路到南非河的南北双向，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在同里北路匝道处也是有少许车辆缓慢通行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是在马鞍山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其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都是主线上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西二环靠近施工点的南北双向，以及呢是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长江西路与创新大道的主出府的府道上西往东的方向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好，18:08，我们一起来说说装修那些事儿。很多朋友装修觉得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啊，特别麻烦啊，而且呢买家具啊、软装啊，花销真的很大，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一个困扰。不过呢，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您这样一个难题。最近他们做了一个活动，叫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8月限时开启，具体为您带来哪些福利呢？福利啊都是免费送啊，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然后呢是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包括像瓷砖、卫浴、木门、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会更长，为你们的家呢筑牢安全的根基。所以家庭的防火呀，家庭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啊，刚才说了，这个空调和家具软装直接为您配齐了，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了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咱们在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8月一定要到匠人制装门店呢去更多的了解。热线呢是0516556-0303，6556-0303。

好，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跟我们来更新路况，说一说一些这个您让您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一些驾驶的行为，不文明出行的现象，您随时来拍砖。这个年检又来了哈，排队填表找车位，有人说特别的费时费力还花钱，这时候怎么办呢？快拨平安车险40086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年检代办，符合条件的车主呢可以享免费的代办年检服务，年检员呢提前预约上门取车，专人专办代排队，特别特别的轻松和方便啊。另外呢 APP 同步进展，办完之后呢送回车辆和年检标，让大家全程无忧。还有朋友有这样一个担心，平时工作特别忙碌，这个年检经常忘怎么办，点击一下年检计算器，智能计算年检时间，更有短信的及时提醒。别忘了，这个买保险呢就是买平安，电话投保400860。好，再重复一遍，平安的电话呢是400860。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18，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整点之前呢，就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啊，就跟我们说到了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事儿啊，而且提到了就是有一些那个网约车的背后呢，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广告的标语，他怕呢就影响这个交通，影响这个司机的视线。有一位听众朋友还给我们发来说，是这种带广告牌的这个车吗？没错呀。就是这种啊，但是呢觉得像是公益标语，不像是一些商业广告。好，我们来听听大家在微信当中都说了一些什么啊。之前呢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在是早高峰的时候，在出行的过程当中，说有两辆车竟然并排在聊天。来，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讲述。
1: 不是吧，一个车上的驾驶员和副驾驶是两个车并排，两个车并列行驶在聊天。
0: 天哪，一开始我还以为说呢，一辆车的这个司机和副驾驶上的乘客聊得正欢啊，聊得特别投缘，所以导致了这个开车的速度特别慢
2: 啊。
0: 后来听一下才知道，
2: 两辆车
0: 并排，
2: 然后两个司机在聊天，那怎么能听见呢？
0: 对呀，
2: 那不得扯着嗓子喊呢？
0: 嘿，这事儿是这样的吗？都得这样说吧，
2: 这真的很搞笑的事情。
0: 对呀，奇葩呀，这是。
2: 哎呀，见过这个，你要说哎，两个人在好碰上了，偶尔打个招呼，然后就对吧，就
0: 各自走开分开，
2: 对，你这影响了整个公共交通的这个效率了哈，这个是不倡导啊，我们要批评一下，要拍砖，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把那两辆车的牌照都发过来哈，我们来帮您拍拍砖。
0: 好，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
3: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恶意给车，我昨天晚上早高峰的时候，在蒙城北路和那个北仑大道交叉口的地方，北往南就遇到了。这个车的司机和是我在中间的直行车道，他在我的右边也是直行车道，我们两个都是同时绿灯起步，我是正常直行，但是过了那个红绿灯。前面中间是只有一条直行车道，然后左边是左转车道，右边是公交车道。然后晚高峰，他不敢走公交车道。我又没让他，正常执行啊，他也正常执行，然后我就没让他。他就一脚油门跑我前面去，然后故意刹车。
0: 一把油门跑到你的前面，然后故意刹车，这不是很危险吗？
2: 对啊，
0: 对啊，
2: 很危险啊！
0: 这是万一出现这个事故，哎呀！你看，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说，早上也遇到了一个特别衰的一个事儿啊。早上走北二环，他说呢，还跟我们90.8在反馈路况。北二环上面那个路况为什么那么堵？结果过了没一会儿，然后呢，我自己就发生了一个事故，自己也变成了事故的当事人呐，也打扰了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
2: 哎呀，这从事故的这个旁观者变成了事故的当事人啊。所以我们说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你一个疏忽你可能就碰上了哈，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车流量又大，然后大家可能开车的这种心情又比较急切，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是的。好，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在上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去买国际一线大牌。因为我们有个活动啊，特别的给力，叫大牌也疯狂。就平时在专柜当中咱们舍不得下手的大牌，全场通通五折。怎么样这个价格？
2: 对，五折买大牌，你想想看哈，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哈。你看，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给您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香奈儿迪奥还有古驰，包括缪缪时尚太阳镜也是可以五折带回家的。
0: 另外呢，还有年轻人特别爱的，就是那个 MLB 的那个潮牌的包包啊、帽子啊，包括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为您一站式搞定。
2: 对，
0: 如果想给自己添点闪亮的配饰，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送礼或者是自用都特别特别的有品质，特别体面。
2: 对、
0: 啊，
2: 不用等到年底，也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给您五折拿下，机会非常难得，库存也很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了。
0: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大牌也疯狂呢，为大家分享的是王牌的百搭神器，就刚刚我们说的 MLB 的这个包包全集。
2: 对，MLB 的包包呢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集齐了所有的热门款，波士顿托特包还有单肩手提包全部都有，全系列男女同款，男生通勤日常出街都能够背，女生穿搭氛围感包括韩系松弛感是直接拉满的，情侣搭同款也是超级出圈。乐购908的商城日常售价598、798、998，现在给您直接五折到手，只要299、399、499，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大牌质感，性价比直接给您拉满。不只是低价，我们还有限时的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直接给您免费送品牌的帽子。
0: 嗯，而且呢不光是价格便宜，送的东西多哈，关键是我们帮大家看了一下面料呢，全部采用的是品牌专用的优质的材质，耐磨耐造，而且呢这个皮质细腻有光泽，拉链呢是特别顺滑的，走线很工整，五金质感在线，细节拉满，正品品质大家知道是有保障，日常随便去背啊，长期背啊都不容易磨损变形，性价比呢是远超普通的小众包包。
2: 嗯，
0: 而且呢有多种的背法是自由切换啊，单肩背呢特别的慵懒随性，斜挎呢很轻松，特别省心轻便，然后腋下精致显瘦，手提呢是简约大气，就是一款包包解锁多种穿搭风格。
2: 好，这次的活动价格直接给您腰斩，平常门店原价是598、798、998的 MLB 的正品包包，今天专场活动全部给您五折开抢，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的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B 包包的家人，同时呢要加送品牌同款的小棒球帽啊，小标的棒球帽，买包送帽子，组合搭配直接给您拿捏全套潮流穿搭，相当于花一份钱买到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呢只有这次的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截止。购买方式大家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4: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好，走进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我相信大家在乘坐高铁动车呢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啊，就打开12306的买高铁票的那个窗口，座位图上跳出一串熟悉的数字字母 ABCDF，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A 和 F 靠窗， C 和 D 呢靠过道，
2: 对，
0: B 呢夹在 A 和 C 中间。
2: 嗯，
0: 那很多人看到 B 座呢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2: 对，
0: 既不能靠窗看风景，又不能随身起身去接水，
2: 左边有人右边也有人，
0: 对、
2: 啊、就是确实是有
0: 一点
2: 最尴尬的位置哈。
0: 是的是的，
2: 如果人家这个两边还是个熟悉的人，你坐中间就更尴尬了啊！
0: 嗯，把人家隔开了。
2: 对对对，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时候都可以换座、啊。
0: 对，可以调一下。
2: 是是是、
0: 啊，
2: 嗯。
0: 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在问啊，为什么高铁二等座常常是一边三个，一边两个座位，既不是左右对称的2+2，
2: 嗯，
0: 也不是更能装人的3+3座位。
2: 哎，你看这么个座位怎么排的小问题，其实背后隐藏着高速列车设计当中非常典型的工程逻辑，就是在有限的横向空间里同时平衡载客量、舒适性、通行效率和安全边界。为什么要这么去设置这个座位哈？既不是2+2，也不是3+3，为什么是3+2呢？
0: 嗯，
2: 有没有讲究？尤其是二等座，一等座就是2+2，对。
0: 对呀、啊，好，这个为什么有这方面的讲究？二等座啊，那么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揭晓。
5: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7: 对了，
6: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2: 正享啦正享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固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4: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7: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7: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6: 出游怎样更划算？
17: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时间是18:30，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提醒一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要提醒一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的东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目前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是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7，空气质量优。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18:32，我们要提醒一下开车在路上的小伙伴哈，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说雨涵一鸣你们好，说我下午也遇到一个挺离谱的一个司机哈，他不仅逆行还闯红灯，他说因为太远了，这个车牌拍不清楚，不然的话我一定要举报他，他说这个太恶劣了，这种行为哈，还发了两个小视频过来，但这个小视频确实如他所说的，这个看不太清楚，距离比较远，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他的车牌号，然后确实很恶劣的一种行为哈，然后直接的闯红灯，哦，是，好，这种行为实在是太恶劣了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开车在路上哈，道路是公共资源，安全是关乎到所有人的安全，所以不是你们自己家想怎么开怎么开，还是要以安全为底线啊！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们，如果发现以后再发现这种情况，可以及时的跟这个交警部门来进行反馈哈，我们也会把这个视频呢提交给相关的交警部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目前合肥晚高峰整体的通行情况，到了18:33，晚高峰应该是在逐渐回落过程当中，哪些道路您可以放心行驶呢？我们接下来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回落的阶段了。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部高架的西向东，在振兴路的二环上方，流量还是偏大的。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除了西右路要关注，北往南再靠近西右路下桥口的位置，速度也比较缓慢。以及北边的南往北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呢，是缓行的路段。像合作号的高架南往北黄山路上五里墩要关注一些，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龙川路到望江路的上桥口的位置要留意一些。东边的玉溪路高架受此前中油纺路事故的影响，东往西在大众路一直到中油纺路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希望东呢是肥西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集中啊，都是主线上要特别的规划好。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贵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主线上西二环南往北，在集贤路到长江西路下川出口的位置，北往南是黄山路到前方的集贤路施工点，主线和辅道上仍旧是大流量。像城市南边的方兴大道的西往东，主要呢还是集中在创新大道的附近，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3: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3: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好了，18:3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啊，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装修那些事儿啊。确实，装修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你花时间啊，花钱，关键呢是耗费太多的精力了。而且呢，这个买家具软装的花销很大，很多业主呢都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对，不过匠人制装刚好帮助大家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

0: 为你们的家筑牢安全根基。
1: 就等于说装修的硬装搞定，空调和家装的家具的软装也就直接给您配齐了哈。
0: 对，就大全包嘛，拎包入住。
1: 这个就挺好哈，就不用您花太多的心思，实打实的帮助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的预算。安徽如果有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在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然后我们看现在距离九月份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哈，大家抓紧时间去参与这样一个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这个活动。
0: 嗯，
1: 也可以到门店去了解一下详细情况，也可以拨打051-6556-0303655-6303详细咨询。
0: 是的，想要装修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参加匠人制装的活动啊，最新活动冰点大放假。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买国际一线的一些大牌的包包也好，或者大牌的什么眼镜潮牌呀等等，包括闪亮的配饰，大家一定要上一下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咱们的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这几天呢是在火热进行之中啊，就平时呢在专柜当中舍不得下手的一些大牌，今天的全场通通五折。比方说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想想看半价什么概念啊，日常出门凹造型啊，香奈儿、迪奥、古驰、喵喵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特别爱的 MLB 的那个潮牌包包帽子，还有耐克阿迪达斯潮鞋，全家的穿搭一站式搞定。
1: 如果爱美的女士还想给自己添一点闪闪亮亮的 bling bling 的配饰啊，这个时候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您是自己用或者送礼都是非常体面的，不用等到年底，也不用满减凑啊，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给您五折拿下，机会非常难得，库存也很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进入参与了。
0: 那我们的乐购908大牌也疯狂，今天重点分享的是王牌的百搭神器 MLB 的包包全集啊，既然是全集，一定的是多种风格汇聚，
1: 各种各样的款式都有。
0: 对，搭配各种各样的一些穿搭啊。这个 MLB 的这个包包呢是出了名的不挑人不挑穿搭，四季百搭，妥妥的全民爆款。
1: 这次我们是给大家集齐了所有的热门款，波士顿托特包、单肩手提包都有全系列，因为它是男女同款嘛，男生通勤日常出街都能背，而女生穿搭氛围感韩系松弛感直接拉满，情侣款同款也是超级出圈。乐购908商城日常售价598-798-998，现在直接到手五折，只需要299-399和499，一半的价格拿下专柜的大牌质感，性价比可以说直接给您拉满了。不只是低价，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 MLD 包包的家人啊，直接给您免费送该品牌的帽子。
0: 是的，而且面料看了一下品质感特别强啊，采用的是品牌专用的优质的材质，非常的耐磨耐造，皮革呢很细腻有光泽，拉链也特别顺滑，走线很工整，五金质感绝对在线，细节为您拉满，正品品质是有保障的啊，日常随便去背，长期背不容易呢磨损变形，性价比远远超过普通的小众包包。而且呢多种背法是自由切换，你单肩背特别的随性慵懒，斜挎呢背的话呢就特别的轻便省心了，腋下呢是精致显瘦，手提的话呢就非常的简约大气，就一款包包可以解锁多种穿搭风格。
1: 对，这次的活动关键是价格啊，直接给您腰斩了。平常门店我们说原价是598-798和998的正品包包，今天专场活动给您五折开抢，不只是低价，我们还有限时专属福利，今天所有下单入手MLB 包包的人限时加送品牌同款的小标棒球帽，买包包送帽子，组合搭配直接拿捏全套潮流穿搭，相当于花一份钱到手两件大牌好物，这个福利呢也只有这次的活动才有，限时限量送完截止。
0: 好，现在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另外呢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您可以直接点击一下乐购908，轻松进入到商城当中，您可以去看一看啊，时尚的这样一些单品，感受一下国际一线大牌的魅力。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47，今天呢，我们在冷知识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关于高铁的那个车厢二等座，为什么是3+2的布局？为什么不能是2+2或者是3+3呢？首先呢，这个高铁的车厢并不是想坐多宽它就能坐多宽，这个列车满足铁路的叫限界要求，要安全通过桥梁啊、隧道啊、站台这些设施，所以说它车体的外宽就会受到约束。
1: 对对对，我们以这个部分复兴号的动车组的公开参数作为例子来跟大家说哈，这个复兴号动车组的这个列车，它的车宽的宽度呢是3360毫米，但是呢，这3360毫米呢，并不等于乘客可以完全占用的净宽，其中呢还要扣掉车体的侧墙、隔热结构、隔音结构，包括内饰板啊，包括窗边的结构。座椅的扶手啊、过道等一些空间，所以高铁二等座的排布问题就成了一道空间分配题。在固定的车宽里，怎样可以放下尽可能多的座位，同时呢还能够让人能够坐得下、走得过、上下车不拥堵，
0: 对，
1: 还是挺考验人的啊。
0: 是的，是的。还有一点呢，车体的宽度并不完全等于乘客的可用空间，
1: 对对对，
0: 对吧？它的座椅啊、过道啊、侧墙啊，包括内饰结构，都要共同分配这部分的横向空间。
1: 我们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不是2+2，也不是3+3。很多朋友说，哎，这不对称啊，对吧？这个为什么是3+2？如果采用2+2的布局，每排只有4个座位，乘客的横向空间会更加的宽松，乘坐体验自然很好。但是问题在于，二等座它承担的是最主要的大众出行的需求。如果每排少一个座位，整节车厢乃至整列车的载客量都会明显的下降。因此，2+2更适合作为1等座这一类更强调舒适性的级别布局。
0: 对，但有朋友在问了啊，那能不能反过来呢？直接采用3+3的布局呢？每排坐6个人的运力不就增强了吗？
1: 对。
0: 但是呢，从表面看，似乎呢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运力。一些飞机的经济舱也确实采用了类似的布局。但是飞机和高铁在舱体的截面、上下客方式、行李的取放频率以及运营逻辑上不一样啊，不能简单的照搬。
1: 对，
0: 对于高铁来说呢，在车体宽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之下，如果塞进了6个座位和一条过道，那横向的空间就会被明显压缩。
1: 座椅就会变得很窄，肩部和扶手的空间就会减少，过道也会变窄。这样旅客上下车啊、乘务员的通行啊、推车服务、取放行李，乃至于紧急疏散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高铁并不只是坐几十分钟的短途交通工具，许多乘客可能需要连续乘坐1-2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座椅和过道一旦过窄的话，长时间乘坐的不适感就会明显的加强了。
0: 对呀，所以2+2的问题呢是运力偏低，
1: 对，
0: 3+3的问题呢是过于拥挤。所以呢，对于高铁二等座来说，最合理的选择就是每排5个座位。
1: 对，
0: 而且5又是一个基数啊，中间呢还必须留出一条过道。这样一来呢，座位啊被过道分开之后，就不可能左右完全对称，
1: 对，
0: 只能形成3+2或者是2+3的布局。
1: 对，
0: 那高铁二等座最常见的3+2的排列，正是在这种平衡当中自然形成的。
1: 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3+2布局的核心逻辑其实就是在车厢宽度、载客效率、乘坐的舒适度和通行安全之间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那么国家铁路局相关动车组座位编号的科普当中也提到，3+2座位排列当中，3人座椅用 ABC 表示，2人座椅用 D 和 F 表示。那进一步来看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商务座和一等座它更宽敞，也并不只是因为座椅更高级，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每一排的座位数量减少之后，每个乘客能够分配到更多的横向和纵向的空间。一等座通常采用的是2+2的布局，每排4个人，商务座呢是2+1或者是1+1布局，每一排的座位更少，车厢的横向空间基本固定，座位数越少，乘客可以分到的自然空间就越大，扶手啊、腿部空间啊，包括靠背的角度和私密性也就更容易提升了。当然了，付出的代价就是它的费用要越高一些。
0: 好了，18:52，接下来时间要请出我们今天的高峰观察员洪杰。那今天洪杰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和大家来说一说隐性消费。
1: 你好，你好，洪杰。
2: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隐性消费。 说到餐饮收费，在线下就餐的时候，关于茶位费等费用该不该收取，曾经被不少网友讨论过。大家得出的一致意见就是，不管如何都要明码标价。但是最近啊，很多网友发现点外卖的时候呢，有很多隐形收费。点外卖选辣度要收打包费，同一份包装被重复收费，支付了费用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服务。近日，外卖消费中的一些隐性消费的现象引发不少网友的关注与吐槽。餐盒包装需要成本，商家合理收费是无可厚非的，消费者所在意的也并非多付几角钱几元钱，而是这笔钱收的是否合理，是否明白。如果商家通过拆分项目、模糊标价、重复计费等方式，把本应清楚列明的成本藏进订单，甚至把低价当作引流手段，再靠附加费用补回来，合理收费就变了味。隐性收费的背后固然有商家的经营压力，近年来外卖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商家既要维持低价，又要消化食材、包装、人工等成本，便把部分支出拆分到打包费、服务费等项目当中，商品页面看起来便宜，结算的时候呢，价格却一路上涨。但是靠复杂规则隐藏成本，或许能换来一时的订单，却难以赢得长久口碑。真正有生命力的竞争应体现在商品的品质、服务体验和运营效率的提升上，而不是比谁更擅长设计复杂的收费项目。隐性收费所损害的也不只有消费者一次交易中的利益。外卖消费讲究方便快捷，如果每下一单消费者都需要逐项核对有没有重复收费，是否合理，不仅增加了选择成本，也会消耗消费者对商家和平台的信任。长此以往，少数商家的短期逐利可能会转化为整个行业的信誉成本，最终影响外卖市场的健康发展。治理外卖的隐性收费，关键是让每一笔费用都清楚、合理、有据。对于商家而言，应明确收费项目的合理依据，避免通过拆分费用变相提高价格。对于平台而言，应优化价格展示的方式，让消费者能够提前了解完整的费用构成。当然，对于监管部门而言，也应该加强对于模糊收费、重复收费等行为的规范，推动行业形成更加公平、更加透明的交易环境。外卖其实已经融入了大家的生活当中，它连接的不仅仅是商家与消费者，更是一套基于信任运行的市场规则。成本可以变化，价格也可以调整，但不能藏着收、绕着收，让每一笔费用都写在明处，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下单，才能让市场竞争真正的回归品质和服务。
0: 好，18:55，在这首大家非常熟悉、来自于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前两个小时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稍后呢我们的搭档乐瑶接力主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

0: 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3: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7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联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7号至28号，台风沙德尔对安徽风雨影响不大，但29号到31号受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安徽省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局部地区大暴雨。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当地时间8月27号13时30分，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升至270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时间来到了晚间7点02分，接下来时间我们要为大家来盘点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路况。那么我们要有请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程瑶。晚上好，程瑶。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以上的网络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

0: 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感谢程阳。那么大家在出发之前，如果想要了解实时的高速动态，您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路况来进行实时的查询。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目前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者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您可以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到了晚上的7:04，今天的晚高峰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来为大家进行全面的盘点。晚上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了。像目前呢，高架桥长江西部高架还是要留意一些，西乡东尾部呢是在枫林路附近，前方的节点是靠近西二环的上方，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黄路高架和金帐高架南往北尾部都收缩到了黄山路的附近，南环高架的西往东主要要特别留意的是金帐路汇流点处，变道的车辆比较多一些，所以速度会比较缓慢。晚上高架南往北在龙川路到南二环上方，狼溪路高架南往北是南汾河附近也都是大流量状态。城市的环线要特别留意的是金屯桥西向东西入口的位置，尾部是过了梅山路下穿。像城市外围西二环与红枫路的北往南，西二环与长江西路下穿主线的南往北的方向也还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好，非常感谢苏警官。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各位热心的车友朋友们啊，在晚上晚高峰的时段也给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路况消息，包括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一些道路交通标识标线并不是非常的清晰，或者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并传递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啊。更多的路况消息您可以继续通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节目来关注。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5: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蚊虫叮咬后需分级处理，夏季蚊虫活跃，皮肤被叮咬后的反应因人而异，可按轻重分级处理，仅轻度瘙痒时外用炉甘石洗剂即可有效止痒。若红肿明显形成风团，多为丘疹性荨麻疹，可短期外用丁酸氢化可的松、康酸莫米松等弱效至中效激素药膏抗炎止痒。若皮肤被抓挠破损，需及时涂抹莫匹罗星等抗菌药膏，以预防细菌感染。如果被叮咬后出现发热乏力、患处瘀斑、水泡持续不退，或出现蔓延红线、淋巴管炎，提示可能存在严重过敏或重症感染，应立即就医。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0: 好可爱啊！
9: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0: 好舒服。
9: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0: 我们两个好想。
11: 不要乱讲。
9: 比如散步。
10: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1: 好，刚才下。
9: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好美啊！
11: 嘘，不要讲话。
9: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0: 没事了吧？
11: 谢谢你。
9: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间来到晚间的7:1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播乐瑶。最新提醒啊，明天24时，也就是8月28号的晚上12点，那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进行新一轮调整，预计啊重新大涨，一箱油货柜超14元。受国际原油持续走高带动，上调预期一路走高，现在呢已经进入大幅上调区间。如果行情延续，那么本轮油价调整之后，92号和95号汽油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1次上涨。根据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360元，那么折算之后呢，上涨0.28到0.30元每升。加满50升汽油的话呢，预计将多花14到15块钱哦。在8月14号油价下跌之后呢，2026年油价已经完成16次调整了，共出现1次搁浅调整，10次上涨，5次下跌。但是今年啊，油价整体算下来呢，还累计上调汽油是每吨1345元，柴油呢是每吨1295元，大涨汽柴油价格呢超过每升1.03元。如果这两天啊，在明天晚上12点之前，如果你是正打算要去加油的话呢，不妨也可以趁着这个油价没上涨之前，好省下一杯奶茶钱。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台风沙德尔今天呢已入国24小时警戒线，早晨9点，距离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35公里。沙德尔呢将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位于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根据气象专家的介绍，沙德尔生成之后呢，稳定朝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啊，在今天凌晨它出现了路线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哦，这个方向是相对来讲这种转折是比较罕见的。登陆地点上呢，由于巴威白海豚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现象。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台风影响的时间啊拉长，30号、31号华东、华中、华南都会受到降水的影响，很多地方啊山体含水已经极其饱和，极可能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所以呢需要提前啊预防，加强防范。大家也比较关心和关注啊，这个沙德尔对于我们在安徽的影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27到28号，沙德尔对我省的风雨影响不大，但是到了29号、31号的时候呢，台风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那么我省呢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延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大暴雨。此外，28号起呢，全省平均风力增大3到4级，阵风6级左右，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8到9级。那么温度方面呢，这两天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有点闷热难耐。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地区超过37度。好消息告诉大家，30号之后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啊是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9月1号到9月5号，全省大部分地区哈，这个最高温度呢在30度以下，所以大家会觉得，咦，是不是进入到秋天了呢？再稍微等一等啊，再稍微等一等，到9月1号，这个孩子们开学了以后呢，这个温度啊，唰的一下就下来了。

0: 这两天这个温度啊确实高，而且呢这个晒的人这个全身啊都是烫得慌，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做好防晒啊，尤其是一些物理防晒的工作。对于日常生活当中是骑电瓶车的朋友来说呢，这个防晒的这个物品哈，一个都少不了。比如说有什么呢，有这个叫仙王裹尸布啊，疾风踏浪鞋，还有五帝铜钱罩，两仪窥天镜啊。有朋友说，说乐阳你在说什么呀，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仙王什么布什么，哎，看到听到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词哈，你可能觉得有点云里雾里的，其实这是最近网上对所谓的骑行防晒四件套的戏称。哦，是什么叫仙王裹尸布呢？叫长款连帽防晒衣，长款连帽防晒衣。哦，还有这个什么呢？叫疾风踏浪鞋，指的是厚底洞洞鞋。啊，然后这个五帝铜钱罩是个啥呢？是全包式的这种防晒面罩。然后这个两仪窥天镜又是个啥呢？是这个框式墨镜。究竟这些装备是防晒神器还是隐藏隐患呢？交警表示啊，说这个防晒四件套啊隐藏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啊大家在这个做好防晒的时候呢，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确实，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你会觉得不以为然，但是保不住啊，这个不怕万一就怕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个出现了这个情况，我们要提前给大家来提个醒。飘逸宽松的长款防晒衣下摆衣袖很容易在骑行的途中呢绞进电动车后轮车轴，直接导致车轮卡死，让骑手瞬间失衡摔倒啊，这也就是说这个长款连帽防晒衣它的安全隐患。同时呢，面罩还有兜帽等装备呢还可能会遮挡眼角余光，挤压两侧视线，还会导致啊转头卡顿，骑手在转弯或者是经过斑马线的时候呢看不见侧面驶来的汽车、非机动车及行人等，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厚底洞洞鞋，其实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提醒过啊，这个不管说是你是不是骑手啊，就说这个平时骑不骑电动车，但这个厚底洞洞鞋比如说在上这个手扶电梯的时候，其实它也是有这样子的安全隐患。因为厚底洞洞鞋它的质地相对来讲呢会鞋跟柔软，整体鞋型是偏宽大臃肿的，前面呢它没有包裹固定脚踝，骑行过程当中鞋子极容易发生滑脱偏移，遇到紧急状况需要急刹的时候呢，那么厚底鞋缓冲强，脚底摩擦力不足，脚下容易打滑卡顿，那么在刹车动作之后会错失最佳的避险时机，极容易失衡摔倒。各类防晒面罩头套呢仅具备遮阳功能，质地轻薄柔软，完全不具备抗撞击或者是缓冲减震这样的防护性能，一旦出现啊急刹摔倒还有车辆剐蹭等意外，头部缺少硬性保护层遭受撞击，极容易引发颅脑损伤，一次疏忽啊便会造成无法逆转终身遗憾的严重伤害。不少人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呢喜欢佩戴各式各样的深色黑色的遮阳墨镜用来抵挡强光，殊不知呢这个深色镜片会直接削弱环境近光的亮度，清晨黄昏地下隧道还有树荫背光路段，阴雨天气呢这种路面的辨识度啊大幅下降，很难及时留意路面坑洼，还有包括横穿行人与突发状况，宽大的镜框呢也会阻隔眼角两侧余光，缩短可视范围。

催生视觉盲区。遇到路口非机动车窜出，或者是路边行人横穿马路时呢，骑行人难以察觉侧边风险，错过避险时机。所以交警呢也是建议啊，大家在选择购买这些防晒的产品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透气性头盔，头盔内部搭配轻薄冰丝防晒面巾啊，这个兼顾防晒与安全，不要用兜帽或者是面罩来代替头盔。另外呢，在选择防晒的时候呢，选用短款合身的不飘摆的分体防晒外套，选择啊透气薄款薄套墨镜防晒，不要佩戴那种特别宽大的帽檐，还有遮挡侧脸视线的头套，优先选择包裹牢固、鞋底防滑的运动鞋。好，到了晚间的7:19，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目前合肥城区的实时路况，也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微信平台。

0: 演员张凌赫在综艺节目当中自曝说，他的体检筛查发现自己对鸡蛋、蛋糕、啤酒等日常食物存在过敏，所以这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啊，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不少人就感到困惑啊，说这个鸡蛋呐、蛋糕啊、啤酒啊，这些都是平常经常接触的食物啊，为什么从前吃没事，如今却出现了过敏呢？而且吃完不会立刻发作，要隔一段时间才浑身难受。针对网友的困惑，过敏性疾病诊治专家汪慧英主任医师解释啊，这属于慢性过敏，过敏抗体值逐渐升高，身体反应呢也逐渐出现并日益强烈。汪主任就介绍说，这样的患者啊，门诊并不少见，大多熟知的是速发性食物过敏，吃下致敏食物短时间内就冒出皮疹啊、喉头水肿啊，还有严重时发生呼吸困难，信号十分明确，很容易识别。但是像这种迟发性食物过敏的完全不一样，它属于这种非速发型免疫反应，就像温水煮青蛙，极具迷惑性。进食致敏食物之后呢，不会马上不舒服啊，症状呢往往延迟6到72小时才慢慢显现。与此同时呢，迟发性食物过敏的在症状上呢不会出现休克或者是爆发性皮疹这类强烈的警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细碎慢性的表现，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反复，还有皮肤间断瘙痒，还有莫名疲惫乏力，还有肠胃胀气，部分人呢还会出现像心悸啊、睡眠变差等情况。所以啊，大家呢也来对照一下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朋友呢出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呢，往往会被简单的归咎于感冒、皮肤干燥或者是熬夜体虚，很难会联想到哦，原来是食物过敏。如果迟发性过敏长期被忽视，身体呢会持续处在一个低度炎症状态，不仅啊各类不适会反复出现，还可能会进一步扰乱免疫状态，加重过敏体质。所以你说现在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真的是特别多，而且呢它属于不同的症状的这种，你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原来是哦，原来是过敏这种情况了。汪主任就介绍说，这类慢性过敏的表现呢，不局限于皮肤或者是呼吸道，也可能表现在人体的各个系统。比如说呢，像出现慢性过敏症状的患者，表现各不相同。像荨麻疹呐、特应性皮炎比较常见，还有像什么偏头痛、外耳道反复瘙痒，甚至出现休克的。啊，他说呢，之前呢有一个50多岁的男性患者啊，出现了2次休克，食物的特异性 IgG 四呢，检查发现是因为小麦过敏。然后呢，这个他们的团队经过研究发现呢，说儿童过敏性鼻炎、哮喘的反复呢，哎，也和这个叫食物特异性 IgG 四抗体有着密切的关联。还有一些啊，他说门诊当中遇到一些低龄的孤独症、多动症患儿，他们并不是因为孤独症来看过敏科。很巧的是什么呢？就经过食物特异性的 IgG 四检查，然后呢，他们在控制对过敏源的接触之后，说他这个孤独症还有多动症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改善。他说这些患者呢经过原本药物控制，病症依旧不时发作，但是通过对于过敏食物的控制啊，说这个服药效果明显改善，基本上不会发作。很多人就觉得啊，查出来就是自己对于鸡蛋过敏了，那么是不是一辈子都不能再吃鸡蛋呢？还有就是如果说出现这种慢性的食物过敏源，该怎么来进行治疗呢？汪主任就表示说，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个回避过敏源，在有这个过敏症状期间暂停摄入，抗体呢就可以逐渐的缓解，症状也会慢慢的改善。基本上呢，成人症状可能要控制饮食1个月以上才会有显著的改善，那么儿童改善呢会更快，在饮食控制之后3到6个月进行复查，如果抗体基本溶解降解掉，那么适量摄入也未尝不可。出现食物的过敏和个人体质也是密切相关，追溯起来呢就和基因相关。过敏体质的人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可以通过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益生菌啊，还有中药等方式来调理体质，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善。他说呢，有一个普遍啊大家的认知误区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前吃某样食物没有问题，代表以后永远不会过敏。他说不是的，说人体的过敏状态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它会随着年龄啊、精神压力啊、免疫水平发生改变，长期熬夜啊、压力过大呀、作息紊乱啊，都会打破这种免疫系统的平衡。原本身体可以耐受的食物，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你的身体状况的这种情况之下，它会变成致敏源，诱发迟发性过敏反应。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要 正规医院过敏专科进行就诊，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排查诱因，科学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也离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晴，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37，空气质量优。晚上7:40的直播安徽大小平哈，我们联动播出盛夏八月创新潮涌。今晚直播安徽将走进安徽创新馆，实地探访2700余件创新成果，聚焦大科学装置以及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和新型显示生物医药等安徽主导的科创产业，揭秘前店后厂科技大市场服务体系如何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和落地。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

0: 岁月如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大胡。我们的直播呢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各位观众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呢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盛夏八月，创新潮涌，在位于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和科技创新相关的故事。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创新馆参观考察时指出，安徽要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要进一步夯实创新的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6年过去了，从展示创新到汇聚创新、链接创新，安徽创新馆见证着一项项科技创新成果由枝头花结成产业果，已成为展现安徽创新活力的一扇重要窗口。今晚的直播安徽呢，我们就将一起走进安徽创新馆，实地探访2700多件创新成果，聚焦大科学装置以及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生物医药等安徽主导的科创产业，同时揭秘前电后厂科技大市场服务体系是如何助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首先呢，我们要前往的是安徽创新馆的1号馆，这里集中展示了大科学装置模型沙盘，以及安徽在深空探测、量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科技成果。我们的同事沈佳稍早前呢就已经来到了1号馆的1楼大厅进行实地探访，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沈佳一同解锁这些硬核科创展品背后的技术实力与发展故事。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沈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盛夏八月，这里创新潮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和科创相关的故事。如今安徽创新馆内的展品已经从1200多件增加到了2700多件，超多硬核创新成果在这里集中亮相。接着我要和大家一起去一探究竟。我们来到馆内，首先看到咱们的安徽创新馆的讲解员马老师。马老师您好，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和直播间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徽创新馆的讲解员，我叫马燕。
2: 马老师今天是不是要带我们沉浸

0: 识的来参观一下咱们的安徽创新馆。
1: 是的，
0: 先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咱们创新馆大概分几层，多大面积。
1: 好，那我们安徽创新馆呢是全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场馆，于2019年4月24日正式开馆运营的。我们全馆呢是由3栋独立的场馆组成，分别承担着展示窗口、交易平台以及资源枢纽的功能。那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安徽创新馆的1号馆了。1号馆集中承担的是展示窗口的功能。那我们里面呢是展示了来自安徽的2700多件硬核展品。
0: 就这2700多件里的展品都跟咱们安徽有关，都布满了安徽元素，是不是？
1: 是的，
0: 带我们一一参观一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
1: 好，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向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的大科学装置的沙盘。那在这里呢，要为主持人着重介绍2个刷新了世界纪录的大科学装置啊。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大家都知道，这个装置的原型呢，现在是坐落在我们合肥的科学岛上的。
0: 是的，
1: 它呢主要是模仿太阳内部所发生的核聚变反应而做的一个可控的核聚变实验装置。所以它未来最主要的用场景就是用来发电，帮助人类去解决清洁能源的问题的。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去年的1月20日的时候啊，它是成功实现了上亿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运行。这亿度千秒的高质量燃烧呢，也是标志着我们人类首次模拟出聚变对运行所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0: 这也是轰动世界的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创举，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1: 对。然后前方呢，您看到的是稳态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啊。那通过这个装置的名称呢，你可以感受到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提供稳定状态且超强磁场的这么一个极端科学实验条件的装置。那强磁场呢，早被科学家已经证实它是我们现代科学实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极端实验条件之一了。磁场越强，它的分辨率就越高，所以呢，为我们国家在研究一些低功耗电子材料啊，低温超导材料啊，都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
0: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写个小的屏幕，这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把这个沙盘做成了这样的一个 VR 的图景，然后呢，方便我们的观众来参观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一键点击，对，就可以了解各个大科学装置的具体内容了。这里就可以向他去介绍稳态强磁场的具体内容。
0: 有语音介绍，文字介绍。
1: 是的。帮助我们观众更好地去了解这些大科学装置的实际作用和它的一些用途。
0: 那像在刚刚过去的暑假，然后这个夏天的过程当中，来到咱们这个创新馆参观的，主要以哪些游客为主呢？
1: 学生。我们这个场馆它的这个社会群体还是比较广泛的，不仅有我们的一些党政代表团呀，我们的一些政务接待，当然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普通观众，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学生小孩子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科普研游，对，来这里实际的了解和感受安徽科技创新的魅力。
0: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沙盘它底下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按照年份来的，按照时间，它的每一步的这个工作到进展都在底下有显示，对吧？什么时候上线运行，什么时候刷新世界纪录。
1: 对的，
0: 我们再往里面看。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这边来到的是我们展厅的中庭区域。那在这里呢，主要向大家展示的就是我们安徽在这个聚变能源、还有深空探测以及量子信息3大科创引领高地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的突破性成果。那主持人，您可以看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大屏幕上呢，向您展示的就是我们安徽打造的重大科学基础研究设施。目前我们安徽市一共规划建设了13个大科学装置。那我们安徽所拥有的这些大科学装置的数量呢，也是推动我们安徽科技发展的关键利器了。
0: 有哪些有代表性的可以给我们展开来介绍一下啊？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着重介绍一下就是主持人可以看到眼前的这款展品。它呢是我们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打造的高性能铜银合金。主持人，就是通过我们肉眼的观察，你会发现这个铜银合金的材料表面上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呢，要跟主持人着重介绍的是，它的主要特点呢是在纯铜的基础之上去加入了少量的银，所以呢，它既保持了纯铜的高导电性，又能够比纯铜更加耐热、更加稳定。那更为重要的是呢，它的导电率能够达到92%，而且呢，抗拉强度可以达到900兆帕，可以产生35.0特斯拉的稳态。

0: 磁场，所以这个材料呢是我们大学装置稳态墙墙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材料，现在也主要是用在我们的核聚变装置还有我们的强磁场大学装置等一些领域当中的，
1: 包括像一些电力输运啊
0: 是的
1: 之类的关键领域。我们再往这边看一看，
0: 对，接下来呢这边我们有一个小的互动演示设备可以给大家去感受一下，那在这里呢向大家展示的这个轨道叫莫比乌斯环轨道，在这个轨道上呢是搭载了我们这个滑块小车，滑块小车上呢是有这个高温超导快材，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它能够在零下196度的液氮温区内去进入超导状态，然后再依托它的磁通钉扎效应就可以实现360度的一个磁悬浮，然后以任意姿态呢在这个轨道上去运行，所以呢在这里也向您展示了我们超导磁悬浮列车的一个核心原理了。所以这个高温超导快材呢在我们的很多领域当中有进行运用，比如说我们的高速交通啊还有我们的核聚变装置啊等一些领域当中都是可以进行广泛运用的。
1: 其实这项展示我在一些像咱们的科技周也经常看到有工作人员给咱们的这个孩子们展示。
0: 对，好，那接下来呢这边呢要给您介绍到的是我们深空探测实验室打造的这个天都一号和天都二号模型啊，其实简单来说呢它就相当于我们月球版的北斗导航系统，通过发射于这个月球附近的这个人造卫星星座，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环月用户呢去提供精准的中继通信啊遥感还有导航等一些服务，所以你可以给大家理解成它呢主要是帮助我们的月球和地球之间进行组网搭桥，从而为我们的月球用户去提供通导遥服务的。好，然后这边呢也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新展品啊，对，来自深空探测实验室打造的这个叫月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那其实大家对于 3D 打印现在也是非常熟悉了，很多小朋友的一些
1: 已经很科普到每家每户了，
0: 对，小朋友的一些玩具啊都会用到这个打印系统。
1: 那这个 3D
0: 打印系统对主要就是用来打印旁侧的这个月壤砖的。
1: 月壤砖，
0: 对，这个月壤砖呢主要就是模仿月壤或者是真实月壤的成分，经过这个高温熔融技术打造出来的月壤砖。那未来我们去月球上去建房子就可以用到这个月壤砖。
1: 那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可以理解为到月亮上我们可以去居住盖房子吗？
0: 对对对，就是要用这个我们的月壤砖对，就地取材了。
1: 再往这边看看，这个嫦娥四号，
0: 这里呢，对，您看到的是我们用在嫦娥四号探测器在着陆过程当中使用到的这种新材料，叫缓冲用拉杆材料，就是您看到的这个三角形着陆腿的位置。这个材料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既具备了韧性的过程当中，它又有很好的塑性，所以呢，它能够稳定的去保障我们这个嫦娥四号探测器的四条主着陆腿啊，能够平稳安全的去缓冲的着陆在月球表面。上这个凹凸不平的环境上，防止它发生侧翻的这样一个情况。除了用在我们这个嫦娥四号探测器，其实在我们的天问一号的这个设备当中也有进行实际运用的。
1: 那整个这个嫦娥四号融入的安徽元素有哪些？
0: 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个材料是由我们
1: 安徽的
0: 科学家对自主研发的。也是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啊，攻克了很多的技术难关，最终把这个材料自主研制出来了。
1: 我们再接着往前走。
0: 好，接下来我们往这边请。
1: 星空火箭，
0: 对，接下来呢这边要向您介绍的就是我们合肥星火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这一款进化一号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那通过这个设备的名称呢，你可以感受到它主要是以电力驱动的电动泵来去代替我们传统火箭发动机中的燃气涡轮泵去输送燃料和氧化剂，从而呢去为我们的这个火箭去提供这样的一个动力那它也是目前我们国内首款全球在研最大的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结构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成本呢也是比较低的，目前还是处于在实验室阶段的。
1: 那这边有一个大的这个是火箭的这个整流罩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可以，
1: 这可能很多朋友只能在电视上看到。
0: 是的，是的，
1: 也不妨在这里跟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在咱们为数不多的这个暑期啊，开学前的最后这个小尾巴阶段，也可以让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来到咱们安徽创新馆，位于巢湖之滨的安徽创新馆，不管咱们是坐地铁、坐公交，还有或者是开车，都是非常的方便，对吧？开车也有很多停车位，对吧？
0: 对。
1: 然后坐地铁呢，直接在旁边都江战役馆这一站下，很快就可以走到咱们的安徽创新馆。接着，请马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火箭 叫刘照。
0: 对，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

0: 火箭整流罩呢，其实它是我们火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从火箭在发射台蓄势待发，一直冲破大气层的时候，它都是全程守护着我们的卫星的。那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保障我们的卫星和有效载荷不受这个损坏。所以呢，它的这个材料比较特殊，它主要用的是碳纤维加上基底材料，经过特殊的工艺复合而成的。整体呢是具有轻量化、高强度、耐腐蚀性的这样一个特点。现在呢也是在我们的股神星一号遥。
1: 实际运载火箭当中进行成功运用了，
0: 我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火箭的外衣，
1: 是的，
0: 外套，
1: 保护它，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核心技术是什么？
0: 核心技术就是它的材料，刚刚我们有介绍到的，
1: 这个。
0: 外表这个材料，
1: 它的材料是完全由自主研发，用这个碳纤维加上基底材料，比如说像树脂啊，还有金属这些材料，还有它们特殊的工艺去复合而成的。
0: 其实整个咱们安徽创新馆，刚刚那个马老师也给大家介绍了，特别的大啊，而且整体的环境也是很好。进来之后，我觉得温度也很适宜，不管是就是家长带孩子来研学，还是咱们跟学校来啊，或者是像一些。 活动，咱们的单位活动也可以选择在安徽创新馆，在这里待上整整一天，沉浸式的来，学习跟安徽有关的所有这个科创技术的展示、科技成果的转展示、转化展示。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马老师还是不是还要带我们去二楼参观一下？ 是的，是的，
1: 给我们大家小小的透露一下二楼，有什么样的好看、精彩，然后可能大家平时不了解的地方呢？
0: 二楼呢，其实更多的展品啊，跟我们的生活呢会更加息息相关一些啊，因为二楼主要是围绕我们的产业进行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所以等会儿呢，大家会看到更多有趣好玩的互动性展品，
2: 跟咱们这个身体医药健康，还有跟咱们的衣食住行都有关系的，是不是？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好，感谢沈佳带来的精彩介绍啊！作为全国首座以创新为主题的综合性场馆呢，安徽创新馆集中展示了安徽科技创新在各领域的发展成就，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现场无论是大科学装置的模型沙盘，还是深空探测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等前沿科技，都让我们感叹安徽的科技实力之强。 而能够变革人们未来出行方式的高温超导材料，以及嫦娥4号上由安徽制造的核心部件，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安徽在前沿科研领域的扎实积淀。稍后呢，我们还将继续请沈佳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基础研究呢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大科学装置呢更是硬核科研的重要支撑。 刚才我们看到了深空探测领域的这个亮眼突破，接下来我们继续把目光聚焦安徽创新馆一号馆，来看我的同事王军的探访情况，他将带我们深入了解全超导、托卡马克等重大科研成果，探寻安徽在聚变能源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3: 各位，那大家知道啊，这个我们天上有一个太阳，但是呢，合肥啊有一个人造小太阳，我现在啊就在我们安徽创新馆的这个聚变能源展区，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安徽创新馆的讲解员马野马老师。
4: 主持人你好。
3: 我听说啊就是这个合肥有一个这样的人造太阳。
4: 是的。
3: 那它究竟是什么样？是什么？它们？ 原理是什么？又能怎么运用？今天一条视频给你去讲解到。好，可以的。
4: 那各位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能源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基石，但是我们的人类啊，也是在面临着能源危机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大家所了解的核能呢，是分为核裂变能和核聚变能两种形式。比如说，大家所熟悉的核电站，采用的就是核裂变的原理，但是呢，它是需要通过使用较重的铀元素。 发生裂变，从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那核裂变呢？它其实有以下三大劣势的。第一大劣势就是这个铀元素啊，它在地球上含量是非常稀少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核裂变会产生强大的辐射，伤害人体。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科学家。 邓稼先其实就是长期从事核试的研究，所以后来这个与世长辞了。那第三个劣势呢，就是核裂变它所产生的废料啊，很难清理，所以以上的三个条件呢，是极大的限制了核裂变的发展。对。

0: 那核聚变能是什么呢？核聚变是将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结合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核，从而产生出巨大的能量。在我们的核聚变装置当，在我们的核聚变的实验当中所使用到的实验原料就是氢的同位素，主持人可以看到叫氘和氚。
1: 氘和氚，
0: 对，据测算呢，一升海水里面所含氘产生的聚变能啊，能够等同于300升汽油所释放的能量。而且主持人您知道吗？这个氘啊，它在海水里面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实验原料的来源
1: 啊。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对，
1: 另外啊，我才知道啊，这个。跟各位说啊，这个上面的叫氘是吗？
0: 对，下面的叫氚。
1: 下面的叫氚，哎，这个大家可别
0: 弄
1: 错了。
0: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核聚变呢，它所产生的废料为氦气，氦气本身也是清洁的啊，安全的。所以呢，这个受控的核聚变能啊，是人类最理想、最清洁的。这个能源之一，
1: 能源之一。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那这个和我们人造小太阳托卡马克有什么关系呢？
0: 所以呢，这就是要接下来给大家接触的奥秘了。各位可以看到啊，要实现受控核聚变，我们就需要用到一种容器或者说一种装备，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托卡马克啊，它是一种利用磁约束来实现受控核聚变的环形容器。它之所以叫托卡马克呢，是因为啊，它的名字 tokamak 是来源于四个俄文单词。环形、真空室、磁还有线圈啊，这个呢最初是由苏联莫斯科的库尔恰多夫研究所的阿奇莫维奇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发明的
1: 啊。所以我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如果说人造小太阳就像这个是核聚变能的一种形式 的话，那么托卡马克就像那个高压锅一样，是那个锅。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您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所说的人造太阳，它其实就是模仿太阳内部所发生的核聚变反应而做的一个可控的核聚变实验装置。但是我们合肥造的这个人造太阳啊，它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主持人可以看到，眼前向你展示的就是我们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的模型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托卡马克的运行原理呢，就是在它的中央啊有一个环形的真空室，在里面去加入少量的氘和氚，然后通电的时候呢，这个内部就会产生巨大的螺旋形磁场，将其中的等离子体啊加热到很高的温度，这样就可以达到核聚变的反应了。那目前这个人造小太阳的实物是坐落在我们合肥的科学岛上的，它的高大概有11米，然后直径有8米，重量有400吨左右，是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1: 哇，那个温度会不会很高啊？
0: 很高的，对。说到这个温度啊，那就不得不提，给大家去说一说，我们造的这个人造小太阳啊，是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的。在去年的1月20日的时候，它成功实现了上亿度1066秒稳态常脉冲高约束膜等离子运行。所以这一
1: 等等啊，这个上亿度。也就是一万度是什么概念呢？
0: 1亿度。
1: 哇，我只知道100度水会沸腾。
0: 是的。
1: 所以说1亿度就是它的后面还有很多个零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那是一个什么样，我真的是无法想象。
0: 对。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提的专不专业。1亿度的度数，它能融化很多东西，我们是如何把它包裹住的？
0: 包裹住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它外面有这样的一个环形线圈
1: 啊，
0: 对，环形的真空室里面是缠绕着一些线圈，然后呢，在通电的时候，我们的托卡马克的内部就会产生巨大的螺旋形磁场，将这些等离子体呢去牢牢地束缚在里面，从而产生这样的一个高温。而且我们这个材料用的也是比较特殊的，才可以耐受如此高的这样一个温度的。对，所以这个人造小太阳听上去说很简单，它是模仿太阳内部所发生的一个核聚变的原理。但是呢，其实我们科学家在研究这个人造太阳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攻克了特别多的技术难关。真的是投入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研发还有成本
1: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成本，
0: 对，将我们这个人造太阳能够去走在世界前列，啊，创造世界纪录。
1: 我大概能理解啊，就是它这个人造小太阳，其实它不是说用一个东西完全就包裹住，而是用了这个整体的这个磁场，
0: 对，
1: 是吧？好聪明的做法。但是外围的话，也是要经历很大很大的这种温度，
0: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那我想问一下，去为什么科学家们要去不断去努力去做这样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呢？
0: 这还是回归到我们当初最开始讲的那个问题，能源嘛是社会发展的基石。我们现在呢，人类都在面临着能源危机的问题，大家所使用到的石油、煤油、天然气，这些是需要开发的，而且呢，它是不可再生能源。我们需要的是可再生的能源，而且是清洁、安全的这样一个能源，从而为我们的人类呢去提供源源不断的这种能源。所以我们就想着。天上的这个太阳它是不可控的核聚变反应，但是太阳呢是滋养着我们身边的万物生长的，对，所以呢我们各个科学家呢就是想着能够去模仿太阳内部所发生的核聚变反应，在我们的地球上去做一个人造的小太阳，所以它呢主要的核心目的未来其实最主要是用来发电，帮助我们人类去解决清洁能源的问题了。
1: 那这样一个托卡马克它都有哪些特别难的地方需要攻克呢？
0: 其实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人造小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啊，它其实是各种极端条件的集成，比如说它需要超高温，刚刚我们说到的
1: 1亿摄氏度
0: 的高温，对，还需要用到这个超强磁场、超高真空，还有超大电流，这些东西它都是集中了很多的技术难题的。那刚刚我们也介绍到，我们人造太阳能够被研发出来，而且能够创造世界新的纪录，真的是我们的科学家在这个人造太阳的研究基础之上做了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坚持，他们甘坐冷板凳啊，然后几十年如一日的去解决各种技术难题，去攻克各种技术难关，最终让我们这个人造太阳能够呈现在大家眼前，能够去这个走在世界前沿。
1: 所以说他们这个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托卡马克装置的话，应该也是做到了很多世界领先吧。
0: 是的，是的，刚刚我们也说到，其实依托这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呢，我们也是沿途下蛋了很多的科技创新成果，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新材料，这些新材料
1: 在
0: 过去对都是受制于人的，受国外垄断的，还有就是我们在医疗领域的一些突破，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人造太阳的过程当中，我们叫沿途下蛋，边养鸡边下蛋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1: 其实我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托卡马克是我们想攻克的一个最大的难关，但是为了能够让这个托卡马克装置成功，沿途研发的那些技术顺便就给了我们整个社会，去推动整个社会的一些各种学科的进步。
0: 是的
1: 哇，你看啊，这个中间他沿途做的那些都能够造福我们真正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0: 是的，
1: 那么他们的目的更加的我相信宏伟和远大，非常非常震撼啊，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到创新馆去自己去体验一下我们人造小太阳。当你如果路过科学岛的时候，旁边的时候，也许你就在那个我们人造小太阳的旁边。好，那我在这里的采访就是这样。
2: 好，今天这场直播学会了不少新词儿啊，托卡马克、刀穿人造小太阳，刀和穿大家会写吗？看了以后真是有一种油然的自豪感升起，没想到咱们合肥安徽有这么多优秀的科研创新成果啊。以前孩子从外地来说合肥有什么可玩的，海洋馆、这个动物馆，这个是个科技馆是吧，博物馆，其实还可以推荐这个科技创新馆啊，创新馆值得一看。感谢王军刚才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介绍。刚才我们沉浸式探访了人造小太阳的建设和发展历程，直观了解了核聚变清洁能源的前沿技术、科研突破与广阔前景。这项顶尖的硬核科研成果正是安徽科研攻坚 创新突破的生动缩影。立足科创发展的前沿，安徽创新馆汇聚了全省顶尖科创成果和核心产业资源，从航空航天、量子科技到高温超导、人造太阳，一件件展品，一项项突破，全方位展现了安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深耕前沿科创领域的强劲实力，也充分彰显了安徽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那今晚我们的直播安徽在电视端的直播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呢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十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还有908新媒体等主要的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啊继续直播。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我们稍后再见。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1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命五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九零点八，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九零八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

0: 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0: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九零八，Number One，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元。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

0: 银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乐购908，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5: 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五 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7: 乐购908，
8: 严选好物会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1: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乐购九零八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1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One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don't understand。
1: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8: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4: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8: 乐购九零八，
9: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九零八，
9: 好物推荐，
10: 推荐。
11: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

0: 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2: 这一年冬天冷得出奇，天珠山下了一场大雪，方圆几百里一片白雪皑皑，雪后刮起了大风，呼啸着像尖利的刀子。那位专门在中央陆安州地下组织与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之间传递信息的皮货商又来了，他是从辟水河滨上过来的，连滚带爬地走了2天2夜，几次差点被风雪埋住。请介绍，在杜家老楼门前的围塘边发现他的时候，奄奄一息，人已经快不行了。哨兵赶快向支队部执勤官报告了，霍英山等人都被惊动了。彭一峰这才向霍英山等人介绍，这一位是老头子的地面交通员。好在有一个从桃花坞过来的罗宇是医科大学的学生，在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建了个医院。罗宇医术不错，虽然治疗冻伤寒病不是很有经验，但是基本的方法知道，忙活了一个下午才把皮货商救活。皮货商身上有了热气儿，就开始咳嗽，憋得脑门都是红的。罗宇说，这个同志的肺病非常严重，要是有盘尼西林就好了，否则很难治愈。彭一峰说，那哪儿能搞到这个药呢？罗宇说，陆安州城里都很少有，但是我听说桃花坞方家医院里有鬼子的设备和医药，估计那里会有。彭一峰听了点了点头，早晚我们得把这个医院搞过来。罗宇说，那就太好了，我那三个同学都是医科学院的高材生，当汉奸太可惜了。彭一峰看着罗宇笑了笑，未知可否。皮货商恢复体力之后，听明白了罗宇和彭一峰的对话，向彭一峰摆摆手说，不要费神了，咱们还是办正事儿吧。然后又是口述传达了老头子的指示，利用公路结冰，交通堵塞，敌机械化部队行动不便之机，开展小出击活动，击小胜为大胜。这个指示是当着霍英山、龙文辉等人的面传达的。同彭一峰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皮货商说，老头子对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情况很满意，他还提出了3条要求，一是希望再接再厉，加强爱国信仰教育，要认清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自己打仗，而不是为封建朝廷和腐败政府打仗。可以利用阵线报，把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散发到城内。二是要抓紧扩大队伍，加强训练战术技术，尽快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争取打大仗。三是新任的中央军天珠山独立旅旅长速统飞是77军军长侯先觉的心腹， 而这个侯先觉抗日消极，摩擦积极。粟统飞是亦步亦趋，拒不接受抗日政府的指挥，现在已经成为抗日的障碍。中央军一二五团的团长唐春秋是一个爱国人士，要想办法协助唐春秋取粟统飞而代之，只有这样天竺山的国共军队才能形成合力，完成对松冈部队决战的准备。尽管风雪很大，路途危险，但是皮霍山还是坚持要走，他只休息了一个夜晚就走了。霍英山向彭一峰问起，为什么不用电台联系啊？怎么全都改用人员联络了？彭一峰说，现在形势复杂，上级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人可以把机密记在脑子里，即便被敌人抓住也没有把柄。那如果这人叛变了怎么办呢？老排长，既然是身负重任的，我想也一定是久经考验的吧。彭一峰想，这次皮霍山的出现，单线交通员的身份就没有必要遮掩了，至少还是要跟霍英山交个底儿，以免引起误会。彭一峰说，老排长啊，我可得跟你说实话了，当初之所以把我紧急派到天竺山来，实际上是作为这个老头子的联络员进来的。现在呢，陆安州的抗日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动用地面交通员可能是绝密要求，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出现，而且是老头子指定交通员同联络员单线联系，有些情况我会立即向你汇报，但是有些情况嘛，就不一定马上汇报了，因为呢涉及到政策和策略，这一点还要请老排长有思想准备啊。
3: 嗨，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有单线联系，但是组织原则我懂，我不会多心也不会多管，反正你又不会吃里扒外，大家都是为了抗日，你呀、放手搞啊。
2: 老排长，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川陕根据地的时候，有一位给红军干部讲战术课讲得特别好的施政委？
3: 这个我记得，那次上战术课好像是徐向前总指挥也在下面听来着，那个施政委叫沈什么，
2: 我记得徐总指挥在介绍他的时候还开玩笑说他是双刃剑，意思说这个人呢军事政工都有两下子
3: 啊。对了，就是叫双刃剑，对，管子的话，人之手在素，就是他讲的嘛，最对我心思了，那可是个人物。
2: 可是后来长征就再也没有见着他了。
3: 听说死了。
2: 死了？怎么会死了呢？你是怎么知道的？
3: 好像是死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也是听我同乡老姚说的，他不是在保卫局吗？他说这个双刃剑同国民党蔡廷锴有关系，十九路军转到福建之后，他带领警卫员叛逃，要投靠国民党，被秘密处决了。
2: 彭一峰听了半晌不语。霍英山问他，
3: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了？
2: 我在想，这么一个智勇双全的首长怎么会叛逃呢？
3: 是啊，我也纳闷呢，是挺可惜的啊。
2: 彭一峰不说话了， 他觉得心里头很不是味道。多年后，彭一峰依然记得，那次是在四川旺仓龙溪镇边上的一个打谷场上，清晨的阳光落在前方的山坳里，落在露水和被露水打湿的树叶上，升腾起飘渺如烟的氤氲。100多名红军干部就沐浴在这南方春天的晨色里，坐在小马扎上聆听教员讲战术课。讲课的教员还是红四军的那个师政委，大约有27、28岁的样子，穿着打满补丁但是干净整洁的灰布军装，清瘦修长，神采奕奕，眼睛非常明亮，下巴微微上翘，耳朵根子上夹着铅笔头。这位沈政委说，不管是大规模的阵地战还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必须遵循一个基本的规律，那就是知己知彼。敌人有多少，敌人的武器性能如何，敌人的战术技术能力如何，敌人进攻和防御有哪些特点，这些特点里哪些属于弱点可以为我所用，我方应该如何针对敌人的优点和缺点扬长避短。作为一个指挥员，要随时随地地对自己部队的作战能力、处境和敌人的情况了然于心，仗要算着打，打明白仗。当你把敌人和你的实力对比之后，你就知道该怎样谋局布阵而不至于盲目。两军对垒，知己知彼，方可与之决战呢。彭一峰对那双眼睛印象非常深刻，深沉、睿智、明亮，他们像两只黑色的精灵，时而在红军学员的眼前掠过，时而又像问号一样的落在学员们的眼窝里，时而凌空飞翔，落在山坡上，落在山坳里。在讲课的过程中，教员的话语既严肃又活泼，既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讲到高兴的时候，教员的下巴会微微扬起来，两只眼睛微微眯缝起来，似乎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充满了神往，充满了深情。可是难道他真的死了？真的像霍英山的那位同乡说的，是因为叛逃而被秘密处决了？这怎么可能呢？彭一峰这些日子总是感到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精心地编织着一个梦想，挖掘着一条无形的江河，构筑着一道看不见的城垣。而这一切似乎都在向彭一峰暗示，这是他的风格。或许这正是他的不死的魂灵在冥冥中注视着并引导着彭一峰他们吧。出昌计划定下之后，彭一峰请霍英山给唐春秋写封信，商议协调作战。霍英山大嘴一咧，
4: 嘿，我这才会写几个大字啊，就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2: 老排长，重要的不是你的字，而是天珠山抗日游击之队的态度。你是司令员，你的亲笔信有权威啊。
4: 真的？那好，那本司令就写啊，不过你得先打好稿子，本司令照葫芦画瓢就是了。
2: 于是彭一峰就打了一个稿子，无非是天寒地冻，敌不适应，战机有力，应主动出击，我部如何如何行动，请贵部予以协助，云云。准备就绪后，彭一峰带着霍英山的亲笔信到传儿冲找唐春秋协调。 唐春秋一看霍英山的信，吃了一惊，皱着眉头苦笑着：“这个泥腿子什么时候也学会舞文弄墨了？”彭一峰有点不高兴了：“老唐，你不能拿老眼光看我们游击支队，我们现在开展文化整军、战术整军，部队的文化素质和作战能力都有很大的提高。一起打仗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你彭先生今天送上门来，我得向你提出严正的抗议，请你转告老霍，不要再搞我的粮食了。我一二五团有饭吃了，也不会光睡大觉的。我唐春秋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们什么时候搞你的粮食了？这个你就要问老霍了。我就闹不明白，你们莫非一天要吃六顿饭？要那么多粮食干什么？唐团长，你说这事儿啊，我信。这个霍司令啊，他恐怕真的是在长征路上被饿怕了，没想到他在你老唐的心目当中就成了个节粮大盗了。老唐，我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如果你们缺粮，我们还是一个锅里搅勺子。你要是能说动霍英山，把我那两车粮食还回来，那我就谢天谢地了。如果确有其事，必然奉还。然后两个人就开始研究行动计划。彭一峰当天便骑驴回到了度假老楼，把同唐春秋研究的情况向霍英山汇报了。听说唐春秋愿意配合，霍英山很高兴，说：“大敌当前啊，唐春秋这个龟儿子也有觉悟了嘛。”司令员，为了加强团结，咱们把唐春秋那两车粮食还给他吧。
4: 一峰，你怎么知道的？
2: 老排长，唐春秋气得嘴角直冒泡，何必呢？咱又不缺粮食。许成卓也说：“是啊，司令，唐春秋连枪都给咱送来了，这次配合作战又很爽快，咱们呢，犯不着为这点粮食跟他搞得不愉快。”霍英山拄着拐杖，扬起脑袋，张大嘴巴对着太阳，突然打了两个动静很大的喷嚏，然后擤擤鼻子。
4: 好吧，既然呢，他有表现，我们也礼尚往来。参谋长，你派人通知赵三元，让他把粮食送给一二五团。
2: 许成哲说：“好。”霍英山想了想，又说：“
4: 跟老赵讲清楚，啊，往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再接人家的粮食了。”
2: 安丰县城袭扰站的拉木人是柴仁廷和他的特务队。按照彭一峰的指示，政治部干事曾建湖和抗敌剧社的锣鼓手小垮子也跟随柴仁廷行动。特务队的队员都是一长一短两支枪，曾建湖只有一把驳壳枪，小垮子连驳壳枪也没有。但是小垮子加了一大卷用黄表纸油印的报纸，这些报纸都是国民革命军天珠山独立旅出版的，那上面除了国民党的一些抗战口号，就是天珠山独立旅新任旅长粟统飞等人信誓旦旦的抗日言论，其实都是虚张声势。这些报纸不仅发到国军的三个建制团队，安丰、眉山两县地方和新四军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也发，搞得沸沸扬扬，声势造得挺大，好像粟统飞的抗日如何了得似的。 报纸到了天珠山抗日游击

0: 职队基本上成了擦屁股职。但是最近半个月来，彭一峰严令禁止用速统飞的报纸擦屁股，并且把独立营特务队、抗敌剧社和各县大队、区中队的报纸统统收缴上来，一共收了20多份，都交给了曾建湖。彭一峰要让这些大而无当的报纸派上大用场。临走的时候，彭一峰特意交代，安丰县城里鬼子有骑兵，如果仗打得顺手，搞他几匹马回来，东洋战马也行，满洲国的马也行，司令员的腿不好，骑个毛驴儿不像样子。柴仁廷说，好啊，如果能搞得到，我就多搞几匹回来，支队首长每人发一匹。柴仁廷的最大的愿望是炸弹药库，但是安丰县城鬼子只有一个井上中队，加上一个伪警察大队，所有的枪支弹药都是随身携带，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弹药库。柴仁廷第二大的愿望是袭击井上中队，但是井上中队的三个小队住在三个碉堡里，外围还有黄协军的据点，根本不可能接近。柴仁廷想来想去，最后就退而求其次，决定杀人放火。月黑风高，三个小组在安丰清真寺门前会合，拿上武器，在内线的引领下，首先摸到了文昌巷里刺死了松冈任命的安丰县警察汉奸局长臧云鹤，此人是满洲国汉奸，极其铁杆。刺杀行动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后续工作在小垮子那里出了问题。按照计划，杀掉一个鬼子或者汉奸，就该用鬼子或者汉奸的血在报纸上写布告。曾建湖身兼数职，镇线报办起来之后，他既是编辑又是记者，还负责刻钢板，写这几个字当然不费吹灰之力。写好之后，下一个步骤就该小垮子往墙上贴，岂料这小垮子慌里慌张的找不到浆糊了，急中生智，用臧云鹤的血当了浆糊，粘倒是很粘，但是很快就阴成了一片，把曾建湖写的字儿也给阴没了。曾建湖只得重写，他一边写，柴仁廷一边骂，说这狗日的小垮子，怎么连个浆糊都拿不住啊，老子还要去杀鬼子的翻译官，你却在这磨蹭，你这简直是破坏抗日。小垮子哭丧着脸也不搭腔，眼见着曾建湖就要写好了，他拿什么往墙上贴呢？这急得他只想上吊。后来还是特务队的一个班长从伙房里找了半盆稀饭，这个问题才算解决了。这半盆稀饭救了小垮子，他再也不敢丢了，直到后来浇上了火，他还紧紧地抱着那只铜盆呢。这次战斗，特务队在安丰县城打得出人意料的漂亮，日军损失了一名少尉小队长、两名翻译官，军曹以下共6人，黄协军警察局长、警备大队长以及汉奸10人亡命，再加上尹贤吉日军被毙4人，黄协军2个中队土崩瓦解，真可算是天珠山区包括国共两党军队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空前的胜利。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 市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3: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中共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在安丰县打的这个大胜仗，除了军事上的胜利之外，政治上的影响也很大。那天曾建湖和小垮子在县城里头到处张贴和散发布告，布告上的字一律用血书写，奉国民革命军天珠山抗日独立旅旅长粟统飞之命，惩处日寇某某、汉奸某某某。这些布告的作用以后才渐渐地显露出来。后来检讨，这一仗尽管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还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问题出在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存满的身上。李广正啊，原先不会看地图，后来在学文化的过程当中呢，跟曾建湖结成了对子，300个字很快就掌握了。这一掌握不要紧，就要大大的炫耀一下，天天给阵线报写稿子，今天写个顺口溜，明天写个小快板，无非都是同志哥加油干，打完鬼子吃干饭之类的，数次遭到曾建湖的退稿。有一天李广正到杜家老楼送稿子，跟曾建湖斗争了一会儿，忽然看见曾建湖的桌子上有一张花花绿绿的纸画，这玩意儿他过去见彭一峰的文件包里有，但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也没敢问。这次呢，就问曾建湖：“那是个什么东西啊？”曾建湖说：“亏得你还是个指挥员呢，连地图都不认识，你算什么指挥员呢？”曾建湖言者无心，李广正却放在了心上。他缠着曾建湖叫他认地图。曾建湖找了一张中国地图，叫李广正从图上辨别东南西北。李广正不耐烦了：“我要学的是作战地图，你这玩意儿屁大的地方，把咱一个大中国都给装进去了，我看不明白。”曾建湖想想也有道理，认作战地图跟学地理还是两回事儿，于是便从彭一峰那里仿制了一张天珠山作战态势图，告诉李广正：“这是山冈，这是辟石河，那是安丰县城，那是尹贤集。”这回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位李广正啊，学东西有两个特点，一是爱钻牛角尖儿，二是钻进牛角尖儿就拔不出来。 有了这个地图，那就像是捡了个宝贝，走到哪儿都带着。平时不打仗的时候，到防区内巡查，蹲在山岗上也把地图摊开，对照比划，指指点点，那俨然就是一个很有谋略的军事家了。安丰县城袭扰战，独立营担负的是打援任务。这天清晨，李广正带领独立营二连跟随霍营山在东河口设伏。尹贤及原敌溃逃到东河口一线之后，霍英山是要将其一网打尽的。他和彭一峰、李广正这三个人各带一部分兵力，在敌人西窜必须经过的葫芦涧将近一公里长的狭长地带扎了一个口袋，溃敌一旦进入，插翅难逃。霍英山给李广正部署的设伏位置在东侧高地上，李广正在地图上给霍英山所在的位置标了一个一包，给彭一峰所在的位置标了一个二包，给自己将要展开的山岗标注是三包，于是呢，他就俨然是这次战斗的三号了。图上和现地对照清楚了，李广正就带着队伍向指定位置开进。二连连长冯存满本来跟李广正就不太团结，这两个人呢，打仗都是好手，互相不服气。见李广正老是举着一张破纸对着太阳比划，冯存满很不以为然。走出一里多地的时候，冯存满讥讽地说：“哼，别以为会看地图就会打仗了，我不会看地图，照样能打胜仗。”李广正说：“老冯啊，你不懂，这是作战地图，神奇的很。只要有了这个东西，鬼子啥时辰到啥地方，我掐指就能算出来。”冯存满说：“懒子。我没有你那张破表纸，鬼子啥时辰到啥地方，我也能掐算出来。”说话之间，就来到了一处岔道。冯存满故意要出李广正的洋相，明明到这个时候该往左了，他偏说呢该往右，而且还递眼色给身边的一排长，于是一排长也就跟着说：“啊，是该往右。”本来啊，这李广正的心里头是清楚的，可是被冯存满这一捣乱呢，就有些拿不定主意了，于是便对着太阳比划地图。这个地方呢，山势平缓，小山包看起来是大同小异，区别不大，手里头也没个指南针，七比划八比划的就转了向了。哎，他还是越比划就觉得真是应该像冯存满说的得往右了。可是这时候冯存满见李广正上当了，玩笑开大了，就哈哈一笑说：“哈哈哈，把你那个破地图给扔了吧，我这是逗你玩呢，该往左走。”但是李广正已经按照地图认定该向右了，这时候冯存满再要让他向左，他当然不干了，于是一个说该向左，一个说该向右，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谁也不让谁。可就在这个时候，战斗打响了，两人不敢再吵了，赶紧采取了分兵的办法。李广正带了一个排向右，冯存满带了一个排向左，屁颠屁颠的各自胡乱找了一个山岗展开战斗队形。可是这个时候，黄花菜早就凉了，十几个鬼子和一百多个黄协军就是从他们身边逃走的。部队回到根据地之后，霍英山把李广正和冯存满都叫到了杜家老楼。两个人同去杜家老楼的时候，一路上还在吵，到了杜家老楼他们就不吵了，顿时就傻眼了。霍英山披着黄呢子军大衣，就像一尊铁塔一样 站在杜家老楼正房的木板楼梯上，老远见到他们勃然变色。好啊，汉奸来了，警卫排，把这两个通敌的汉奸给我捆起来。这一仗啊，赵三元打的是扬眉吐气。安丰县大队是去年从地方游击队升格的，没有打过大仗。这一次在许承哲的指挥下，在安丰东南方的小赤壁设伏。当天夜里，柴仁廷的特务队把安丰县城搅的是鸡飞狗跳。陆安州的松冈大佐虽然接到了电话，但是并没有轻易出兵。直到第二天清晨，尹贤吉的日军和汉奸才钻出据点赶来增援。日军很狡猾，显然把这一带的地形也

许承哲觉得有道理，便让刘庆堂通知搞土工作业，也就是在山坡上挖战壕。独立营的连队还好说，但是县大队都是农民，纪律较差，那战壕呢也就挖得很敷衍，人蹲在里面，大半个身子还在外头。刘庆堂检查了县大队的工事，回来就向许承哲告状，许承哲就一遍一遍地批评赵三元，赵三元呢也就拳打脚踢的，让战士们把工事再挖得深一点。但是这些兵啊，生怕打起来跑不动，留着力气不愿意使，许承哲只好算了，叹了口气，哼，赵三元，你还说支队偏心啊，就你这队伍连个工事都不能好好挖，你说啊，他能好好的打仗吗？赵三元不服气啊，工事挖得不好不等于仗打得不好吧，我这队伍都是泥腿子，你不能啊按照正规军要求。可是有一点啊，必须放进了打啊，不能见到敌人啊就开枪，前面一打打草惊蛇啊，这仗可就啥都打不着了。许承哲的这话让赵三元觉得倒是个问题，他的县大队自从成立之后还从来没有正经八百的跟日军交过手，对于鬼子呢还是不摸底，部队确实有恐惧心理，万一胡乱开枪那可就砸了。于是赵三元就沿着茅坑式的战壕前前后后的检查了一遍，一边检查一边交代，这可是咱们安丰县大队的第一次大仗啊，狗日的们都给我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要是乱开枪我就先毙了他。许承哲说，哼，你不让他开枪他就不开枪了啊，到时候一紧张啊，他自己不想开枪都不行，他连手都不听指挥了啊。赵三元怔怔地问，那咋办呢？许承哲问刘庆堂，那你说怎么办呢？刘庆堂说，先让他们把子弹退了。哎，有道理。说着许承哲就朝着工事里吼了一嗓子，县大队听口令，起立。县大队的兵稀稀拉拉地站了起来。许承哲又下命令，举枪。这些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七零八落的把枪举了起来。许承哲见县大队所有的枪口都朝上了，就又下了命令，拉枪栓，退子弹。然后就让独立营一连的班排长们去收县大队的子弹，不仅把从枪里退下来的子弹收了，连备用的两发子弹也收了。赵三元这下可恼了，一蹶子蹦到许承哲的面前，俩屁股左一拍右一拍，拍的是泥土飞扬，落了许承哲一脸。赵三元硬扎扎地说，许参谋长，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这马上就要开始战斗了，你竟然缴我的子弹。哎，先集中保管啊，第一个波次让一连打啊，一连打响之后呢你们装子弹，哎，这样可以避免乱开枪。赵三元仍然一脸怒气，许参谋长，你这是歧视地方部队，我要向霍司令那告你去。老赵，你不要发

0: 啊，老实跟你说，县大队没有打过大仗，我确实有点不放心。战士们的枪里头有子弹，啊，你能保证他不走火吗？赵三元的眼珠子咕噜了两圈，反过来问：“啊，那你就能保证你们独立营的战士就不走火？”我能保证，啊，要是你也能保证，我就让他们子弹上膛。赵三元这下不吭气了，他看了许承哲一阵子，又看了看许承哲身后的刘庆堂，把脑袋仰到天上，运足了气，骂了一句：“咦，他个娘！”也不知道他骂的是谁。半个时辰之后，敌人当真来了。前面的黄协军进入伏击圈，县大队的战士就有点沉不住气，一个劲儿的向赵三元要子弹。赵三元举着驳壳枪不吭气儿，眼睛盯着前面，不往两边看，嘴里头骂道：“要什么子弹啊？啊，没听说吗？第一个波次，轮不到咱们。”赵三元的话音刚落，那边就传过来许承哲的命令：“肃静，隐蔽，谁再出动静，毙了他。”一连的战士果然是见过阵仗的，眼看着黄协军进入了伏击圈，进入了射击圈，差不多都快脱离射程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开枪，因为没有许承哲的命令。许承哲不下命令开枪，是因为没有看见日军。许承哲料定前头黄协军过去了，日军必然尾随其后。大约又过了两袋烟的功夫，老远隐隐约约的就看见了一群三五成群的忽近忽停忽左忽右的，到了伏击圈外就不走了，大多数都隐蔽在路旁的石头或者大树后面，只派出了三个尖兵，荷枪猫腰前进，仍然是忽近忽停忽左忽右。赵三元往许承哲隐蔽的方向看过去，许承哲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起来，只有一声，县大队的战士杜松子啊呀一声惨叫，原来是肩膀挨了一枪，这是日军的试探冷枪。跟随县大队行动的刘庆堂连忙扑了过去，把杜松子的嘴给捂住了，但是为时已晚，敌人还是发现了动静，机枪便朝这边扫了过来。许承哲这才下令还击，由于日军战术动作机警，加上没有完全进入伏击圈，战果不大，许承哲命令一连连长带两个排从左，自己和刘庆堂带一个排从右，两面向日军包抄追击，同时命令赵三元率领县大队拦截先期进入伏击圈正在火速回撤的黄协军。赵三元捡了个便宜，因为有了独立营一连的榜样，而且阻击的敌人里头没有了日本鬼子，县大队的兵胆子就大了，也更能沉得住气了。这回完全是赵三元单独指挥了，他的指挥啊，主要是一连串的骂骂咧咧：“他娘的啊，不能让狗日的小看了咱们县大队，没有老子的命令，哪个狗日的先开枪，老子扇了他。”县大队这次虽然子弹都上膛了，但是没有谁乱开枪，直到赵三元喊了一声打，百十根农民的手指这才一起扣动了扳机。黄协军本来就是惊弓之鸟了，刚开始见小赤壁方向停止了动静，还以为新四军都去追日军去了呢， 可突然之间一阵瓢泼一样的弹雨洒了过来，立马就乱了阵脚了。中队长长铁头挥舞着驳壳枪，企图收拢队伍，可是队伍就像是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赵三元认识长铁头，他从一个战士手里夺过一根汉阳皂，瞄准长铁头开了一枪，没打中，又开了一枪，结果连响三声，小队长龚德海和一个战士也同时开了枪，长铁头就像猴子一样的窜了几下，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长铁头这一倒下，黄协军就更乱了，争先恐后的逃命。赵三元一不做二不休，把盒子枪往裤腰带上一别，大手一挥，吼了一声：“追他个奶奶的！”吼完纵身跳出工事，直不愣登的就扑下山去了。战士们是一窝蜂的跟上去，不讲什么战术，更别说什么姿势，大家伙是呐喊着，挥舞着，蹦蹦跳跳的，就来了一个猛虎扑羊群。后来打扫战场，县大队共毙伤黄协军34人，缴获了50多条长枪，还有2把盒子枪。赵三元让战士们把枪堆在一起，嘴都乐歪了，吸着冷气说：“嘿嘿，我的娘啊，这可咋办呢？啊，这么多的枪，还够再拉一个县大队的。”天珠山过了一个好年，从腊月下旬开始，部队杀猪宰羊，抗敌剧社的旗帜又扯了起来，人员从各个角落集中到度假老楼，吹拉弹唱，排练节目。为了庆祝安丰县城破袭战和小赤壁东河口伏击战的胜利，霍银山命令抗敌剧社赶排几个节目，鼓舞士气，激励军心。曾建湖因为跟随特务队行动，胸有成竹，很快的就编写了一个快板书《黑虎掏心显神威》。霍银山说：“
1: 也别光表扬啊，东河口上还有2个通敌的汉奸呢，也得揭露揭露。”
0: 霍英山说这话的时候，骑在高头大马上，气宇轩昂，得意非凡。他终于有了一匹真正的马了。当柴仁廷牵着这匹大马送到霍英山的手上，并且告诉他这是彭主任特意关照给司令员搞的战利品的时候，霍英山的眼角就有点湿润。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娃子呀，确实是个有心人。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3: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回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就感觉狂热。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

0: 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0: 哎呀，哪来的强光？
9: 哦，飞天说话了。
10: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9: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2: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2: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2: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2: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2: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12: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14: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5: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7: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2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从明天开始到31号，受到台风外围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大别山区局部大暴雨。此外呢，明天开始全省平均风力增大到3到4级，阵风6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阵风是8到9级。
22: 再来关注的是气温预报。那在明天之前，我省江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最高气温34到36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而到了30号以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有所下降。9月1号到9月5号，全省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
23: 再来关注全省逐日预报。28号，今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22: 29号，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南部和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
23: 30号周日，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暴雨到大暴雨。
22: 那今天啊，也是在孩子们暑假结束之前最后的一个周五的工作日。

0: 日了啊。那么今天早间城市出行的早高峰的出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省城合肥各个路段通行啊都还算得上是比较顺畅，但是从下周开始孩子们就会正式的开学了，那想必呢等到下周整体的早高峰的流量那也将会出现啊大幅的增长，所以呢在下周开始908的各位车友呢在早间出行的时候，估计呢还是要给自己留足提前量。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关联方面，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省内方面，安徽省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启动。
0: 安徽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1: 国际方面，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已致389人遇难，数百人失联。
0: 伊朗称，伊朗军事方针从防御转为进攻，美方称尚未就恢复谈判设定时间表。
1: 908锐评论，近日有媒体报道，重庆铜梁一家叫朵雅的小酒店被亚朵酒店运营主体上海亚朵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0万元，理由是侵害商标权纠纷。那关于这一案件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止到昨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85普法成效的基础上，95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纲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教育宣传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0: 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经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八月一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
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过了60%。3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经累计减排2氧化碳6000万吨。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将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一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个部分内容。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
0: 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的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1: 昨天，兰州大学2026级新生开始陆续报到，不少家长亲自送孩子们到学校就读，一时间学校热闹起来。记者从学校多部门了解到，和去年一样，学校今年再次为新生家长们提供了免费住宿，此外新生还可以凭券免费品尝兰州牛肉面，吃甜品。
0: 上海市民唐女士近期打算一家三口去青岛旅行，她通过12306提交了2大1小的候补车票订单，但是候补成功出票了以后，结果让她十分的无奈。两个大人座位相连在3号车厢，8岁孩子的座位却单独分配在了7号车厢。发现问题以后，唐女士第一时间致电了12306客服反馈问题，希望平台能够调整座位，优化分配规则，但是客服的回应让她倍感无奈。对方仅表示会登记向上反馈，但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也没有针对性的调整方案。
1: 近日，有消费者通过社交平台反映称，一名身高167厘米、体重50.5千克的女孩，被小天才电话手表判定为偏重，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生。那昨天，广东小天才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表示，此前产品存在表达不够严谨的问题，已经紧急完成升级调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大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下面进入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栏。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入推进重点领域一体化建设，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省宿州市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创新网络，以科创飞地探索跨区域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新路径。当大多数县城还在为高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而焦虑时，萧县选择主动将研发大脑植入上海，在一线城市借梯登高。2023年，萧县在上海设立科创飞地，地点选在松江区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目标很明确，孵化有潜力的企业，形成上海研发萧县转化的协同发展格局。根据宿州市科创飞地管理办法试行，作为飞出地的萧县正通过制定规划、出台政策、优化服务，让借梯登高的梯子更加牢固。
1: 继续关注新闻。8月25号起，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中储粮在安徽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50公斤119元，相邻等级差价为每50公斤2元。
0: 26号，省11.2办在安庆举办了2026年全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活动。本次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部门主题日活动相结合等形式，集中展示我省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发布上线实话实说科普专栏，开展食品安全庭审观摩、有奖问答、创意短视频话题征集等系列宣传活动，倡导上德守法、共享共治理念，推动构建多元共治格局，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良好氛围。
1: 为深入实施挥动全球出海行动，支持外贸企业多元化拓展国际市场，结合安徽产业特点和企业需求，安徽省商务厅制定了2026年境内外国际性展会指导目录第二批，新增52场省级重点组织境外国际性展会，并由省级外贸促进政策予以支持和保障。
0: 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依托云闪付 APP 全面推广已故人员银行账户线索查询服务，目前安徽省16个市、59个县的200余家银行网点已经开通了这项服务，实现全省的市区县域全覆盖，累计为群众提供查询服务超过1800笔。
1: 8月25号，长征6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等7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记者从中科卫星了解到，此次发射的中科卫星14星、15星所搭载的 SAR 载荷均由合肥企业安徽雷图科技有限公司自主设计研制。
0: 26号，我省霍邱县西山林场与上海黎峰保安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签约认购林业碳减排量526.32吨，交易金额50000元，而这也是我省六安市首单林业碳票跨省交易，开拓了上海六安合作新赛道，实现安徽林业碳汇从省内循环到长三角大市场的关键跨越，为全省林业碳汇资源变现拓宽了全新空间。
1: 近日， 金寨县麻布镇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积极打造榜样领航德润麻布专题系列直播，连续推出了三场榜样专场宣讲，把身边的好人请进直播间，讲述身边事，传递文明风。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是麻布镇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务实举措。当地没有把文明培育停留在标语和展板上，而是将阵地延伸到手机屏幕前，让群众在观看直播、参与互动中感受正能量。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有媒体报道，重庆铜梁有一家叫做朵雅的小酒店，被亚朵酒店运营主体上海亚朵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索赔金额10万元，理由是侵害商标权纠纷。针对这一案件，来听到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分析点评。
5: 我们今天啊，在这里不想评判重庆这家朵雅酒店是否侵犯了知名品牌亚朵酒店的商标权。这个问题啊，相信要不了多久，人民法院就会做出公正的判决。我们啊，今天只想聊聊近期引发广泛热议的知名品牌维权现象。大家应该不会忘记啊，就在前不久，港股上市公司遇见小面对河南一家名为鱼见小面的面馆发起索赔，索赔金额呢为7000到8000元。此事啊一经网络发酵，顿时引发网友们对于遇见小面的口诛笔伐，最终遇见小面将责任推给了发起维权的律师事务所，并宣布撤回对于遇见小面的索赔，此事方才得以平息。网友们啊，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对知名品牌的滥诉行为发出质疑，这事儿本无可厚非，此事最终也是不了了之，没人再去深究这家鱼见小面是否构成侵权。我觉得啊，这是这起网络维权事件留下的一点点遗憾。知名品牌维权与弱势群体维权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我认为在法律意义上，二者的权益本质是相同的。不管是之前的遇见与鱼见，还是今天讨论的亚朵与多雅，都是一家企业的名称，享有法律赋予的名称权。如果是注册商标，还享有商标权；如果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那就享有了专利权。这些权利啊，都是属于大家非常熟悉的知识产权的范畴。当我们在探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宏大命题的时候啊，相信不会有人提出质疑。那么，为什么当这一宏大命题落到一个面馆、一家酒店头上的时候，会引发如此巨大的争议声音呢？我想啊，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法律认识上的误区？当遇见对鱼见发起索赔的时候，大家的关注点啊集中在了这样一家小面馆要出售多少碗面才可以付得起被索赔的7000至8000元。这里其实啊不可以直接画上等号的。索赔7000-8000元与实际赔偿7000-8000元之间其实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人民法院首先要从法技术的层面判断二者之间的侵权关系是否成立，如果认定侵权成立，还要在核定侵权者的非法收入和被害者的实际损失之后，确定具体赔偿数额，这呀都是非常专业的判断。今天说的亚朵与朵雅之争也会走上相同的道路。我注意到媒体报道中啊，被诉的这家企业老板说了很多的理由，这些理由中啊，有些是很合理的，完全可以在整理成法律文字之后提交给人民法院，最终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定。我们啊，完全可以拭目以待。
1: 好，我们继续关注锐评论。近日，湖南祁东老人进店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一事呢，引发舆论关注。26号下午，死者家属已经将19000元转回到了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26号晚，在当地有关部门的见证下，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死者家属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针对此事，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6: 场。事情几经波折，钱退了，事儿结了，但被消耗的信任还没有回来，这笔账不能只算到退款为止啊！必须重申，肖爱华从头到尾没有过错，不承担法律责任。公安调查已经说清楚，老人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刑案。监控视频显示，店主全程积极施救，及时拨打120，行为善意正当。民法典第184条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不问动机，只问行为，他服了救了他就免责。此前死者家属曾用本地惯例支撑索赔，本地出过几例在排管死亡的事儿，店主都赔了钱。这句话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根源，当别人赔了成为我也要赔的理由，法律就被晾在了一边。但这不是网暴的理由啊，死者亲属陈先生说，全国都知道了，我们死者家属在网上成大恶人了。这句话里有委屈，有被舆论淹没的无力感，家属最初的索赔冲动确实不妥，但失去亲人那一刻的慌乱并能简单用坏人来定义。舆论监督应当聚焦于制度层面的反思，而不是对

0: 当事人进行人身评判。这起事件真正应该追问的是一个无过错的人为什么会被逼着掏钱呢？此案最值得基层治理者深思的是调解工作如何把握好息事宁人和定分指争之间的平衡。调解是化解民间矛盾重要的柔性渠道，本身并无问题，但本案提醒我们，即便调解程序合规，也要警惕当事人在身心疲惫精力消耗之下做出并非本心的让步。基层调解应当把是非辨析放在更加靠前的位置，先讲清法律责任，再谈情感层面的协商，真正保障每一份调解结果都发自当事人的真实自愿。家属主动退款致歉是一次难得的法理回归，家属说通过这几天的事情逐渐对法律有了更深的认识，这固然是进步，但法律常识的普及不能总靠让好人先受伤来完成。我们也必须看到这起事件中那些不辜负善意的环节，最初有爱心企业向肖爱华送去20000元慰问金，后来罗永浩和朋友捐助100000元，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让做好事的人感到寒心。肖爱华准备拿出一部分善款修村里的路资助乡村老人，经历了这一切他仍然说以后还会帮，这份善意没被消灭是整个事件里最让人踏实的地方。但制度不能因此心安理得呀，善意可以自己消化委屈，社会不能每次都指望个体的宽厚来兜底，让好人敢伸手靠的是制度撑腰，不是舆论撑腰。一桩民间纠纷的落幕也是一次社会共识的重建，情理承载人间温度，法理划定权责边界，唯有二者各行其道，凡人伸出援手时才能少一份顾虑多一份坦然。
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3: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是由东向西方向，在淮南路的位置，队尾呢是已经排到了铜陵路。现在呢，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这一段的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拥堵情况。
4: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早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东部部分地区中雨。今天最高温度江北32到34摄氏度，江南31到33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7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4: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5: 近日，省安委办召开安全生产月度会商会议，会议聚焦矿山、危化品、工贸、消防、道路交通、房屋市政和燃气、文旅等重点领域，一行业一策，研究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要狠抓重点工作落实，强化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一，要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严守质量提速增效。二，要高标准开展第六批安全生产督查和三季度督导，采取实地加暗访形式深入检查，做到督事、督人、督责相统一，督办、督改、督帮相结合。三，要推深坐实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每千次检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数、企业自查率等关键指标，强化调度，结合帮扶评估及时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将行之有效的措施固化为长效机制。四，要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坚持眼睛向下、动真碰硬，依规依纪依法从严执法，切实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
3: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那很快啊就要开学了，上新季来袭，那防晒吃穿好物啊也是一站备齐。那下面呢，有请乐购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您说一说。欢姐你好。
16: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啦，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五折，想要气质通勤巴宝莉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香奈儿、迪奥、Gucci、喵喵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潮牌的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给自己添点闪亮的配饰，像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的套路，直接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大牌也疯狂活动就在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Nike Cortez 经典阿甘鞋。懂鞋的朋友们不用我多介绍，这双鞋可是耐克家的经典爆款，不管是运动穿搭还是日常休闲都非常的百搭。先跟大家汇报一下价格啊，专柜呢日常原价598元，今天乐购908商城大牌宠粉福利，直接给到五折秒杀价，到手仅需299元，对半砍的力度，正品的 Nike Cortez 阿甘鞋200多元直接带回家，错过今天再想这个价格入手恐怕不太可能了。经典复古的阿甘版型，流畅的鞋身线条，简约又高级，男女同穿、情侣穿、学生穿、上班穿都超合适，真正的百搭不挑人，一年四季都能穿。今天正品 Nike Cortez 经典阿甘鞋现在是五折直降，到手仅需299元，35码到45码齐全，多色可选，花平价鞋子的价格入手一线大牌经典款爆款，颜值舒适度直接全部拉满，真的是太超值了。库存尺码是有限的啊，千万别错过了这波福利。今天除了这款耐克阿甘鞋，我们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美味又有营养的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到手整整10片装只要99元。咱们套餐里面啊，品类搭配的非常丰富，像大溪地的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有2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有5片装，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我们有100克有3片装，整整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是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今天下单不是只给您安排牛排哦，还有超多赠品，比如下单就赠送您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以及精致的刀叉一套，以及2包意大利面，以及还没有完，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这么多真的只要99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 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3: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有两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京藏高架南往北，在靠近南二环的最外侧，北二环高架靠近大房引路上口附近，东往西的最外侧分别都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北二环高架是靠近大房引路上桥口的附近，东往西最外侧，京站路高架桥是南往北，在南二环的附近最外侧分别的有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目前的高架桥，除了以上两条高架，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在前山雾山五里墩，东往西是五里墩一直到前方的玉兰大道上方，目前呢已经是速度比较缓慢。像南二环高架西往东，在京站路汇流点的位置，一直到前方的宿松路下口处是缓行路段。目前呢，西二环高架呢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在董铺水库的附近，是西二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中间的一股车道是又发生了一起事故，在董铺水库的附近是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高亮路到南飞河上方，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要关注的是黄山路上桥口和转二环匝道处都是有大流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西，在马鞍山路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主线上，西向东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清溪路上五里墩，目前呢也是主线上的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西，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向西主线上，西二环施工点的位置尾部是过了黄环立交主线辅道都要关注，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8: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欢迎在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来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23: 908，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加山路往西高架上有一辆大巴车大客车靠着右边停在右边，应该是车辆故障，然后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在车头靠边的地方，在高架上站着的。
13: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目前合肥市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过了加山路附近哈，在富阳路和加山路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一辆大巴车停在路边，可能是有故障，车上呢有乘客下来，所以呢也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一下。
3: 因为本身呢高架的桥面路幅就有限啊，但是大巴车靠边了以后，对于通行的影响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看到现在队伍已经排过了新蚌埠路。另外呢，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 看到，这是从中国铁建湿地公园的这个位置啊，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蒙城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这个北二环啊，由东往西方向，这个流量呢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呢，还有一位听友啊说，908908，十分钟之前的时候呢，他是经过了合肥市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说呢是修路这个路段，就是西二环转上南二环这个位置啊。他说呢，这儿刚刚是有事故发生，两车刮蹭。他说不知道这会儿啊，事故撤除了没有？我们看到现在的事故啊，对于整体的西二环的交通的影响呢，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清溪路，整个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那应该是全线排满。在董铺水库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呢，还有一处独立的堵点。那这处堵点呢，其实距离清溪路还有一段位置，是不是西二环由北向南，在董铺水库这个位置也有事故发生呢？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全力抓好“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将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新兴支柱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将会逐渐减弱。
13: 昨天，浙江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福建省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3: 昨天晚上，记者从美团外卖、淘宝闪购方面了解到，由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来袭，根据相关要求，为了保障骑手安全，各大平台已经启动了特殊天气应对预案，并且暂停了宁波地区的外卖服务。
13: 近日，江苏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应届大学生毕业事件引发关注。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立专项工作组开展调查，并于8月25号就调查情况发布通报。昨天，星宇股份发布致歉信，表示将向107名被解聘同学落实补偿措施。
3: 近日，在社交平台上流传了一张海报，海报的宣传语写道：“爱他就带他回家。”这个“贷”呢是贷款的“贷”，落款是江西银行宣。26号深夜，江西银行发布声明，该行从未开发推出过此类贷款产品，已经留存了网络传播证据，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切实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商业信誉与合法权益。
13: 昨晚，孙雨晨起诉演员景甜冲上微博热搜，孙雨晨的代理律师张启怀确认这一消息。此外，张启怀回应称，目前起诉书上没有提代孕问题，涉事民事纠纷的3000余万元是要求返还的彩礼。对于此事，景甜工作室也发微博回应，表示这是以艺人名誉为要挟的碰瓷，一切都交给法院处理。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目前还看到合肥市方兴大道，这是由东往西方向莲花路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宿松路。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5: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

0: 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昨天表示，有关所谓的伊朗打算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的报道是谎言。
1: 央视记者当地时间8月27号了解到，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表示，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这一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会在9月份恢复接触。
1: 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且签署相关行政命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
0: 当地时间2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更名一事。卡尼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
1: 在下周 G20 部长级会议期间，马斯克、黄仁勋、奥尔特曼等多位科技行业领军人物将出席一系列相关活动。据了解，美国商务部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将于9月1号到2号期间共同主办一场创新峰会，会议首日将聚焦科技和数字事务部长议题。
0: 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经宣告结束，但是刚果金的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经升级了应急防备。截至到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48%。
2: 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再来关注的是新闻先锋要说的新闻呢，是和租房有关。房东租下这个房子是月租400元，这个给租客，租期呢是20年时间。但是呢，当天啊又签了一个所谓的反租合同，月租2000元，租期1年，这把人看糊涂了。这到底是谁向谁租房呢？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操作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4: 2023年11月份，福建厦门的老周与老郑跟老张两个人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啊，老周将自己的房子租给了老郑和老张，房屋租金为每个月400块钱，租期为20年。合同签订之后，老郑和老张一次性付清20年租金，共计10万多元。而就在同一天啊，老周又通过了中介吴某，把这套房子从老郑和老张手里反租回来，月租却变成了2000元，租期也变成1年。租期届满之后，老周既没有交还房屋，也没有继续付租金。于是呢，老郑和老张就把老周以及中介吴某告上了法庭，要求老周交还房屋以及支付拖欠的租金。厦门海沧区人民法院审理之后啊，发现不对劲儿的地方。首先，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签订之后，房子却始终由出租人老周占有，并没有向承租人老郑和老张实际交付案涉的房屋，不符合房屋租赁合同的基本特征。还有就是，老周房屋的出租价格仅为400元每月，这个月租金是远远低于同地段同类型房屋的市场租金标准的。而与此同时，又以5倍的租金反租自住，低价出租又高价反租，这个不同寻常。最终呢，法官在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头发现了关键信息。老周在微信里明明白白写着归还本金和利息，这个字样暴露了双方实际是融资借贷关系。法院最终认定，老周和老郑以及老张之间并没有真实的租赁意思，双方是以租赁之名行融资之实，不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所以老郑、老张基于房屋租赁合同关系主张的所有诉求都得不到支持。提醒大家，民事活动啊，应当恪守诚实信用原则。

0: 则，千万不要通过虚构法律关系、签订虚假合同、假意处分财产等等方式做出虚假的意思表示，因为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极易引发纠纷。根据民法典规定，双方通谋做出虚伪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千万不要选择走这样的歪路啊。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面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元，甚至是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等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这么值钱，这张我能卖吗？
2: 那么先别着急交易啊，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国目前流通当中的现金啊，主要是第五套人民币，而这也是目前日常交易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法定货币啊，禁止买卖。那么在商家的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的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又在哪里呢？我们来听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4: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3: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5: 5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收保险柜里头。
3: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6: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你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3: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意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
7: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5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3: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8: 说回来就在放那时候是 20%、30%，也有好的40%的。这是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有好些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3: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
9: 对于已经持有豹子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好，这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由东往西莲花路的位置呢，依然还是有拥堵迹象，而且队尾现在已经是排到了京台高速了。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的，那么现在前方的流量非常非常大。
1: 此刻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呢，我们看到现在北向南方向，从林泉路开始一直到巢湖南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2: 另外呢，郎溪路高架由南向北反方向，在接近玉溪路的位置呢，也有拥堵，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400米左右。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4: 想要清透萎缩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4: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沿洛高速盐城往洛阳方向，原 S250 四许上跨桥第三跨上部结构现在正在进行拆除施工，占据全部车道。洛阳往盐城方向是半幅双向通行，预计工期持续到9月6号傍晚的6点钟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发送高速路况直接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查询。
1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